0: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1: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2: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3: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2: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19度到2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还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俩字，点进去之后您就能看到我们直播的相关的头像，点进去就能收看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1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4: 开讲关键词，专拣关键的说。前些天发生在四川广安华蓥市的一个瀑布风景区的一起悲剧啊，现在有了这个调查结论了啊。一个游客在体验这个瀑布大秋千的时候，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身亡。这个事故迅速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公众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了强烈质疑。据央视新闻最新的报道，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有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就提前松开。调查当中还披露了一个让人心惊的细节，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换句话说，这次悲剧绝不是个别员工操作不当的问题，而是企业安全管理机制存在严重漏洞的必然结果。所有的安全生产事故啊，发生一次事故之后，其实你往前倒根儿，那都是由这个一起一起的小的隐患组成的，这就是量变发生了质变。所以这起安全生产事故也在警示所有的景区，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无论你上马什么样的新鲜的刺激的项目，都要永远把游客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一些网红景点的生命力不在于说能制造多少的惊险瞬间，能在网上引来多少流量，而是要让游客平安落地。下一关键词，求职信。据央视新闻报道，最近在问政四川等政务平台上突然出现了不少求职者，他们直接把自己的简历和意向岗位发布在这个问政四川这个政务平台上，希望相关部门帮忙推荐工作。这些留言被分派到四川各地的就业服务部门进行答复，而截至目前，仅成都市双流区就已经累计接收求职诉求114件，剔除重复信息之后，有效求职留言共计98条，4位工作人员平均要服务20余人。新京报说，网友涌入政务平台求职，这一幕看似不走寻常路，实际上是具有重要的信号意义。这不仅反映了当下部分群体面临的求职焦虑，也提醒现有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与民众的真实需求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落差，需要尽快的跟进提升，让就业公共服务更主动更精准，是对这些求职信最好的回应，也是拖住民生底线的应有之义。新京报这个说的对啊，我个人认为这个一些求职者把自己的求职信息啊、简历啊、意向岗位都发在当地的政务服务平台上，政务服务平台可不是干这个的，可是求职者为什么把自己的求职简历发在政务平台上呢？希望被看见，你不然的话，那些求职者把什么简历啊、什么的一些求职意向发在一些招聘网站上什么的，连看见可能都不会被看见，而你发在问政四川等政务平台上，要求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所以它必须是会被看见的，啊，虽然好像是有点取巧，但是确实说明了求职服务市场需要我们政府部门去看见、去帮助、去托底。下一关键词，为什么？7岁的一个小男孩开通银行卡，银行方面拒绝为他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以及转账理财等功能。孩子的父亲代理孩子起诉银行，说银行侵犯了孩子的平等权利和取款自由。江苏兴化法院经审理认为，法律保障储户的取款自由，并没有强制要求开通所有的电子办理渠道。本案当中，银行已经提供了柜面服务以及限额内的非柜面服务，保障了小张，就是这个小男孩的基本储蓄权利。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属于是增值金融服务，不是银行的法定义务。这个小男孩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缺乏对金融风险的认知和承受能力。银行根据安全性、适当性的原则，对他的账户的功能进行限制，以防范资金风险，这是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个原则的。综上所述，法院一审驳回了这个小男孩的父亲代理小男孩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小男孩这一方上诉之后，泰州市中院二审维持原判。我看从网友的评论来看，绝大多数网友都是支持银行的做法的，是吧？其实这件事我觉得更应该追问的是什么，这个小男孩的父亲为什么执着于给一个7岁的未成年的孩子开通这些服务，毕竟这件事非常不符合常理啊。下一关键词，原因。今日江西九江的张先生讲述了13岁的儿子张浩在湖北黄石市阳新县洪志达青少年成长基地的遭遇。大家一听这样的成长基地就知道是干什么的吧。张浩被送入这个基地第7天，就因为写求救纸条被发现，然后遭到殴打，致这个右侧额窦骨折，经历了开颅手术之后，右眼仍然无法看东西，右边这个脑门右侧给打骨折了。而得知孩子遭遇之后，张先生马上报警。5月12号，家属收到了阳新县公安局相关派出所出具的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文书明确载明，针对5月11号接报的张浩被殴打一案，警方已经正式立案调查，涉事教官已经被警方控制。阳新县教育局则回应，涉事基地前身是某双语学校，现在已经注销了。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湖北洪志达青少年心理咨询有限公司颁发了执照，因此教育局没有监管职能。记者又致电阳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具体情况需要联系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所。记者拨打该所电话，对方回复不知道之后就挂断了。 这种所谓的什么教育学校啊，什么戒网瘾学校之类的这样的地方，发生殴打虐待学生的情况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啊。这次报道当中提到的部门监管权属规则的问题，也是一个难以

在增值费用一栏包含了很多母亲用不到的无线音乐彩铃、移动云盘、云电脑等业务的扣费，于是每月缴纳的话费才达到了500多元。吴简的母亲表示，她说并没有签订所谓的合约，但是记得2024年的时候，有工作人员打电话说他是优质老客户，能免费送他一部手机，上门来把他身份证拿走了一会儿做登记，并留给他一部当时价值1000元左右的智能手机。5月12号，吴简表示，温州移动公司一名负责人给出了解决方案，每月退还签订合同当中多支付的话费，手机由吴简补200元差价回收，后续可以自由选择合理套餐，但是并没有就是否存在消费欺诈予以解释。吴简嫌麻烦，就接受了这个方案。瞧，怎么说也是坑了消费者了，就这么全身而退了，这很不合适吧？而且怎么就坑这个消费者的时候就薅坑着这一个羊毛薅啊？下一关键词，榜单。据央视报道，你选购的全网最低销量第一，可能只是商家自行量身定制的排名。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牙膏这个关键词，结果显示有4个品牌5款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第一，有的标榜是榜单 No.1， 有的自称是销量冠军。但是仔细拆解，这些第一的背后都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而餐饮企业标明什么全国销量第一，但是支撑该结论的数据来源是某咨询公司2023年的统计，却以微缩字体放在很边缘的位置，执法人员需要反复放大才能辨识。监管人部门指出，这类数据在快速变化的市场当中已经严重失真。记者调查发现，互联网广告乱象层出不穷，而针对误导性大小字宣传、萝卜坑式的绝对化用语广告、没有规范标注广告中提示用语、违规使用广告引证内容等5方面突出问题，监管部门也开展了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像这个大小字的这个宣传的情况以前就曝光过，这个只要严查严处就行，但是这个萝卜坑式的榜单的问题就应该给追问一下了，到底是商家自己编的榜单还是平台制作的？如果这些榜单都是平台定制的，那平台方面也要承担责任啊。平台为什么定制的榜单？为什么把那几个品牌排在前面？是不是有利益勾连、利益输送？这都要查清楚。下一个关键词，虚假宣传。前不久，南京夫子庙景区游客张先生在这个景区里边一个紫佩吉南京银文化馆花了3000多元买了2只银元宝，因为店员宣传的银元宝泡水可以消炎祛湿、杀灭650种病菌等等功效。回家之后，这张先生天天拿着个银元宝泡水喝，但是经咨询发现涉嫌虚假宣传。记者调查发现，店内确有相关的宣传牌，营业员仍然说银元宝煮水可以软化水质、排毒养颜、养胃杀菌，但是 AI 查询和营养专家都指出，银元宝泡水没有什么可靠的保健作用，银离子的剂量难以控制，过量的话可能损害肝肾及神经。目前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责令门店撤除宣传牌，停止相关话术，案件正在

子可以软化净化水质，消杀细菌。但是专家表示，银单质就是这个在常温水当中几乎不溶解，你弄个银子的杯子啊什么的，包括弄的银元宝，你泡在水里边，它是不溶解的，无法有效释放银离子，不具备什么可靠的保健作用。即使是微量的银离子有抑菌的效果，但是剂量难以控制，长期摄入可能导致银离子在体内的蓄积，引发肝肾损伤、神经毒性，甚至导致银质沉着症。一个是对于这种虚假宣传的行为需要严厉打击，另外呢，消费者也别轻信商家的宣传，遇到什么的宣传你看得很离谱或很新奇的时候，脑子里边一定要多翻几个个，因为现在上网很方便，人人手里都有个手机，提前上网查一下，也可以避免自己上当受骗。

0: 后来得知对方是从豆包上获取到的联系方式，而且他的号码被标注为是养猪场的电话，至今仍然能被搜索到。视频发布之后，不少网友说自己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如今网友使用 AI 工具越来越频繁，此类现象对手机号的拥有者影响很大。有律师表示，此类问题的发生可能是源于 AI 大模型对全网数据的抓取整合出现了张冠李戴，通常是因为互联网上存在过时失实的网页内容，或者 AI 在生成回复的时候产生模型幻觉，把手机号与无关的信息进行了错误关联。简单来说，就是 AI 啊，他自己做主在那儿胡说八道。AI 抓取信息最麻烦的地方就在这儿，他抓取了大量的信息，然后呢给你胡乱匹配，他也不识别信息是否正确是否过期，所以这些问题就需要 AI 企业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最后一关键词，评社。5月17号，演员卢昱晓因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评社的这个图片而引发了争议，随即他公开道歉。然而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网友在他的道歉文评论区表示，至于吗？是不是小题大做了？这个卢昱晓发布了评社内容之后，评论区随即出现了大量的粉丝跟风晒评社啊！你看我的偶像这个拍了这个正在播出的这个电影啊，然后呢这个现场的照片，我们作为粉丝也拍，而其中有不少涉及到影片的核心泪点和高潮情节，这无疑是对创作者的二次伤害。这正是明星评社最隐秘的伤害，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的违法行为，而是对一群人的行为示范。一个明星啊，电影演员，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然后呢忘了这个什么版权呀、什么知识产权保护这样的法律意识，然后呢他把那个电影正在演出的这个情节夸叽拍下来发到网上了，然后他的粉丝呢也纷纷跟着拍以示对他的支持啊。其他人对这个演员提出批评，他的粉丝还是反怼说，至于吗？怎么怎么样的，小题大做的，不就拍个什么照片吗？至于吗这三个字啊，暴露了太多人对这个评社的真实态度啊，认为他不违法不伤人是小题大做，但事实上评社就是违法。这个卢昱晓发布的这个评社图本质上是2到3秒的动态影像，属于电影产业促进法当中第31条明令禁止的录音录像行为。这些年来，评社话题几乎在每个黄金档期都会引发讨论，国家版权局、国家电影局早就发布过院线电影版权的保护公益广告，媒体也反复科普过龙标亮起就禁止拍摄啊，你比如看电影电视什么的，夸叽一下出那个蓝底儿的这个巨龙的标志，那时候就禁止拍摄了。但就算这样，评社这种行为仍然没有绝迹。好电影好电视值得各界推广，但真正热爱一部电影的方式绝不是打卡式的评社，而是放下手机沉浸在故事里，然后用正确的方式去推广它。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
1: 特别争取的县市。

0: 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日前有网友爆料啊，有一对夫妻，上海的啊，一对夫妻到一家饭店吃自助餐，悄悄打包藏了20瓶饮料带走，是吧？后来人家这个自助餐厅的服务员发现了，追这两口子追到地下车库，要求他们把饮料归还，还遭到二人拒绝。这对夫妻声称已经把带走的饮料全部归还，后来门店的服务人员要求他们开包检查，遭到拒绝。在门店服务人员再三要求之下，男子对这个女子说，你就都拿出来喝一口不就好了吗？于是女子下车，先是走到服务员旁边，把之前归还的饮料打开，然后再从车后排又拿出饮料，从包里拿出其他的饮料，都喝了一口，都拧开盖儿。视频拍摄者陆先生表示，最后门店只要回来6瓶还能用的饮料。我们来听一下啊。
2: 扫兴门店的经理，我们这个给
3: 他了，
4: 我给他了呀，
2: 我们都有监控的，
4: 都给到他了呀，
3: 我都给他
4: 了呀，包括的他不要，
2: 我可以看一下包吗？
4: 那
2: 不行，那拿了饮料我必须得看了，
3: 包全打开了呢，你不要了，
4: 你都不要了是吗？
2: 这边的话你真的说的没意思，如果不给看的话可以上一期看一下监控，
3: 好了，
2: 这个你在这里打开就没意思，我说你包里面的，
4: 那还你，
2: 这就是你的态度，我说你在包里面的，
4: 包里面你有全看吗？
2: 对，打开吧，都打开吧，我录视频。
0: 听听这两口子啥都懂是吧，人家要求他们翻开包是吧，包里面你有权利看吗？这很清楚自己的这个权益啊。所以这人看了之后，这个事儿真是让人觉得什么叫吃相难看，到自助餐厅去吃饭这连吃带拿呀。咱说吃的自助餐啊，有本事的你什么算有本事，你饿的扶着墙进去，然后吃撑了你扶着墙出来都没人说你，那叫本事啊，对不对？但是你吃完之后把人东西打包带走，那就叫吃相难看。你要偷偷顺个1瓶2瓶饮料也就罢了，两口子年轻力壮的是吧，那个顺人家20瓶饮料，你这不是吃相难看是什么？而且缺德呀，违反规则呀，占小便宜，这些符号都能加在这两口子身上，太过分了。而正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过分，人家这个餐厅的工作人员追到车库了。还按刚才的说，按说你要顺个1瓶2瓶的，商家可能也不至于，对吧？为这一瓶饮料，或者人家这个顾客没喝完，人家带上走了，是吧？已经拧开盖了，放在这儿没喝完，人这要走了扔这儿就浪费了，干脆喝完得了。你要这样带走，商家其实也不至于说追出去，和气生财嘛，谁会跟这个大半瓶或者这个2瓶饮料过不去呀？但你这两口子，你弄人家20瓶，那人家就不得不追你到车库了。刚才说吃相难看，这是因为贪门便宜被人追到车库去当面索要，这是第二个难看。而接下来还有第三个难看是什么呢？这两口子先是拒不承认，最后抵赖不过拿出来了，两口子还理直气壮，还是不想还，还抵赖。那就不知道这种死要面子的劲头哪儿来的，就是理不直气不壮的这个底气到底是哪儿来的。其实也不是说不能解释，怎么解释他们的行为呢？一般来说就是贪欲过剩。这个犯了贪欲的人呢，脸皮都厚，就是没羞没臊啊。咱老百姓说没羞没臊啊，这个人你知道吗？他没羞没臊之后，他很可怕的，是吧？羞耻感低呀。就像以前网络上有句话叫什么“人至贱则无敌”呀，对吧？你这人没羞没臊，他什么都不怕了。别人在这跟他讲道理，他开始耍流氓脱裤子了。你拿他怎么办？所以这两口子这不就这样吗？就开始耍流氓了。你不是嫌我拿饮料吗？啊，你嫌我拿饮料了，那好，是吧？我把这饮料拿出来之后，把那个瓶盖都打开。哎，你还追我到车库里，我都给你打开，再还给你。你回去你还怎么卖？那怎么卖给顾客呀？我就要恶心你。你看。这个人无耻到这种地步，没羞没臊到这种地步，他就把自己当成癞蛤蟆了。我不咬你，但我就跳你脚面上，我就恶心你，我就耍赖了，我就给你添腻歪了，我就拿你20瓶饮料，最后把盖都给你打开，让你也卖不了了，让你承受损失。啊，你还追出来，我都给你打开盖，让你卖不了，让你受损失。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着？你看，你说店家能把他怎么着？你说最后结果是什么？

也不知道最后店家报警没报警，那其实就算报警又能怎么样？你算他盗窃，二瓶饮料才多少钱？光那案值都不够。一般来说，我们生活当中，你像这样的人是最让人腻歪的，就没羞没臊这种，多让人腻歪。你不知道他平时犯没犯过什么大错啊？但我相信他小错是不断的，对吧？你就算是报警，你拿他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他也受不到什么太严厉的惩罚。这就我在节目当中屡次提到的啊，屡次强调的，我们真的是拿这样的人和事儿没办法吗？我觉得我们社会应该在这样的事儿上多较较真儿。社会应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面对这样的人和事儿的时候都较真儿。我们社会当中每一个执法部门、每一个执法人员都应该对这样的人和事儿较真儿，因为这样的人和事儿啊，极大的败坏社会风气，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啊，违背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的信任。而且咱说实话，就他们这种行为，涉嫌违法吧？肯定涉嫌违法，偷一根针都涉嫌违法呀。所以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这样的轻微的违法行为不能光是批评教育，上来之后你比如说罚款啊、拘留�啊，不用多呀，就这两口子每人拘留三天，你看他老实吧，他就老实了，下次再去吃自助餐的时候他可能就不敢这么拿人饮料了，是吧？再敢拿人饮料人家追出来立马就拘留三天，一说就是啊，拿二瓶饮料怎么了，就拘留了。哦，不拘留啊，不拘留以后还拿是吧，偷人饮料成性。而且这样的小事他都不知道干多少次了，他就是贪便宜，这种事上他都贪便宜，大事上能有好吗？手脚能干净吗？那都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对这样的小事我们不能放过，要进行严厉的绝不放过式的打击，不单单是为了教育他们，不单单是为了防范他们以后让他们不要再作恶，更是为了维护我们的社会环境，不要让这样的人给我们社会添堵，要保护我们其他人的权益不受侵害，保护我们和谐的社会环境，要让我们其他人的心情在社会生活当中顺畅。像这样的人，他绝对是破坏我们社会和谐的因素，坚决不能放过的。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五月份啊，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满减折扣直降到底的活动，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立享9折优惠。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 Coach 的经典包包的集合。为什么说集合呢？几十款 Coach 的啊，这个包包，女士包包，大牌质感，轻奢格调，拿得出手，送礼也送得有面，而且呢价格非常的实惠。那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 Coach 经典的包包的集合，足足精选了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有热门百搭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各种各样，版型齐全，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都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总有一款能戳中他的审美，稳稳送到他的心坎里。那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福利力度也直接拉满，全场的 Coach 的包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价，性价比直接拉满。更给力的是，这个还能享受咱们商城的专属福利，就是单笔消费520直接享受9折优惠。你比如就拿这个599元这个款式来说，你599元下单之后还参与折扣，那参与这个9折优惠，到手打完折之后只要539.1，立省了将近6块钱，非常划算。多种款式，这个时候下手啊特别合适。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一款防晒衣啊，北面的防晒衣。冬天时候向大家推荐过北面羽绒服，现在到了夏天了，向大家推荐依然是北面这个大品牌的防晒衣啊。说到买防晒衣，很多朋友可能都有教训，图便宜买的，穿身上像披一层塑料布啊，不仅闷得一身汗，洗两次那所谓的防涂晒层就掉了，穿着等于白晒。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奥莱之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4种颜色可选，白色、浅绿色、黑色和米白色。尺码呢，90斤到17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号码。这次不仅是奥莱直发的好价，而且马上要到520了。如果你还没有想好送什么贴心而实用的礼物，那今天这个北面防晒服可以考虑。济广优品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活动，到手只需284.05，立省将近15块钱。那这道物理防晒的这个防晒衣，北面的品质让你穿出去有面子，实惠的价格让你买的开心啊！一穿穿好多年的，而且大牌的，质量好，价格又实惠，不管是送伴侣还是夏天自己穿，手慢无。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4: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现在很多朋友，包括很多家庭，节假的时候都出游，是吧？那个无论是远近嘛，都去转一转。出游的时候一天回不来，要找酒店、饭店啊什么的民宿啊，要住一住啊。很多朋友这个在外头住的时候，无论是自己跟这个朋友出门，还是全家出游，可能都要自己带上这个一次性的床单、床罩。为什么呢？啊，这大家都清楚，为什么呢？是吧？果真是有来源的。近日有媒体记者暗访发现，广东多家知名酒店床单、枕套等等这些布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就是这波客人走了之后立马换新的，做不到。其中不乏像希尔顿、欢朋酒店等等这样的中高端酒店也做不到。但当记者以住客的身份向多家酒店咨询的时候，得到回答却都是肯定的啊，我们绝对是一客一换，您放心。但是记者暗访的跟他们酒店自己说的不一样，这个事儿还冲上了热搜。其实这个媒体报道这个事儿，印证了很多消费者长期以来的一个担忧。尽管几乎所有酒店都承诺我们干净卫生，一客一换，是吧？那个上波客人走了，床单、被罩、什么枕套什么全都给你换新的。但是现实当中不少酒店看来没有真正落实。这么偷懒，酒店看起来省事儿了，省了成本了，却将不可控的卫生风险转嫁给了顾客了。而且中高端酒店尚且如此，价格更低的快捷酒店恐怕更不乐观。你看，有些人住这个酒店，从这个毛巾里边掉出假睫毛的，啊，还有那个酒店枕头上标注着医院的名称的，还有一些这个酒店床单上屡见不鲜的污渍等等，这些乱象一再刺激着公众神经。千人躺万人用的床单是吧？什么床品、枕头、毛巾等等这些，反复使用本身没问题，消毒过硬就行。但前提是及时清洗、消毒和更换，一客一换呀，不仅是酒店行业最基本的卫生需求啊，更是不可突破的商业伦理底线啊！这不光是酒店的一个规范要求，更是你这个缺不缺德的一个表现。简单来说，就这个，你做生意的、做酒店生意的，一客一换，这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你如果做不到这个，你就是缺德。我们国家有相关的标准。啊，旅店业卫生标准明确规定，酒店、客房、床上用品一客一换的。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说，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具用品应当是一客一换，明确的写在条文里头的。所以这些规定，一方面是出于对顾客心理体验的尊重，避免产生一个钻入他人被窝的不适感，提升满意服务度。另外呢，也是为了有效阻断疾病的传播途径。为什么呢？医疗专家也说过，如果酒店的布草没有及时更换，毛囊炎是吧，皮肤什么疖子啊、肿啊等等细菌感染，以及什么手足癣啊、皮癣啊、头癣等等真菌感染，都能以布草来作为媒介啊，通过接触传染，传染给下一位。那酒店不愿意及时更换布草，那背后既有控制人力、控制成本啊，各方面水电、洗涤成本的考量，也和部分酒店的布草配比不足，如果没有达到1:3的行业推荐标准等等因素有关。而且为了赶退房效率，一些酒店甚至只是把床单给你拉扯铺平来伪装做过清洁了，欺骗消费者。所以做很多事情啊，尤其做什么生意啊，很多时候啊，法律法规规定的很详细，但有很多时候呢，法律法规规定的再详细，它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任何事情、任何行业啊，很多时候是要靠良心来做的，而恰恰是有些人良心靠不住，他总是要钻这个法律法规相关的规则管不到的空子。你像一客一换这个，对不对？一客一换那个怎么来监管？监管部门不能整天耳提面命，每次有客人走的时候，监管部门要派个人上去盯着酒店的服务员，看你换不换这个房间里的布草吧？不可能的，这时候就要靠你酒店自觉，靠你的酒店服务员自觉了。可是现在很多酒店，包括一些中高端酒店都做不到。早在2023年，有些酒店引入了布草客用品的数字管理系统啊，探索用技术手段打消住客的疑虑。啊，顾客可以这个追溯是吧？可以查看 啊，扫描客房里边的酒店卫生放心码，实时查询这个布草的更换和清洗记录，让卫生状况变得透明可追溯。这从监管层面来看，除了推广这个线上溯源系统，把布草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信息接入监管平台，还应该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此前有一些酒店因为没有落实的一客一换，被卫健部门警告并罚款500元，罚500元，这是罚款吗？是处罚吗？这么轻微的处罚几乎无法让这个违规者违法者长记性，所以监管部门应该引入公开道歉、信用降级、高额罚款等更严厉的措施，让这些违规的酒店在公众的监督之下都亮亮相，走两步真正感受到失信的代价。就像有一些市场对那些什么缺斤短两的商户挂黄牌一样啊，此商户是吧，缺斤短两怎么样，挂黄牌警告7天，这一下扫了他的面子，谁看到这样的商户谁还去买啊？起码在7天当中他生意别做了。所以说我们只有做到什么技术监管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相关的这个内部的管理约束措施，多管齐下，才能让顾客住得放心，才能让社会感到安心。据《半月谈》杂志最近调查，有不少线下的商家在消费者不知情、没同意的情况之下，把消费者纳入了直播的镜头，这样的事儿出了不少了。方先生在理发的时候，竟然从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自己正在理发过程当中面部清晰、这个对话也很清晰的画面。那没想到这理发店正在直播着呢。无独有偶，武汉市汉阳区法院审结了一起案件，一名女子吃饭的时候被探店博主给拍进去了。所以说人家当场向这个探店博主明确表示拒绝入境，你不要拍我啊，你拍我之后那我你侵犯我的肖像权。但是一年之后他查看这个探店博主的相关的短视频，却发现他的肖像仍然在这个博主拍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当中，然后他把这个短视频博主给告了，是吧？法院认定平台侵犯肖像权，那个探店博主也侵犯肖像权，判令赔偿人家精神损失费10000元。那这些案例就揭开了一个尖锐的也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当直播镜头在公共空间无差别扫过，普通人正被异化为流量生产的资料，而默许这门围观生意的远不止于主播个体。问题的核心在于谁在纵容这场没有边界的围观。答案是在注意力变现的直播链条上，平台算法、商业利益和模糊的法律地带正在合力将路人推向流量的漩涡。今天任何出现在街头、餐馆、理发店的人都可能一无所知地被拉进公开围观，他的神态、口音、窘迫被包装成节目效果，而且弹幕当中还有一些人不知高低、不知所谓的针对人家这个路人

针对人顾客发表一些评论，甚至有些评论不堪入耳，是吧？就是一些侮辱性的评论。可是在算法眼里，那都是可贵的互动数据。我曾经遇到过类似那种直播的啊，到一些商家去了，一不注意是吧，一抬头发现旁边有一个架着这个手机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的，有的是穿着那个商家的工作服的，有的看来不是，这正在这直播呢。哎呀，很生气，然后扭头躲开他那个手机。那躲开手机，你也不知道他是前置摄像头在播还是后置摄像头在播啊，很讨厌的。所以公共空间从来不是法外之地，公共空间里边的个人是享有肖像权、隐私权和人格尊严的，不是说谁想把我拍进去那就是谁都可以的，那是不可能的，你得经过我允许。而且现在有些那个什么网络主播刻意的把这个镜头对准路人、对准老年人、对准不善言辞的消费者，以放大他们的这个影像活动啊，甚至是局促紧张为乐啊，谁反应大我就拍谁，谁好欺负就拍谁。这种选择性曝光是一种赤裸裸的流量狩猎和欺负啊。被围观者缺少的从来不是法律条文的保护，而是被尊重的权利和边界。民法典当中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法律条文啊。那违法成本现在是过低了，消费者投诉成功了，商家删视频或者口头道歉，这就完事儿了。引流收益早就到自己手里了啊，赚了眼球了，对不对？已经是把你的窘迫、把你消费者的什么肖像权、隐私权都侵犯完了，给你轻飘飘一个道歉就完事儿了。道歉有用，咱们要法律干嘛？啊，所以说相关的法律条文必须要跟上，要划定一个明晰的边界，这是其一。其二，必须对这样随意在街头、在公共场所打开手机进行直播的行为进行严格的管束，号召全社会成员，你如果发现有人在街头拿着手机正在直播，他又不是媒体是吧，也不是什么这个出于公共利益的，他就是那样要直播，然后博流量，让路上所有的人、公共场所所有的人都成为他博流量的工具，在这个时候号召所有的人都上前抵制，对他们进行抵制，然后呢，对这样的相关的主播进行严厉的惩罚。只有这样守住基本的底线，才能让每一个人在公共场所守住自己基本的体面。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吉木新闻报道，近日这个吉木新闻记者。

卧底这个濮阳到桂林199元六日游低价团，揭露了购物点密集、不买不安排住宿等乱象，两地文旅部门相继出手，比如桂林对地接社顶格处罚30万，停业整顿5个月；濮阳对组团社罚款4万，停业整顿，导游被罚3000，并暂扣导游证。罚单落地，那痛快之余，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是：整治过后，然后呢？先算一笔账，濮阳到桂林上千公里的距离，单程的交通成本人均至少200，6天5晚的住宿最低也需要150，加上餐饮、门票、导游服务，正常成本应该在800以上。199块钱的定价连零头都那都不够，这根本不是优惠，这是筛选，是筛选傻瓜呢。报道证实，参团人员多为老年人，而他们恰恰是对低价最缺乏警惕的群体。只要价低他们就来，不管背后是什么陷阱。而且这样的老年人也是老年人群体当中很容易上当受骗一个群体啊。老年人群体当中有一些老年人头脑很清醒的，但是有一些老年人面对低价什么都不顾了。199元啊，六日游游桂林，这么大的差价谁来补啊？桂林市文旅局的通报当中说了，地接社与购物场所约定购物回扣，以零团费地接安排旅游者去购物场所购物，然后来拿回扣，利益链很清晰。组团社收了客人，收了钱，地接社零团费接团，导游带进购物店，购物店再返给佣金，四方分账，嘿，这些游客买单。游客要不买单怎么办？游客不掏钱买东西怎么办？导游开始威胁了，不买不安排住宿，要挟着老年游客就强制消费。这明显违反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法律明确保障消费者自主选择的权利，严禁经营者变相限制、剥夺消费者合法消费权利，更严禁强制消费。所以导游的威胁已然是触碰法律红线了，违法事实清晰确凿。而涉事导游一个姓孟的，还在行程途中私自兜售商品，非法获利1200元。根据导游人员管理条例规定，导游严禁擅自兜售物品牟利，他违规所得数额与对应处罚条款均事实清楚，依据充分。那这事儿曝光了，两地处罚，罚的重不重？旅游法里边有规定，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通过购物获取回扣的，处3万以上30万的，到30万的罚款。桂林那个罚30万已经是法定上限了，濮阳的罚4万也属从严了。但一个团几十人，人均消费数千元，一条线路常年发团，回扣总额远超罚款并非不可能。所以顶格处罚的另一面恰恰暴露了违法成本的天花板，这罚金究竟是伤筋动骨了，还是成本核算值得掂量，就是你动没动到他的真实的这种根基。然后呢，再说那导游干了这么多坏事是吧，暂扣导游证，暂扣一段时间，然后呢，你比如暂扣仨月之后还可以重新上岗。那位曾经以住宿要挟老人们的导游，处罚过后是不是还重新带团？你在这个网上搜索低价游，仍然有299元五日游等等产品在那儿揽客人的，线下门店停业了，网上依然在兜售，遭受蒙骗的老年游客受损的那些钱能不能全额退回来，这些都是问题。所以30万的罚款是一记警钟，但也只能敲醒一个案子，是吧？警钟敲一敲声音就停了，警钟得长鸣，那就要靠这个敲警钟的力度和敲警钟的时间了。我看有网友说199元六日游，即使给你包住宿，折合下来一晚的旅馆的费用就得30块钱，交通费都不够还敢报名。还有网友说，其实199的团，那游客自己也知道是有购物点的，把本来的旅游费用换成购物点买点东西也挺好。还有网友说，几十年了，旅游行业的老大难问题就是解决不了，真是服了。还有网友说，处罚力度小了，应该吊销营业执照，相关人员不得从事相关行业。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个旅游行业各个环节的各色人等，他们这种获利的方式如果不改的话，类似于这样的低价游的这个产品，低价游坑游客的事情还会屡屡出现。所以还有些顶格处罚听上去挺严格，你再看实际处罚金额感觉没那么严格。所以对于一些屡打不绝的老大难的问题，应该考虑一下提升处罚的上限了。最起码这个事当中，对那个导游的处罚暂扣导游证，以前有一些事情当中，那个直接把这导游证给吊销了，终身不让进入这个行业的，
那现在对这个导游还暂扣导游证。你这个罚的还不如人家赚的多，你怎么能起到处罚的效果，能警示他的效果呢？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0: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 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京津走廊明珠廊坊。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至20号在这里盛大启幕。从2024年精准锁定现代商贸物流主题开始，廊坊经洽会已连续3年深耕这一赛道，被业界称作全国物流领域的风向标。那今年的这场国际经济贸会将亮出哪些新亮点，释放出哪些新的机遇呢？河北又怎样借势这一平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消费提质升级？那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听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执行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鹤成介绍2026年廊洽会的有关情况。
1: 2026年的廊坊经洽会由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将于6月16日至20日在河北省廊坊市举办。本届廊坊经洽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继续秉承共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共谱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篇章主题，着力推动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促进招商引资提质增效，实现产销精准对接，引领消费扩容升级，安排展览展示活动、标志性成果发布活动、招商引资活动、采购对接活动、行业协会配套活动和政务活动6大板块

40余场专项的活动，其中展览展示活动共设4个展区，分别是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和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标志性成果发布会、举办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持续发布行业标志性风向标成果、招商引资活动、开展1+14招商引资对接活动，即一场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和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采购对接系列活动安排16场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采购对接活动。行业协会的配套活动包括5场高规格的行业会议、国际物流与运输学会廊坊会议、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中国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大会、2026中国商业高质量发展大会、5A级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政务活动主要是省领导1对1小规模会见重要嘉宾，并陪同重要嘉宾代表调研展览展示活动。目前各项筹备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大会展览总面积40000平米，预计参展企业超700家，到会驻华使节、重要客商、知名专家、企业代表3000余人，大会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实现新提升，具体呈现4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持续深化大会的主题，自2023年廊坊经洽会由综合性经贸洽谈活动转型为国家级现代商贸物流专业博览会以来，始终牢牢把握河北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功能定位，紧紧聚焦现代商贸物流主题，连续开展展览展示、成果发布、招商推介、贸易采购、论坛研讨、行业交流、政企对话等系列活动，持续推动革命性、根本性的转变。今年继续举行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发布2报告、2榜单、2指数，即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中国跨境电商年度进出口情况、全球物流50强榜单、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榜单、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也是廊坊指数、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等标志性风向标成果，进一步强化大会在现代商贸物流领域的风向标作用。组织现代商贸物流专业会议活动，联合全国性协会开展行业配套活动，搭建专业化的交流合作平台，展示现代商贸物流技术装备成果，通过智慧物流场景展和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2个展览，集中展示多式联运、低空物流等现代物流领域前沿的技术和仓储机器人、智能网联车等高端的装备，助力商贸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务实提升招商质效，通过1+14系列招商活动，做强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高端平台，做精14场地市重点产业链专场对接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邀请约30个国家和

包括世界五百强约30家，中国五百强约30间，推介项目300余个，覆盖现代商贸物流、电子信息、清洁能源、大数据、生命健康等诸多的领域。各地市立足主导产业，与意向企业一对一精准洽谈，面对面共商合作，促成一批补链、沿链、强链的项目落地。三是着力扩大贸易采购。本届廊坊经洽会首次将贸易采购作为独立板块，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为全球买手和河北好物搭建起供需对接、贸易成交的合作平台。在供应端，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产品、汽车零部件、日用小家电、皮具箱包、宠物用品、机器人、自行车童车、净菜及农产品等14大类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势产品，汇聚省内优质供应商600余家，同步联动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现场展销各类精品好物，品类丰富，品质精良。在需求端，大会邀请 TikTok、 阿里国际、亚马逊等头部电商平台企业代表，国内商超、贸易企业、广州义乌等国内采购团，美国、拉美、非洲等境外采购商和境外协会在华代表到场对接，预计到会采购企业达700家，其中来自京津冀地区400余家，浙江、上海、江苏、广东等地区的企业200余家，境外采购商近100名，为我省特色产业集群提供市场对接渠道和合作的契机。四是创新引领消费升级。开设20000平方米的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和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汇聚河北优品，展示创新案例，展现前沿的业态，激活消费动能。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品展包括健康休闲休闲的用品展、玩具娱乐用品展、体育娱乐用品展、特色食品展、白沟箱包、河间工艺玻璃、安平丝网、萍乡自行车等我省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势产品将悉数参展，进一步丰富和优化消费的供给。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提供零售业创新提升案例沉浸式的体验，不仅展现展销河北的特色产品、国家和省级的老字号商品、代表性的文创产品，同时展出义乌购商品、出口中国商品，并开设数字消费、黄金珠宝等热点展区。届时张雪机车、华大基因、惠民集团、饮食创新、意向创新、紫金矿业、河马先生、京东七鲜等消费品领域的领军企业将集中亮相，餐超一体、即时零售等一批新业态也将精彩呈现。值得注意的是，本届大会将紧扣未来产业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前沿，面向物流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的需求，首次设置机器人与自动化应用场景、智算平台与应用场景、低空经济物流应用场景等多个专业的展区。行业领军企业、前沿创新技术和硬核科技产品将集中亮相，展览科技水平

0: 全面提档升级。关于本届廊坊经销会的主要安排，我就介绍这些。今年大会还请了一位特殊的主持人，即数字人露露，他会用全新的智能形象，在现场为大家服务，传递友谊。让我们相约廊坊，共赴盛会。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有关情况。连续三年成为廊坊经洽会的东道主，这座城市本身也在展会的带动下发生着令人瞩目的变化。那下面请听廊坊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丁玲通过五个城字为大家介绍廊坊发展的崭新画卷。
1: 仲夏时节，万物丰茂，在这生机盎然的美好时节，由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日至20日在廊坊市举办。在此，我谨代表中共廊坊市委、廊坊市人民政府和大会成委会向出席新闻发布会的媒体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廊坊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入新阶段的关键之年。廊坊，这座被誉为京津走廊明珠的城市，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下面我通过五个城字为大家描绘一幅廊坊发展的崭新画卷。廊坊是现代商贸物流的枢纽之城，作为国家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廊坊全域路网密度保持全省首位，空铁公海多式联运枢纽加快打造，开通了中欧、中亚等国际班列，打通了113个国家进出口通道，货运网络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开通了至巴黎全货机业务，为寄货出海提供了新途径。2025年，全市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增加值突破1100亿元，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进一步降至12.8%，物流成本优势更加突出。廊坊是算力与人工智能的智算之城，目前廊坊已建成投产数据中心36个，坐拥标准机柜46.27万架，移动、联通、华为、润泽等行业巨头纷纷集聚。全国算力中心服务商10强中，已有7家在廊坊布局。2024年、2025年，连续2年，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居全国第一，为搭建贸易数字化平台提供了强劲的算力支撑。廊坊是幸福宜居的康养之城，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和生态优势，我们打造了医养康旅四位一体的养老服务体系。京津来廊养老人数突破12.4万人，同时国际肉饼争霸赛、国际年货节、廊洽时光等活动彰显城市魅力，只有《红楼梦》、盛方灯会等活动凸显出城市的文化内核，全年共吸引7100万人次来廊坊旅游打卡，成为京津冀微度假的首选地。廊坊是开放协同的活力之城，国家级临空区、自贸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四区叠加效应全面释放，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2025年，全市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4%，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140.4%。今天的廊坊正在加快成为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强劲跳板。 廊坊是会展经济的品牌之城，历经20余载深耕，我们已经建成廊坊国际会展中心、凌空国际会展中心等4个专业性展馆，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等7个综合性会展场馆。2025年，全市举办会展活动82场，其中展会44场，包括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廊坊国际管道博览会、中国廊坊农产品交易会等一批规模大、影响广的盛会。展览总面积达169.88万平方米。作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举办城市，我们始终以嘉宾为中心，精准对接参会参展、投资考察需求，成立14个承办工作组，建立1+12现场保障指挥体系，持续优化城市环境，全面提升服务功能和服务品质，竭力为海内外嘉宾献上一场安全顺畅、务实高效、圆满精彩的经贸盛宴。目前廊坊市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主要呈现3个新的鲜明特点。一是城市环境新颜值，我们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入开展市容秩序、静态交通、园林景观、环境卫生、市政设施等环境治理提升工作，聚焦凌空经济区、物流战略储备区、会展中心周边等13条重要道路实施绿化提升，对祥安路、万兴道等重点道路进行量化提升。同时，围绕大会主题和廊坊高质量发展成果，分阶段开展全媒体宣传策划，推动传统媒体提质扩面，新媒体破圈出彩，全面展现廊坊经洽会盛况，全景呈现我市打造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的显著成效，为奋力推进廊坊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走在全省前列营造浓厚氛围。二是接待服务新标准，我们从全市91家单位中抽调骨干力量，组建300个服务保障小组，统筹国际饭店、新意七星酒店等高品质酒店资源，对嘉宾活动场所进行精细化预安排，建立5+1接待标准，为每位重要嘉宾配备1个接待小组，建好1份专属档案，规划1条便捷动线，做好一站式全程保障，恪守1套标准规范，严格落实5个知晓工作要求，所有接待人员知晓嘉宾信息、企业情况、在廊洽谈项目情况、参会安排、省情事情，全面优化5个环节服务流程，细化接待准备、迎候接站、办理入住、参会引领、送站离廊等环节的具体任务，为参会嘉宾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3是属地保障新温度，我们聚焦交通、通信、电力、医疗、安全5大板块，提供全链条、全时段、全覆盖保障，其中开通2条公交专线和1条摆渡线路，新增投入34辆公交车，在廊坊站、廊坊客运总站、凌空国际会展中心、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举办地等交通枢纽和大会的主要场所循环运营。网络运营商增设了专线与通讯信号保障车，配备应急发电车及抢修车辆，确保大会畅通、供电稳定。在大会主要活动场所及接待酒店设置13个医疗点，指定 4家定点医院，并开通急诊绿色救治通道，周密部署警力，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开展消防安全与食品安全隐患排查，以有力度、有速度、有温度的属地保障，确保大会安全、顺畅、温馨。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廊坊经洽会开幕在即，我们诚挚邀请海内外嘉宾走进廊坊，了解廊坊，兴业廊坊。在这里，您不仅能感受到协同发展的强劲脉动，更能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河北、在廊坊的生动实践。
0: 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了今年的廊洽会呢，将会首次设置机器人与自动化应用、智算平台与应用、还有低空经济物流应用等多个专业展区。这一安排是出于什么考虑呢？下面请听省商务厅党组成

0: 员、副厅长、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执行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鹤成的介绍。
1: 本届大会啊，首次设立现代物流领域的多个专业的展区，核心是紧扣物流产业链的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的趋势，更好服务京津冀物流产业的协同发展、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和联动。本次大会专门布局了专业的场景展区，实行细分领域的集中展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紧扣行业刚需，顺应转型的大势，当前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加速普及，传统依靠人工操作、经验化的调度、单一途径运输的物流模式啊，已难以适配产业的升级、企业降本增效和民生高效配送的现实需求。物流行业新旧动能转换步伐持续加快，传统模式低效高耗的短板日益凸显，像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已经是行业的必然趋势和现实的刚需。二是聚焦应用场景，深化产技融合。本次展会的创新之处在于摒弃宽泛式通用化的布展模式，坚持实际应用导向，围绕智慧物流全链条搭建细分的专业场景，精准对接产业落地的需求。比如在机器人与自动化应用场景，汇聚了机器人领域国家级专精特勤小巨人中科新松、全球电气自动化的巨头施耐德电气、国产核心零部件的龙头中大力德等标杆企业。在智算平台和应用场景，集聚国内智算中心第一梯队的润泽科技、第三方算力基础设施的知名企业世纪互联等领军企业。在低空经济物流应用场景中，展示低空经济数字化底座龙头中科星图、全球无人驾驶飞机标杆的亿航智能、国产激光雷达第一梯队雷神智能等企业前沿的成果。通过实景化、一体化的展示，集中呈现无人化作业、数字化调度、立体化运力布局、可视化智能管理的新模式，推动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应用端，加快转化为行业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解决方案。三是升级展会的能级，引领行业迭代。本届展会按照赛道设专区，按照领域聚龙头，全面提升展品的科技含量，切实提升展会专业化、精细化、高端化的水平。展会立足全国物流现代化的大局，赋能实体经济，服务民生保障，既助力京津冀物流资源的高效互通，打造区域协同的示范标杆，也为全国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创新动力和先进的动能。
0: 廊坊经洽会聚焦现代商贸物流主题已经连续举办三年了，那成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领域的标志性展会。三年来，廊坊经洽会为廊坊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呢？又取得了哪些新的成效？下面请听廊坊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丁玲的介绍。
2: 廊坊经洽会转型以来，继续发挥全市对外开放窗口作用，为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一是对外交流平台作用彰显，城市影响力不断提升。三年来，廊坊经洽会持续搭建国家级、国际化交流合作平台，集中展示廊坊 作为国家现代商贸战略支点城市的区位优势、枢纽优势和产业优势，积极邀请行业顶尖专家学者、物流龙头企业负责人、行业协会代表齐聚廊坊，共话物流发展、共商合作机遇，不断擦亮廊坊现代商贸物流城市名片，让城市辨识度、知名度和美誉度得到了大幅提升。二是招商效应持续释放，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依托京洽汇平台，我市精准对接全球商贸物流头部企业，靶向开展精准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成功招引中国邮政、顺丰、京通、三通一达、极兔等八家头部快递区域总部或分拨中心落户。如今廊坊陆港物流园、国际商贸物流港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加快建设，全市快递区域总部、供应链物流、冷链物流、管道物流、环京津商贸产业集散等五大产业集群集聚城市。2025年，全市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4，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9%，全省平均水平0.7%，物流降本增效成果进一步凸显。三是行业成果集中发布，产业能级加速跃升。大会持续发布物流降本增效、智慧物流、绿色物流、跨境物流等标志性成果与创新案例，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分拣等新技术广泛应用。经过3年的不懈努力，我市先后成功获批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承载城市等7个国家级试点示范。空铁公海多式联运体系逐渐完善，跨境电商三中心功能持续强化，国际班列稳定开行，进出口通道覆盖全球101个国家，物流效率、开放水平、服务能力均走在全省前列。下一步，廊坊将持续用好京洽汇这一国家级平台，聚焦打造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目标，全力构建全域覆盖、内外联通、高效协同的现代化物流网络，推动现代商贸物流产业提质增效，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建设贡献廊坊力量。谢谢。
3: 谢谢，请继续提问。听右边第二排这位记者提问。
4: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5: 妈妈早上好。
6: 宝贝，
4: 听，
6: 早上好。
4: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 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廊洽会的一些新安排和新亮点。去年廊坊精洽会贸易成交效果明显， 保定的冰室等一批产品呢借助大会也是爆火出圈。那么今年的大会在推动贸易采购方面有哪些新安排新亮点呢？下面请听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执行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鹤成的介绍。
1: 采购效果十分明显，展期现场就 达成了实际成交额 1.04亿元， 意向成交 1.29亿元， 其中长城汽车现场销售额达到 1557万元。 在消费品的场景展区， 来自巴基斯坦的客商 1笔就下单了21万元， 采购保定的冰室1000箱， 这给我们了很大的信心。今年大会将坚持以展拒商， 以会促贸，专门安排16场采购对接活动，主要有3项的措施。一是参会企业优中选优，一方面精挑细选供应商，在全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中择优遴选实力强口碑好的骨干企业，注意吸纳 专精特新和小巨人企业，汇聚品类齐全、品质上乘的特色优品，全面展现河北的产业底蕴和制造实力。比如白沟箱包、霸州小家电等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都将携全头产品参会推介，参与采购对接。另一方面，严筛 优选采购商，严格对报名采购商开展资质审核和业绩查验，细致梳理采购的意向、细分品类的需求，并在会前进行多轮参会确认，确保到会的采购商有诚意、有实力、有规模。比如国际知名的 美国服务贸易协会 TikTok 平台优质的电商企业江苏一汽传媒、天津年交易额57亿元的金元宝、滨海农产品交易市场等大型的采购商都将到会对接。二是供需匹配，精准前置，会前对所有参会企业开展信息的采集， 分别建立详细的采购商需求库和供应商产品库，紧扣采购商实际需求，精准匹配特色产业集群，征选意向产品，为每位采购商定向推荐不少于3家优质的供应商，根据供需关系、分品类、分时段科学设计 对接活动的议程，统筹安排洽谈的场次，同步指导供应商备好产品简介、实物样品、宣传资料，切实做细做足前期的筹备，提升对接的精准度和成交的转化率。三是精细服务全程保障，活动 设置咨询服务台、样品存放区、合作洽谈区以及成果登记区，配备专职人员全程引导。在现场我们还安排4名专业的翻译， 并配备AI 翻译设备，保障中位客商无障碍的交流，统一备好标准化意向订单合作协议 示范文本，对达成合作意向的企业提供及时打印、现场签约等一站式的服务。针对有实地考察意愿的采购商，大会还将提供周边2小时车程的接送服务，努力让双方的一面之缘变成长久的生意伙伴。 我们希望这些实实在在的措施帮助更多河北好企业、好品牌、好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享誉全球。
0: 今年的廊坊经洽会将继续落实大力提振消费的工作部署。那大会期间，除了参加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之外，廊坊市还将举办哪些促消费活动呢？下面请听廊坊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丁玲的介绍。
2: 今年我市将继续打造廊洽时光全域促消费活动品牌，统筹投入促消费专项经费2400余万元，

聚焦商、文、旅、体、农等多行业，在全市域组织开展廊洽时光系列促消费活动290余场，持续放大展会效应，丰富优质消费供给。其中第四届廊洽时光音乐美食节将于6月10日在临空国际会展中心精彩亮相。不同以往的是，今年的场地规模由93亩扩大至150亩，公共观演空间从30米提升至80米，设置时光回廊美食区、世界杯观赛区、天幕帐篷消费集市等6大特色功能区，组织6000架无人机展演，打造更具特色的沉浸式消费空间。同时，第五届国际肉饼争霸赛暨2026世界风味名厨邀请赛总决赛也将在廊洽时光广场拉开帷幕，现场邀请25名国际知名主厨与25名肉饼技艺非遗传承人参赛，举办系列趣味互动活动，创新打造廊坊派特色美食标志。此外，为提升嘉宾和观众的参会体验，我们还将举办比利时啤酒嘉年华、临空国际消费节等时尚休闲活动，融入国潮、复古等元素，精选特色美食、原创手作等潮流消费产品，打造会议期间的消费热点。除以上活动外，各县市区廊坊开发区也将整合本地资源，依托香河香居、梦廊坊、永清京南印象等省级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采取直播引流、网红探店、云逛展等营销模式，线上线下同步吸引京津客流和参展客商消费，打造市县两级消费矩阵。届时诚挚欢迎广大参展嘉宾、京津游客和视频朋友相约廊坊京洽会，畅享一站式消费体验，感受廊坊城市的发展活力。

从专业展览到精准招商，从贸易采购到惠民促消费，2026年廊坊经洽会正以更务实的姿态、更前沿的科技和更开放的胸怀迎接八方来客。6月16号到20号，如果您有时间走进廊坊，不妨现场去触摸一下智慧物流的硬核力量，去品尝一下天南地北的特色美食，感受京津走廊明珠的廊坊活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关于廊坊经洽会的更多动态，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4: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5: 请听儿童广播剧《春天年年回来》，由王诗畅的同名小说改编。

0: 叫小黑，后面那个女孩叫柳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出生在扎龙的孩子，都是达斡尔族，都把这里的一草一木视为自己的亲人。扎龙是丹顶鹤的故乡，每年春天鹤群归来的日子一到，我和柳芽都会来到这片湿地看望他们。久别重逢，他们的身姿依然矫健，看，有的在阳光中翩翩起舞，有的在湿地中悠然漫步，有的张开翅膀相互打闹嬉戏，像画一样。哎呀，真漂亮啊！
1: 咱们歇一会儿吧。
0: 好，
1: 就在这儿。哎呦！
0: 哎，柳芽，你看，他们回来了。
1: 哎呀，真的都回来了！三，还多了好多只呢。
0: 柳芽，我能听懂他们说话，你信不？
2: 我才不信呢！
0: 你看啊，个头最大的那只是头鹤，旁边那只是他的媳妇儿，他正在说：“我媳妇儿马上就要下蛋了。”
2: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头鹤还说啊，他们一路从南方飞回来特别的疲惫，但他还是要打起精神，捉一些小鱼小虾来给媳妇儿补补身子。
2: 我们帮帮他呗。
0: 啊，那怎么帮？
2: 我知道那西边有个湖，去那儿捉点鱼虾喂给他们吃。
0: 好啊。
1: 比比看谁先到。
0: 柳芽，你耍赖，等等我。柳芽，你怎么了？
1: 我踩到泥了。啊，
0: 不好，是沼泽。
1: 我的腿陷下去了，小黑救我。
0: 别动别动，柳芽，不要扑腾，不要扑腾。沼泽是缠人的魔鬼，你越扑腾你陷得越深。
1: 那怎么办呢？小黑，
0: 柳芽，你坚持住，你等我一下啊。柳芽，
1: 来吧，
0: 柳芽，没事的，有我呢啊！你看到这根粗树枝了吗？我把它递给你，你一定要牢牢抓住，我一拽你就出来了，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来，抓住它。
1: 抓住了。
0: 来，一、二、
1: 三，
0: 来，再抓住。没事没事，我怕，再来一次，抓住，来，
1: 一、二、三，
0: 出来了，
1: 我要回家。
0: 柳芽，没事了没事了，都出来了，不怕不怕了啊。 那场雨下得特别大，就好像永远都不会停似的。幸好附近有一座废弃的小茅屋，我把柳芽背到那里去避雨。啊，实在是太疲惫了，再加上惊吓，我们很快就睡着了。然后我做了一个离奇的梦，在梦里我居然变成了一个大人。
3: 哎，我的手脚怎么变得这么长了？
4: 哎，这柳芽，柳芽，
3: 哟，我的嗓子怎么也变粗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我是在梦里呢。既然是梦，就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我先出去转转。
4: 哎呀，哎呀。
3: 果然还是无法适应这具新的身体。

0: 爷。
1: 哎，天上有两只鹤。
0: 嘿，你们好啊，我是小黑，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
2: 老黑，你这是怎么了？
1: 你管我叫什么？老黑？
2: 对呀，你怎么连我们都不认识了？我是头鹤东晓，这是我的爱人慕云，我们的名字还是你给起的呢。
1: 我起的？
3: 没错，不信你看，我们的脚环还是你亲自安上来的呢。
1: 哦，扎龙东晓，扎龙慕云，
3: 你已经当了十年养鹤人了，我们这一大群丹宁鹤的名字都是你取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哎，那柳芽呢？
3: 哦，
1: 他人在哪里啊？
2: 柳芽？什么柳芽？
1: 哎呀，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个黑黑瘦瘦的女孩。
2: 不知道。
3: 没见过。
1: 不可能啊，她明明……我的头好痛
2: 啊。老黑，你别着急，你平时不是有个习惯吗？有什么重要的事你都会记在一个牛皮纸本子上，要不你去翻翻。
1: 牛皮纸本子？我去找找。在这儿。柳芽。哎，墨婶。对了，墨婶一定知道柳芽在哪儿，我去找她。
4: 好
5: 吃啊！
6: 郭婶儿，
7: 来，
6: 给我来十串大腰子。
7: 好嘞，
8: 来，走一个，
9: 来，慢吃啊。
1: 墨婶儿，
9: 哎呀，小黑来了。
1: 哎呀，墨婶儿啊，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
9: 哎呀，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你都三十出头了，我又不是妖精，这老点不正常啊，真是。
1: 哎呀，对，这是在梦里。墨婶儿，您知不知道柳芽去哪儿了？
9: 柳芽
1: 啊，
9: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860遍了吗？自从他上了大学呀就没回来过。
1: 哎呀，不愧是柳芽，都考上大学了。那他在哪儿上大学呀？我想去找他。
9: 毕业呀，这都7、8年了，你上哪儿找去？
1: 我
9: 小黑，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没忘了柳芽？
1: 哎呀，我怎么可能忘了他。
9: 来，小黑，坐着、哦、啊。小黑呀，墨婶知道你在想什么。柳芽这孩子命苦，从小就父母双亡，是我这个当姑姑的一手把他拉扯大的。我了解他，这个柳芽啊，从小就心气高，总想离开这个地方做一份大事业，就由他去吧。啊，
1: 那留在扎龙有什么不好吗？

0: 这都30多了，该现实点了，找个好姑娘结婚，好好过日子，那凑凑活活的怎么着都是一辈子啊！你坐着，我给你烤个大腰子去。
1: 你不用了，我不饿。
0: 哎，对了，那啥，那个我家那个面包车可一直给你留着呢，有了它，你平时工作那也能顺溜点啊。
1: 可是
2: 我没有钱呀。
0: 那就这样，你每天下班以后呢，就来我这烧烤店帮着干点活，这个用工钱抵车钱，你看咋样？
2: 这合适吗？
0: 没啥不合适的，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你就把车开走啊。
3: 啊，喝水。
0: 哎，
3: 大腰子好了没有啊？
0: 哎呀，马上就好了啊。小黑呀，
2: 哎，
0: 我先忙去了啊，就不陪你了。
4: 嗯，哎，
0: 来喽！你的石串大腰子好喽！哎呀妈
4: 呀！柳芽，他到底在哪儿啊？他怎么不回来看看我呢？哼，这个梦一点都不好玩，我想回家。哎，不行啊！我现在是养鹤人。我要是回去了，那些鹤怎么办呀？哎呀，真让人头疼啊！干脆，鹤群马上就要南迁了，等他们一走，我就回去。哎，还是不行啊！墨婶的车钱我还没还给他呢。哎呀，太纠结了。
1: 哎，路当中那是什么？那是两只鹤。
0: 老黑，
1: 暮云，出什么事了？呀，东晓怎么受伤了？
5: 鹤群最近几天就要南迁，今天我和东晓去查探周围的路线，结果遇见了老鹰。
1: 老鹰？
5: 哎呀，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老黑，东晓他一直在流血，这可怎么办呢？
1: 暮云，你先别急
5: 啊，
1: 这样，我们先上车，带东晓去找兽医啊。
5: 好，
1: 来。来，

0: 徐医生，您别光叹气呀，这情况到底怎么样？您倒是说话呀。
1: 不太乐观呐。
0: 啊？
1: 董晓伤得太重，他的肺已经完全断了。
0: 那，
1: 而且我们兽医站的医疗条件实在是有限，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0: 什么？那这么说，董晓他就没救了？
1: 也不能这么说，我已经帮他止了血
0: 啊。
1: 如果在12小时之内送到哈尔滨的大医院，兴许啊还能捡回一条命。
0: 真的？
1: 嗯。
0: 那徐医生，哈尔滨哪家医院能治董晓的伤啊？
1: 这样吧，我把地址给你写下来。
0: 哎，
1: 你拿好啊。
0: 哎，
1: 这是省内最权威的三甲医院。
0: 嗯，
1: 他们呢一定会有办法。
0: 好好好，我这就去。
1: 哎，啊，你等一下。
0: 哎，
1: 你最好啊让领导跟那边先对接一下。
0: 哦，
1: 哎，这样更把握。
0: 好好好，谢谢徐医生，谢谢。
1: 哎哎，老黑
0: 啊，
1: 注意安全啊。
0: 哎，
2: 董晓，你撑住啊，医生一定会把你治好的。
0: 暮云
2: 啊，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跟我说说。
2: 今天早晨我跟董晓决定往吉林方向探探路，结果
3: 暮云，
2: 哎，
3: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探路。
2: 嗯，
3: 不出意外的话过几天就可以出发了。
2: 我已经准备好了。董晓，天气越来越冷，你既要带鹤群南飞，又要沿途寻找可以补给的地点，真是辛苦你了。
3: 谁让我是头鹤呢？这都是头鹤应该做的。再说这点辛苦又算得了什么？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来吧，准备起飞。
2: 嗯。哟呼！董晓，等等我。嘿，
3: 暮云，你看，扎龙真美啊。

0: 可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1: 应该是暂时离开，春天年年都会回来，我们也年年都会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
0: 可我还是想看看冬天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2: 好几天没吃饭了，今天就拿他们俩打打牙祭。哎，
0: 冬夏，小心！
1: 是老鹰，暮云，你快走！
0: 我们一起走，你斗不过他的。嘿嘿，
2: 今天你们俩谁也走不了，看招！
0: 你放开他！
2: 你去你的吧！
1: 暮云，你快走！
0: 冬翔，他的弱点在腹部，你捉他的肚子。
1: 好。
2: 你这嘴还真硬啊！快走开！
0: 我抓住他的翅膀了，冬翔，你快走！
1: 不行，我要是松开嘴，谁都活不了。
2: 你再不松开，我们都会摔死的。好，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尝尝我的大力鹰爪！
0: 冬翔，你的火要断了！冬翔，
2: 没想到你们的战斗力这么强！哎呀，今天我认倒霉了。后会有期，
0: 冬翔。
3: 后来我们就遇到了你。
4: 你们受苦了。
3: 老黑，冬翔醒了。冬翔。
5: 暮云，我怕是不行了。你带着贺群往南飞吧，千万不要误了南迁的日子。
3: 冬翔，你会没事的，一定会没事的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每年春天都要一起回来，扎龙是我们的家呀。我们还要一起淋春天的第一场雨，吃春天的第一条鱼。冬翔，你不许说话不算数。
5: 春天什么时候来呀？好期待呀。
4: 冬翔，你相信我，春天很快就会回来，很快。冬翔，你不要说话了，养足精神，我们就快要到哈尔滨了。喂，啊，领导，我正要跟您汇报。什么？您都知道了？哎呀，对对对，每只鹤的脚踝上都有追踪器。啊，我们正在往哈尔滨赶，时间紧迫，有什么情况我随时给您打电话。嗯，好的好的，我会注意安全的。
6: 请
7: 116号。你看那个人呢？怀里抱的什么玩意呢？
4: 对不起，请让一让，谢谢。
7: 我什么急？
4: 特殊情况，让一让。
7: 单鹤看病，你这扯呢吗？
4: 大夫您好，请问外科诊室在哪儿啊？
6: 挂号了吗？
4: 没有啊，大夫，我这情况非常特殊，您看能不能？
6: 情况特殊也得按规矩办。
4: 那，
6: 你这是给谁看病啊？
4: 哦，是这样。我是扎龙自然保护区的养鹤人，这只丹顶鹤叫冬晓，受了很严重的伤，听说只有你们医院有办法治疗，所以我就来了。
6: 等等，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你是拿我们当兽医了？
4: 不是，
6: 我告诉你，我们医院可是正八经的三甲医院，只能给人看病。
4: 那动物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6: 你喊什么呀？
4: 对不起，对不起，大夫，您看，再不赶紧救他的话，他就要死了。都说你们医生是白衣天使，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大夫。
6: 你这个人怎么听不明白话呢？我们只能给人治病，给动物治伤，我们没有这个先例。
4: 可是，
8: 王医生，
6: 莫主任，您来了。哎，您看，这个人抱着一只鹤，他非要
8: 把鹤推进手术室。
6: 啊？
8: 我们医院刚刚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相关领导的求助电话，院长已经答应帮忙救治这只丹顶鹤了。王医生，动物的生命一样宝贵，我们不能漠视它。准备手术。
6: 那好吧。
8: 别这样，
4: 谢谢你，
8: 这都是。

0: 牙，
1: 小黑，
0: 柳牙，真的是你，太好了！你什么时候当上主任了？今年过年你回家吗？啊，莫婶还有我们都特别想你。我们
1: 对不起，我马上要上手术台了，要不？
0: 对，那你先忙。
2: 我眼前的柳牙跟小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高了，白了。在见到柳牙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对他说，可是见面之后，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那么从容、优雅、干练，却又那么陌生。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柳牙吗？
3: 我这是怎么了？不就是一场梦吗？在梦里一切都是正常的。
2: 我现在只盼望柳牙能够妙手回春，把董晓治好。
0: 安柳，莫主任，情况怎么样了？
4: 是这样。丹顶鹤的上喙折断三分之一，头部、颈部和腿部六处灼伤，不过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正在同步进行营养补给。目前呢是麻醉状态，体征基本正常。
0: 哦，就是说他的命保住了。
4: 暂时可以这样认为。
0: 暂时？董晓是头鹤，是我们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的灵魂，请你们务必尽快地把他治好。他还要带着鹤群去南方过冬呢。
4: 你先别激动。那你看，我们已经制定了治疗方案了。
0: 这我看不懂啊。
4: 这是丹顶鹤三维立体结构图。上下喙的 3D 扫描已经完成，而且已经上传给了钛合金器官制作公司，他们正在加急制作，6个小时以后就能送达。
0: 你是说给董晓换上钛合金制作的喙？
4: 对。会是他的觅食器官、梳毛工具和战斗武器，是他的命根子吗？生物医用钛合金具有生物相容性，而且无毒无磁，利于丹顶鹤骨骼的生长愈合。哎呀，
0: 真的，太好了！那这得花多少钱呀？
4: 之前医院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领导的电话，在临时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我就说了自己的想法。而且在救不救这只丹顶鹤的问题上，我们院长力排众议。不但说要把他救回来，还决定由我们医院承担所有抢救费用。
0: 哎呀，这柳牙，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我
4: 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天职，
0: 对，
4: 无论对人还是对动物都是一样嘛。
0: 那我能不能再提一个请求？
4: 你说。
0: 是这样。你们为董晓手术的时候，我能不能在旁边陪着他？
4: 哎呀，这个是这样，手术呢会很复杂，用 3D 打印制作钛合金的人工喙，这项技术是首次用在动物身上，搞不好要通宵的。而且非医务人员必须在场，这是要经过严格消毒和审批的。不过呢，这个可以紧急申请。
0: 哎呦，那麻烦你了。
4: 你坚持要在旁边陪着他，是对我们不放心吗？
0: 不，我可以跟董晓交流，我想陪着他一起度过难关。
4: 那好吧。开始手术。是。
5: 董晓，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柳牙，他现在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有他在，你的伤一定会好起来的。
6: 老黑，能遇到你们这些好人，我真幸运。对了，慕云呢？
5: 我让他先回去通知鹤群，他们的头鹤正在接受治疗，用不了几天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发。
6: 我还能继续当头鹤吗？
5: 当然能， 这回给你换上了太合金的喙，你的战斗力就更强了，再遇见老鹰一下子就能把它的肚子豁开。
6: 真的？那可太好了，看谁还敢在南迁的路上欺负我们。说起南方，老黑，你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到南方去看一看？
5: 我觉得离开家乡的绿水青山就会浑身不自在。
6: 可是冬天一到，这片绿水青山就会变成冰天雪地了。
5: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嘛。我守在咱们的家乡，看着它一年比一年好，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冬晓，我们说好了，明年春天我还在扎龙等你们回来。
6: 不是明年春天，而是每年春天。
5: 好，每年春天。冬晓，睡吧，一觉醒来你又是一只崭新的头鹤。

0: 主任，怎么样？
1: 非常成功。
0: 太好了！哎，牧羊，
2: 你干什么？
0: 太好了！
2: 快放我

0: 冬晓不愧是头鹤，身体素质真不是盖的。一周以后，冬晓的伤痊愈了，体力也完全恢复了。根据脚环实时定位显示，鹤群已经在扎龙起飞了，他们会在南下的途中与冬晓会合。我和柳芽开车载着冬晓来到哈尔滨的郊外，等待着鹤群的来临。
1: 老黑，我要出发了，真有点舍不得。
2: 有什么舍不得的？明年春天还会再见面吗？
1: 老黑，都说东北的冬天特别美，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今年你多拍一些照片，明年春天给我们看好不好？
2: 没问题，拍个电影给你看都没问题。
1: 别逗了，你会拍吗？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你就是不会，除了养鹤你什么都不会。
2: 好了，冬晓，你是头鹤，别掉眼泪，没出息。
1: 谁掉眼泪了？我是风大迷眼了。对了，替我谢谢柳芽医生，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有了这张铁嘴我谁都不怕了。
2: 你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勇猛的头鹤。
3: 冬晓，冬晓，我们来了。
1: 老黑，多保重。
4: 慕言，我来。
5: Yeah!

0: 小黑，
1: 嗯，
0: 你真的能听懂鹤说话？
1: 是真的。刚才董晓说让我替他谢谢你，是你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0: 你怎么还跟个小孩一样？
1: 我本来就是个孩子呀。刘雅，今年过年回家吧，莫婶很想你呢。
0: 回家再说吧。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

0: 哥，回家吧。
1: 啊，别！啊，咱们兄弟好不容易见一次，再一人再整一瓶，
0: 再整一瓶，
1: 再整一瓶，
0: 那最后一瓶。
1: 哎，握手。
2: 哎，
1: 咱上个老虎菜。
2: 哎，好嘞。
1: 哎，
2: 小黑呀、啊。
1: 哎，
2: 你先在前面支应着点啊，我到后面躺会儿。
1: 啊，您去吧。
2: 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浑身不得劲儿、哎，
1: 肯定是这两天没休息好。
2: 嗯，
1: 今天是小年儿，等这桌客人走了，咱就上板，咱娘俩也过个节啊。
2: 行，那就辛苦你了、哎、
1: 跟我您客气什么呀？您快去歇着吧，啊，有我呢。
3: 不是那个咋的呀，老黑
1: 啊？
3: 咋还撵我们走呢？
1: 哎呀，不，我不是那意思。
4: 再来三瓶啤酒。
1: 哎，好嘞，您等着啊。
4: 来，
1: 您的啤酒。哎，你们两位怎么要三瓶啤酒啊？
4: 小年了，得请你喝一瓶啊。
1: 请我？
4: 对啊，听说今年你又整上仙境标兵了。
1: 嗨，也不值一提。
3: 可不值一提嘛，人家老黑呀、啊、年年都是仙境标兵，那些丹顶鹤谁都不认，就认老黑。哎，一个个被他养的膘肥体壮的。
4: 对了，老黑啊，都说你能听懂鹤语，是不是真的呀？
1: 那当然是真的，我从小就跟鹤在一起，不光能听懂他们说话，他们也能听懂我说话呢。
3: 哎呀，
4: 厉害！
3: 哎呀，那你可真是特殊人才呀、啊！
1: 哎呀，
3: 来，整一个，好家！
1: 哎呀，什么特殊人才呀、啊？干一行爱一行嘛。来，
3: 我敬您二位，
1: 来，
4: 好嘞，
1: 干，
4: 哎，干一个，来，
1: 来，我给您倒上。
4: 哎呀，来，哎，柳芽今年过年回不回来呀？我可是好几年没见这孩子了。
1: 哦，
3: 回来啥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听说呀，人家现在是大医院的大主任了，早就把老乡给忘了。
4: 哎呀，要是他还留在扎龙啊，兴许早就嫁给老黑了。
1: 啊，那什么，我那还忙着，就不陪你们了。
3: 啊，哎，老黑，别走啊，
1: 啊，
3: 再喝一杯呗。
1: 你们慢慢喝，我一会儿再来啊。喝着，先喝着。
3: 啊，哥，咱俩喝一杯。
1: 哎，好，行，
3: 哎，
1: 好，来。

哎呀，莫婶儿，一会儿呢，咱就踏踏实实过个节。哎，今天呢，咱不吃烧烤了啊，我炒几个菜给您尝尝，您想吃什么您就点啊，我去备料。莫婶儿，您听我说话了吗？莫婶儿，莫婶儿。

0: 在那个冷得出奇的小年夜，墨婶走了。如果这是一场梦的话，那这个梦未免也太残酷了点。我已经存够了买面包车的8000块钱，可我再也没有机会亲手把钱还给墨婶，再也听不到她说话，再也吃不到她烤得香喷喷的大腰子了。我真希望这场梦快点醒过来。大年三十儿，墨婶头七那天，柳芽回来了。可是对她来说，一切都太迟了。
1: 柳芽，给墨婶上柱香吧。医生说墨婶是急性心肌梗死，如果附近有好医院好医生的话，这条命也许能保住。我尝试联系过你，你们医院的人说你出国考察去了，实在联系不上。对了，墨婶留了一封信，是给你的。
2: 柳芽呀，这封信早就写好了，本想寄出去，又怕打扰你的生活，干脆就把这些心里话写在纸上吧。我想大概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姑姑已经不在了吧。你离家这么多年从来都没回来过，但姑姑啊不怪你。我知道，自从你小时候陷进沼泽的那天起，你就对湿地充满了恐惧，你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个地方。后来你终于如愿了，姑姑打心眼里高兴，真的。不过呀，有一点你不能否认，就是你无论走多远都没有忘了家乡，你一直都在默默地为家乡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捐款，我都知道。还有你这十年来寄给我的钱，我一分都没动，想着有朝一日你结婚的时候作为你的嫁妆。真是人老了话就多，说这些干啥。柳芽，你总打电话说要把姑姑接到哈尔滨去一起生活，但我不愿意去，怕给你增加负担，希望你能理解啊。在大城市打拼不易，如果你感到累了就别太勉强自己，找个人结婚生子，过上安稳的生活，也是一种幸福。我看小黑那孩子就不错。姑姑不想勉强你，但还是希望啊，你有空的时候常回来看看。现在的扎龙可美了，尤其是春天。柳芽，姑姑等你回来。
3: 姑姑，你说话不算数，你怎么不等我呢？
1: 你真的应该常回来看看他。
3: 是啊，我真该死。可我真的太想离开这里了，好多个夜晚我在梦里都会陷进那个漆黑的沼泽里，我喊不出来，我喘不上气，你知道那有多恐怖吗？
1: 柳芽，别怕，有我呢。
3: 我知道，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死了。我的爸爸妈妈 就是在湿地里遇到野兽双双遇难的，我也差点死在那里。将来我也会成家，我就是希望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你能明白吗？
1: 所以你就选择逃避？
3: 那我还能怎么做？我能改变什么吗？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亲人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生活。我已经跟深圳的一家医院签约了，这次回来就是想把姑姑接到深圳去享福的，可我没想到的，
1: 他连哈尔滨都不愿意去，能跟你去深圳吗？他需要的是这个吗？柳芽，现在的家乡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为什么就不肯睁开眼睛看一看？
3: 算了算了，我不想再跟你争论这个了。小黑，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有自己做选择的权利，所以请你尊重我的选择。怎么说，谢谢你这么多年照顾姑姑，要是有机会去深圳的话一定记得来找我啊！再见。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深圳的 CZ1086 号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5: 张拉四人暖房区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它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6: 莫主任，到了深圳一定给我们报平安啊！哦，你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我们会想你的。哦，你怎么了？心神不宁的，你在看什么？
3: 那是扎龙，我的家乡。
6: 啊，我知道扎龙，听说那里风景如画，是丹顶鹤的故乡。新闻里说啊，那里正在召开今年的旅发大会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
3: 小王，麻烦你帮我改签一下机票。
4: 六号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3: 为什么？我想回去看看。
4: 旅客朋友们，
3: 这一走，
4: 请快登机，
3: 我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6: 好吧。
7: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又是一年春来到，我们即将迎来丹顶鹤北归的日子。扎龙生态保护区去年游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今年有望再创新高。这里不仅有鹤舞云天的生态奇观，还有全新打造的扎龙十三景，如瑞鹤呈祥、鹿鹤同春、九曲扶风等，每一处都蕴含深厚的鹤文化底蕴，在保护区的建设和维护中涌现出了很多先进的人物，他们贡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热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杰出的养鹤标兵老黑同志，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老黑同志，有请。
8: 看见老黑了，
7: 有请老黑同志来到舞台上。
8: 您怎么回了？哎，怪了，从刚进场的时候我就没看见他，跑哪儿去了？
9: 是啊。喂，啊，领导。哎呀，是这样，今天是鹤群回来的日子，我必须得在湿地里等他们。去年我们都说好了的。哎，什么标兵不标兵的，那都是我应该做的。这样，您让别人发言吧，啊，我没什么可说的。哎，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就这样啊。

0: 对双双。
1: 哎，这柳芽，哎，柳芽，柳芽，
2: 啊，小黑，
1: 哎，你站在那别动，等我过去啊。你回来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2: 我要去深圳了，想着回来最后看这里一眼。
1: 啊？你再也不回来了吗？
2: 可能是吧。
1: 啊？哦。哎呦！
2: 哎！怎么了？
1: 啊！
2: 哎！
1: 我
2: 怎么不动啊，小黑？
1: 我踩到沼泽了！哎！哎
2: 呀！啊！你等着，我去拉你。
1: 啊！你不要过来！
2: 啊！
1: 我这里太危险了。
2: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陷下去啊，小黑，你撑住我，你等着我。
1: 啊！
2: 这枯树枝怎么这么结实？
1: 柳芽，你听我的，东边那条小路是安全的，你顺着那条路走出去，别管我了。
2: 少废话！当年你怎么救我的，我就怎么救你。
1: 可你犯不上为了我把自己的命搭上。
2: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很重要。
1: 柳芽，谢谢你。
2: 少废话，沼泽是缠人的魔鬼，你越动陷得你越快。
1: 哎，
2: 抓住树枝，
1: 哎，
2: 使劲啊！
1: 好，
2: 听我的，
1: 好，来，
2: 一，哎，二，哎，
1: 不行，不行，
2: 再来，
1: 来，
2: 一，
1: 哎，
2: 二，三。
1: 现在我们两不相欠了。
2: 你我之间有必要算得这么清楚吗？
1: 你不是习惯把一切都算得清清楚楚的吗？
2: 是吗？ 我有那么讨厌吗？
1: 好吧，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惧怕的沼泽被你打败了。
2: 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扎郎的师弟真美啊，比我小时候还要漂亮。其实这么多年我不回家的原因还有一个。
1: 什么？
2: 那就是我担心要是一旦回来我就不想走了。
1: 那就不走呗。
2: 啊，这好像你是第一次开口挽留我。
1: 那是因为我不想道德绑架你，你说过我应该尊重你的选择。
2: 那你真的想让我留下？
1: 当然。
2: 真的？
1: 当然。
2: 瞧你那样啊。哎呀，小黑，你看，鹤群回来了。
1: 是他们，是他们，回来了，都回来了。
3: 老黑，我们回来了，
4: 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3: 冬晓、暮雨，你们好，大家好，欢迎回家，
2: 欢迎。
5: 我是老黑，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养鹤人。

我养鹤十年可不是浪得虚名，湿地里的每一处沼泽的准确位置我都记得。我永远不会告诉柳芽，我踩中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泥坑，我只想帮助他战胜自己。现在我已经不期待梦醒时分了，因为我已经发现自己真的长大了。那个天真烂漫爱做梦的小黑才是我梦里的人物。好吧，人都是会长大会改变的，我们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守望着家乡的冰天雪地、绿水青山，我们彼此呵护，和谐共存，生生不息。

0: 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春天年年回来》，出品人邢哲、田昭辉、曾庆怡，监制焦春熙、王诗畅，编剧武树、王兴斌，导演武树，录音合成刘雪峰，文学统筹柴万金，责任编辑于冠南。剧中人：少年小黑由翟新月演播，成年小黑由王宇演播，柳芽由钟阳演播，冬晓由张启明演播，暮云由百合演播，老鹰由苏有强演播，墨婶儿由齐鹏飞演播，徐寿一由柴万金演播，王医生由于冠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冰、刘安峰、于硕等。
1: 小黑，小黑，醒醒！
2: 喂，柳芽，
1: 雨都停了，我们该回家了。
2: 好，我们回家。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今天节目当中呢，先给您讲这么一个英国的囚犯，他的信条是人生看淡，不服就干。他这一辈子蹲过120个监狱，几乎整个一生都在使用暴力，却又深得民心，万人签字要求无罪把他释放。
5: 他持水枪抢劫了26英镑，却为何被重判了7年监牢？为了反抗命运不公，他在监狱中做出了哪些狂暴举动，让英国的监狱长们闻之胆寒？然而如此暴力凶残的危险人物，却因何成了公众眼中正面积极的大叔？而他的故事也被翻拍成了电影。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匪夷所思的英国罪犯布朗森。
4: 我们先从1975年给您说起。1975年，英国的沃尔顿监狱，他们这儿的监狱长啊，接到同行的一个请求，另外一个监狱的监狱长呢，给他打电话说：“哎呀，实在受不了了，我们这有一个罪犯呢，简直要上天，我们这儿完全 hold 不住，能不能你们那儿给接收一下啊？”沃尔顿监狱的监狱长一听，不是，你们那儿也忒怂了吧？这罪犯叫什么名字？那边说叫查尔斯·布朗森，他不但是打犯人，还打我们狱警，把这边监狱长给差点气笑了。我们沃尔顿是3星监狱，专治各种不服。在英国这种等级的监狱呢，关着的就包括市面上所有犯罪类型了，包括各种的杀人犯。所以这监狱长一听，不就是一刺儿头吗？看我怎么收拾他！一个星期之内，我就教他如何做人。这您要是看过《水浒传》，肯定知道，武松那儿不差点吃了杀威棒吗？
6: 带囚犯武松，
7: 老爷在这儿，大呼小叫什么？
8: 知道太祖武德皇帝的旧制吗？但凡出道配军，需打100杀威棒。
7: 我若是叫喊一声，多甩一棒，便不是打虎好汉。
8: 这100杀威棒可不轻松啊！
7: 谁要你轻打，打便狠些，不然不快活。
4: 且说这个监狱的监狱长呢，直接给这个布朗森呢安排一个大满贯。你作为刚来这儿的新人，你别说挑事儿了，我让你跪着你都不敢单腿跪。可是万万没想到，就这货的布朗森刚到这个监狱来，就给这个监狱长现场表演了一次什么叫做超乎想象的强大。当时安排他下车间干活，好，前脚进了车间，后脚徒手把几吨重的这个车间里边所有装备给砸了一个稀巴烂。那狱警拎着电棍就上去了，这警棍抡起来没砸着对方呢，哐当，波云大的拳头怼脸上了，以暴制暴，让囚犯们上，弄他。这囚犯们

往跟前儿，刚想动手，哐嘡挨了一脚，膀胱差点踩炸了。到最后是狱警联合起来发射了镇静剂，这布朗森才总算是稳当下来了。沃尔顿监狱的脸面被布朗森第一天就给扇肿了，他这也是沦为行业的笑柄。行吧，别让他下车间干活了，给他关到牢房里边。牢房哪有单人间呢？三星级的监狱，能让你躺着睡觉那都是恩赐。可谁也没想到，这货回牢房就开揍了，先打囚犯，再单挑狱警。打完以后，他被关了禁闭，从禁闭里边出来，照样抡着拳头打，直接给打成无限循环了。短短一个星期，整个监狱的狱警都被他给打齐了。直到这时候，这位监狱长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哎呀，此前我还嘲笑我的同行呢，现在被这哥们给我收拾的彷徨了。我的狱警被打得哭爹了，我的囚犯被打得喊娘了。就这个货一个人的战斗力相当于一个加强连，按照这种暴力程度，他应该是一个世界级的杀人犯吧。他手底下到底沾染了多少条人命啊？把他档案调出来，我研究研究。当这位监狱长调查了布朗森的犯罪档案，脑瓜子嗡嗡的，眼前这堪称人形灭霸绿巨人 Pro Max 版本的家伙，竟然是所有罪犯当中犯罪行为最轻的那类。因为抢了邮局26英镑，那折合人民币的话也就是100多块钱呗，当场呢被抓了，给扔到监狱里边了。说抢26块钱就给扔监狱，他带着枪去的，问题是他不是真枪，是个呲水枪。别说有人受伤了，连破皮的人都没有，因为就算他开枪，无外乎就呲点水呗。所以说这个监狱长满脑袋都是问号，这种犯罪程度司法系统就给人扔监狱里边，就这种货放到沃尔顿监狱新手村都出不了啊。抢劫犯26块钱，说出去让人笑话呀。但是他把这监狱给变成笑话了，再仔细一瞧，好嘛，就因为这区区的26块钱，这布朗森呢被判了7年。进到监狱以后，这哥们彻底的放飞自我，逮谁打谁呀。监狱里边那些身负命案的狠人见了布朗森那都是点头哈腰的，跟他同牢房一块住的每天吓得都尿裤子。布朗森在最短时间内重塑了监狱的丛林系统，都给我老实点啊。当然这儿的监狱长呢，那也是见得多识得广，他断定就这家伙布朗森肯定有心理问题，底层出身，家庭复杂，也没念过书，跟着坏人就学坏了，误入歧途的。一看这个布朗森的背景资料，脑瓜子又开始嗡嗡的。我的老天爷，这布朗森是有钱有势的官二代，他爹是地方英国保守党协会的老大哥，他亲叔叔是市长，这一家族的人呢，就差把精英俩字贴到脑门上了。除了布朗森以外，其他人家里边孩子个顶个呢都是人才，都是精英，论家庭教育这没问题呀，难不成 DNA 上发生基因突变了吗？仔细的在司法系统里边扫听一圈，这监狱长啊更是想不明白了。本来呢，这布朗森进了监狱以后，人家家里边又找关系，又找人，又出钱，得到的答复是只要他乖乖的服刑，家里边有这么强大的背景资源，也不差钱，他很快就能够出狱，后半辈子也不会受什么影响。谁能想到布朗森进了监狱以后彻底解开自个儿的封印了，武力值直线上升，逮谁打谁，把第一个监狱打得受不了了，这才进入三星监狱。这儿的监狱长肠子都悔青了，同行给我打电话，我就应该说我这人满了，爱掉哪掉哪去吧，坏了，马虎了，大意了。后来呢，这监狱长琢磨着，在我面前你跟我这耍大刀，你不是狂吗？我不给你饭吃，饿你2-3天以后，你想吃东西是吧，给他，但是里边呢给他掺上镇静药，天天的呀让你是除了睡觉就是睡觉。所以这监狱给这个布朗森呢安排了一条组合拳，1天3顿小药片，你再敢嘚瑟直接给你来一针，人再强大你顶不住镇静剂呀。哎，这监狱长终于松了一口气，我让你狂。可他万万没想到自个儿也有失算的时候，人家布朗森呢，人家这家庭教育挺好的，人家属于是知法犯法类型的，眼瞅着自个儿的武力值被对方用药片给消灭了，好，这家伙开始上房了，
他趁着活动期间揉揉揉上了监狱的屋

0: 顶开启了抗议模式，这可给当地的新闻媒体带来猛料了。
1: 哦，这监狱里边虐待犯人呢，这犯人都爬上房顶去了。
0: 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这监狱长实在受不了了，无数次交锋败下阵来以后，监狱长呢做出此生最耻辱的职业决定，我不行，我服了大哥，把他给送走吧，竟然被这布朗森全方位的都给干废了。他这儿又被转监狱了，还是三星级的。没用几个月，他给这个新监狱所有人都蒙上了心理阴影，他已经是无限接近人类极限的武力值了，他都成了监狱系统的行业地雷了。当时英国所有监狱都知道，只要你把这货给制服了，你就能证明你在英国的监狱系统里边你是大哥，你是 number one。 第三所监狱这儿受不了了，无数个自信的监狱系统争先恐后的收留他，
1: 给我弄过来，破我弄不死他。
0: 好，布朗森这儿用自个儿的拳头，用自个儿的脚，把这些自信的监狱都给打抑郁了，被他彻底打服了，赶紧认怂转手。直到第十个监狱的时候，这监狱长就有点虐待了啊。监狱长呢忍无可忍之下，给这个布朗森戴上了死刑犯专属的手铐脚镣，那套刑具重达几十斤，光走路都费劲呢。但是逆天的事情再次发生了，戴着刑具他相当于随身带着武器呢，完全不影响他发挥呀，吊打全场。光是他纵情打了一场架，所导致的第十所监狱的财务损失就能让这个监狱一年白干。对监狱来说，这哪是囚犯呢，这是活祖宗啊。让这个监狱最头疼的是如何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给他送出去。没人愿意接手了，也没人敢接手了。这儿的监狱长愁的呀，后来忽然想到，那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吧，让他在那儿感受一下什么叫绝望。那儿有科技和狠活啊。布朗森呢被送进了治疗囚犯的特殊精神病院，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布罗德莫。大伙儿悬着的心终于放回肚子，行了。没想到布朗森还是一顿操作猛如虎，就这精神病院的院长差点得了精神病。他入院以后啊，换了新环境，那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们所有人来个下马威，我用拳头树立威望。没用三天，整个病院从里到外都被他给打服了。他甚至模仿监管人员跟病友们一个一个切磋，他也掌握了大量的信息。本来布朗森以为靠着自个儿拳头的硬实力在这儿过得肯定比监狱里边舒坦吧，可实际上物质生活方面他倒是舒坦了，但是他心里受不了了。首先单拎这个租腰的能力，他是业界的扛把子，随着了解的信息越多越详细，布朗森这差点吐了，关到这儿的人都是什么人呢？连自个儿这么一个变态都觉得你们这帮人太变态了。刚入院的第二天，他就见识到了他的病友过于超前的精神状态，他把人家给打了，服了吗？服了。可你前脚把对方给打完，后脚啊，他这个病友呢，把自个儿下身给切了，然后流着血捧着给他送过来，说是要送给布朗森当礼物。更让他感觉到震撼的是，跟他同一屋的室友啊，他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通缉令，这人叫约翰·怀特。布朗森没觉得自个儿是好人，但是他知道这个室友是个人渣。你不但是对平民动手，而且针对儿童，那么法律……哎，你等会儿。他忽然想到一问题，我捋一下啊，我抢了26块钱，被判了7年。给我关押到最严格的监狱里边，而这个强奸犯啊，说自个儿有精神病，送到这儿来好吃好喝，布朗森可忍不了，他就觉得就这种人渣，让本大爷送你进地狱。当天夜里边，直接拿胳膊把对方的脖子从后边搂住，就使劲勒着，趁其不备对这个人渣呢实行绞杀。他想把这个室友给勒死，眼瞅着对方都已经蹬腿了，被巡查的护士发现。没死了。经过这么一闹，原本1981年就可以被释放的布朗森再次被拘留观察。可是精神病院受不了了，赶紧吧，动用关系吧，把这哥们给他送走吧。但是布朗森这儿呢始终做自己，司法系统黑暗，你们不给我一个说法，不给我一个交代，那我就放飞自我。换了好几个精神病院，有一回啊，他又打听到跟自个儿同病房这个狱友呢有巨大的暴力伤害罪，

用我的拳头昭告天下，这种判决得有多荒唐。布朗森决定，我得整点狠活，我不能老在精神病院这转了，我得重新回到监狱去。1985年，他彻底放弃用拳头搞事，操起舆论大法。他呀，拉拢一大批的病友，三天两头的就到医院屋顶上举行抗议活动。这记者们呼啦啦又都包围过来了。布朗森呢，给自个儿叠 buff， 把这个屋顶啊，一己之力都给拆了。精神病院的安保系统跟真正的三星级的监狱可差太多了。布朗森这一折腾，到最后来这儿弹压的那可是特种部队。前脚这特种部队刚走，这布朗森这儿没开二度，搞得精神病院的院长有点精神失常了。就这个货搞得破坏呀，维修费用高达25万英镑，那可是1985年的25万英镑。账单一出来，院长恨不得自个儿上房顶跳楼自杀得了。这个布朗森呢，还到处联系记者，就曝光这家精神病院对病人使用酷刑。这精神病院院长实在受不了了，算了，大哥，我们这儿也服了，您还是回您的监狱吧。到这以后，布朗森的生活呢就开始了，转到监狱打人，换一个监狱再打人，再转监狱，无限循环。说这种日子有没有头呢？还真有。当时间来到1988年，这布朗森终于是刑满释放了，监狱的人员就差敲锣打鼓放鞭炮了。监狱长不放心，他就琢磨呀，你说这货啊，在监狱里边待了这么长的时间，出去以后一没本钱二没技能，他万一走上歪路怎么办？就会放回我们监狱。想到这儿浑身起鸡皮疙瘩，不行，我给你找黑道大哥啊，让他给你找条出路。这监狱长啊，联系了当时很火的犯罪团伙罗尼克雷兄弟，赶紧给他找个活干吧，这家伙太能打了，要不跟你们混当打手算了。哎，这罗尼兄弟还真就给他找到一条天选之路，地下拳击手，只要你有力气有块头能打，就能当明星。布朗森打架对他来说那都玩似的，跟吃饭似的，成了半职业选手了，上吧。单是海选他就以绝对实力碾压众人，荣登第一。他在这个拳头里边找到人生的方向了，也放下对于监狱的执着了，把自个儿的本名迈克尔·彼得森改成了好莱坞硬汉查尔斯·布朗森的名字，开启了自己的拳王之路。在三次大型比赛当中，是以素人的身份拿下大满贯，一战成名。荣誉啊，金钱呢，让他也体会到人生的乐趣了。以前打狱警打狱友有什么意思，在这儿无数的鲜花掌声，还给钱，还给金腰带，还给奖牌。他甚至还再婚组建家庭了。这个消息对于这个地下拳击组织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布朗森这形成垄断了，可对于监狱来说，那赶紧这回可以放烟花了，这哥们儿能挣着钱了，不会再回监狱了。可但是就当这个布朗森小有名气以后，主办方啊，以他过于暴力让同行难以接受的原因把他给禁赛了。因为他太能打了，人家组织这个地下拳击赛主要是让这些人呢现场下注赌博，他来了以后这还用猜呀，肯定是布朗森呢，这赌博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人家这个地下组织说，大哥你找别的工作去吧。哎呀，布朗森说，不打拳击我能干点什么呢？他转向黑市当中更为残酷的，叫人兽格斗赛，就是跟什么疯狗之类的大型犬。这货啊，徒手杀死过大型恶犬罗威纳犬，当场就获得10000英镑的报酬。有了钱，有了名气，也有了家庭，按理来说布朗森应该满足了吧。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生是有7个层次的，最底层的当然就是吃饭穿衣，紧接下来什么安全需求啊，社交需求啊，尊重需求，认知需求，审美需求，最高等的是什么呢？自我实现需求。他这儿你说要钱有钱，要爱有爱，人生过得太无聊了，自由也没啥意思嘛。然后呢，跟老婆离了婚，我还是回监狱去吧，继续对抗那个监狱系统。仅仅出狱69天以后，完了这货呢又拿一大个呲水枪去抢珠宝店了，再被判7年。这可是有先例的啊，谁呢？就是他自个儿。第一回拿呲水枪去抢邮局，抢26块钱判7年，这回抢珠宝店，甭管抢着

没抢着，来吧，再续费七年。那些监狱的监狱长夜里边都祈祷，判完以后千万别送我们这儿来啊！没等他这回出狱呢，我就死了。最后法院是强制性的点名，说那个监狱你把他给接收了。更为可怕的是，就这个布朗森呢，他的武力值破坏力陡然升级，回到牢房这儿，屁股还没坐热乎呢，就给斗殴搞上仪式感了。为了尽情地挥舞拳头，又不会真的把对方打死，他从这个监狱的食堂里边偷了不少油，干嘛呢？润滑，上身光一大膀子，哇，然后涂满了这种食堂里边搞来的油，别人抓他难抓，他打别人的时候，这手上胳膊上什么的都带着润滑油呢，省了一拳的把对方给打死。光是在1989年他就拿下了十多位的狱警，还把这个监狱的副监狱长来大耳贴子。这位副监狱长心理压力过大，直接辞职了，还患上了 PTSD， 也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监狱实在受不了了，就商量咱把他给放了吧。好，直接给他减刑，给他放出去了。这是布朗森第二次重获人生的自由，他本可以好好的开始人生吧，但是在外边坚持了没俩月，又靠着开玩笑似的抢劫又回监狱了。当然这回啊就不再打人了。说变好了吗？不是，他觉得老打人没意思了，哎，我绑架人质吧。他首先绑架了这所监狱的图书管理员，然后怎么样羞辱这个监狱呢？我这么着，我这个把他给绑架了，你们得出赎金。监狱方说，那你要多少钱呢？我不要钱，要钱干啥？我要个充气娃娃。充气娃娃是干什么用的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羞辱这个监狱。当然了，后来被警察呀用镇定剂把他搞定了。他就发现，哎呀，这绑架人质也没啥意思，好死不死，新来的囚犯呢，就是他的新狱友啊，是引起世界骚动的伊拉克劫机犯。听说了对方的罪恶招招以后，布朗森这儿拿这个打饭的餐盘过去，啪，带回声了，打的这个劫机犯跪地求饶。他拽着对方脖领子，来跟我进监狱，以后你就是我的人质了啊。他又劫持了这个新的狱友，完了监狱外边呢，里三层外三层都是管理人员狱警，你要什么我们都答应。布朗森一琢磨，我要啥你给啥，但是这事儿就没意思了。我不是跟你们要啊，你们让英国政府给我提供一架飞往利比亚的飞机，还有两挺乌兹冲锋枪，5000发子弹，再来一把斧子。对了，我渴了，再来一个冰淇淋。这回不光是司法界，这货一下成了英国的顶流了。被关押的这些年，他一共劫持人质11名，包括7名监狱工作人员，4名囚犯。而他的刑期呢，就因为这一回一回的搞事儿，一次一次被加刑，法院也懒得判了，无期，直接无期徒刑。监狱这边受不了了，嚯，您这倒是痛快痛快嘴儿，让他关于无期徒刑，我们受了吗？其实聊了这么多，恐怕很多人呢都觉得这肯定就是一个天生的恶人呗。但是我们又想不到的是，布朗森呢在英国是家喻户晓的正能量的英雄，有10000多人上街要求法院无罪把他给释放了，就连当时的英国首相都收到了百姓的签名请愿信。这个布朗森呢，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儿。自打他进监狱开始，他就积累了一大批的数量可观的粉丝。他累积粉丝的方式不是靠拳头，而是健身。原来啊，时不时的就被关禁闭，就一小单间，里边床、马桶、一把木椅子，连光源都没有，黑漆漆的。但是人家这布朗森呢，心态很稳，用有限的时间创造无限的肌肉。他就研究极简条件下的健身方案，没有杠铃就拿凳子当道具，没有跑步机就练什么卷腹啊、俯卧撑啊，除了吃饭睡觉，雷打不动的3000个俯卧撑，自律的程度连狱警都傻眼佩服。而他的体能呢，也是疯狂飙升，甚至堪比专业的运动员。每当有了突破，他就敲门展示给狱警，还创造了监狱里边的健身记录，1分钟118个俯卧撑，这相当于1秒钟得做俩，1小时1727个俯卧撑，1小时之内1790个深蹲。他呀还写了本书叫《孤独健身》，
不是囚徒健身，那本书可能是假的，但是孤独健身这倒是真的。因为书里边内容是纯属干货，技巧十足，在亚马逊就卖爆了。很多人呢靠着他的理论练出了一身腱子肉，好口碑又让他这本书呢销量再创新高。而这个布朗森本人巅峰时期啊，真的是一拳敲碎防弹玻璃，甚至能够单手举起一个人给扔出去好几米。所以狱警就怂恿他，你看你写书写得挺好，你画个画呢。呵，画画也成了他一个技能了，这骨子里边他是一个艺术家。正愁写完了健身书籍没事干呢，发现自个儿艺术天赋了，那就画吧。光是在十年以前，就是2014年，他的画啊就卖了30000多英镑，价值大概小30万呢，换成人民币的话。卖书啊卖画挣着的钱全都用来做慈善，捐给儿童去治罕见病，然后四处打听外边谁正受苦呢，谁没钱治病啊，我给他弄。自从他有了名气，这布朗森呢就打破了大众对于罪犯都是坏人的认知。2001年的时候，有一监狱长受不了他的折磨了，我要把你这货的恶迹张张的事儿登到报纸上。本来是想教育大众，你们都得老老实实服刑，不要搞事情。可是要出版，你得贴照片啊。照片一登，一般人拍这种照片，你在监狱里边都是那种眼神呆滞的。他这可好，热情似火，大牙呲着啊。有一个孟加拉籍的离异少妇叫法特玛，试图打破监狱的次元壁，给他写信，我爱你，咱俩结婚吧。俩人还真就扯了证了，当然不在一块过日子啊。这段婚姻维持了4年，就被这个布朗森呢给作没了。但是当时他都65岁了，有一个小他27岁的女演员叫宝拉·威廉姆森，他又想嫁给他，到监狱里边跟他约会去，监狱长给他俩当证婚人，他俩在监狱里边结了婚了。当然最后呢，这段婚姻是因为宝拉·威廉姆森意外身亡，这婚姻就结束了。可这段感情风靡了整个大英帝国了，无数人走上街头呼吁释放布朗森，可甭管是监狱啊还是政府啊，都对他心有余悸，司法人员不相信他能浪子回头。直到2020年的时候，英国政府是迫于舆论举办了一场公开的假释听证会，如果你表现良好就真有希望被释放。可是在这节骨眼上，布朗森呢竟然出手打了狱警。事后一调查呢，是狱警先挑衅他的，然后布朗森还手了，就给判了一个互殴，那这下就出不来了。2023年的3月30号，法院宣判了结果，驳回了释放申请。这时候老头都已经71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真有可能未来呢死在监狱里边。好莱坞的导演把他的故事翻拍成了电影，叫《布朗森》，再一次让全世界认识了这个不同寻常的罪犯。有一款著名的游戏叫《英雄联盟》，就以他为原型创作了一名辅助型的英雄，叫布隆。在游戏里边，他可能实现了自己真正的自由吧。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如果说石方才给您聊的布朗森的故事，让您感觉到人性是复杂的，接下来要给您说的这个所谓的罪犯，则更是让人唏嘘不已。他被称作是全美最疯狂的司机，没有之一。他用了30多年，偷开过5000多辆地铁，1000多辆公交车。就因为这事儿，入狱32次，累计坐牢时间超过了24年。最后呢，更是被关进了全美最乱的精神病院。法院对他的判决，甚至比重刑杀人犯还要狠。而这一切的一切，最终的根儿，仅仅是因为他想找份工作。
4: 他热爱公共交通系统，驾驶技术比专职人员还要专业。他为人淳朴善良，曾无数次驾驶地铁和公交无偿接送旅客。然而，如此行为良善的人，却为何被纽约法院判以重刑？因违法驾驶公共交通，他累计坐牢时间长达24年。却又为何总是故技重施？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偷开地铁不是罪犯的罪犯。
3: 话说，那是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律师叫沙里·巴勒姆，他接到了纽约法院的求助，对方的语气很绝望。法院那边就说呢，让这个沙利给某名犯人当代理律师，但是你也不用好好替他辩护。咱们双方打配合，把这个家伙能判多重就给他判多重。接到这个电话，律师沙利就有点懵，纽约法院的实力不容小觑，咋还求助我这么一个小律师了？什么样十恶不赦的人把美国司法系统逼成这样了？当这个案子的资料摆到他眼前的时候，律师沙利整个人都傻了，因为他从未见过这种最不像犯罪的犯罪事件。案情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说清，就是说2010年的8月31号，有一个黑人小伙早上6点半在纽约步行道的公交车站点偷开走了一辆没人的公交车。偷开也就算了，然后这小伙呢，居然是按照正规的交通路线一站一站的接送乘客。全程啊特别的稳当，服务也特别热情，乘客们好评不断。整整2个小时，他把这公交车从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一路开到了大名鼎鼎的皇后区，这期间接送了无数波的游客，大家伙都认为他是公交司机呢，谁也不知道他竟然是偷开公交车的。然后警察到了以后呢，这小伙依然是处变不惊，甚至还在忙着帮乘客搬送行李。被捕过程他没有任何的反抗，你要是不知情的还以为这是官方拍的旅游广告呢。所以这个律师沙利脑子里边全是问号， 就这么一个小伙儿，把纽约法院、把纽约政府吓成这样。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莎莉就查看了这名黑人小伙的档案记录，一看整个人就更不好了。这个黑人小伙名叫达里乌斯·麦克勒姆，2010年犯案的时候他已经45岁了。关键是这还真不是他第一次犯罪，算上这一回啊，他都被抓了27次，大半辈子都在蹲牢房呢。整整30年，这达里乌斯偷开了5000多辆地铁和1000多辆公交车，这种奇葩操作让人就莫名其妙。那仔细看吧，好嘛，所有的立案材料加起来一巴掌多厚。作为律师界的老人，莎莉这儿就有点懵。那不用问呢，这达里乌斯屡教不改，这是一个反社会型的人格吧，我去会会他。到了监狱那儿，一眼瞧上去，律师就倒吸一口冷气，不是自个儿想象的那种让人闻风丧胆的刺儿头，这就是一个极其善良的黑人大哥呀，他的气场能让人从心底涌出无限的同情。坐下跟他一聊，律师这才发现，他不但不是传统的罪犯，而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人，大好人，跟前面咱们说的那个布朗森呢，完全是两极化的，骨子里边温柔善良，而且非常有礼貌，这是装不出来的。聊的过程中呢，达里乌斯话里话外都带着对父母的亏欠，对自己未能够尽孝的遗憾。律师莎莉跟他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这才了解到了法院想要隐藏的真相。从法律角度来说，达里乌斯有没有犯罪呢？那你偷开公交车、偷开地铁，置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于不顾，当然是犯罪。可是他因为什么犯罪呢？主观故意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从客观角度来说，在30年中，他没有真正的伤害过任何一个人，也没有造成过任何真正的损失，甚至也没有引起过骚乱。可是他被判的所有刑期加到一块，比真正的抢劫犯、杀人犯还要严重，这就让人很震惊了。那么达里乌斯，你到底想干什么呢？得知真相以后，这个律师就无语了，自己啊就有点抑郁了。这达里乌斯无数次的偷开地铁和公交，竟然是为了有一个正常的班可以上，他想进公交系统，他太爱这份工作，太爱这个地方了。那么说他有这个能力吗？他的业务水平甚至超过99%的专职人员，不管是开车技术、对线路的掌握，还是他热情的服务精神，都是劳模级别的，放到任何一个公司啊都是受欢迎的。而且呢，他偷开这么多次交通工具都是免费干活，只为了有朝一日呢能被纽约公交系统给录取。可就这么一个最简单的愿望，却被纽约法院、纽约的法律、纽约的政府给堵得死死的。靠法律吃饭的律师莎莉就第一次感觉到如此的痛恨这个系统，因为他琢磨不明白，明明是惩罚恶人的法条，怎么到头来却成了玩弄百姓的刀剑呢？为了把这事儿啊给您彻底说清楚，咱们打头来。达里乌斯他出生在纽约一个中产的家庭，父母关系和谐，对子女教育也挺上心的，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全都被培养成了精英，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而且打小啊，达里乌斯就是家里边最受宠的那个，所有资源呢都是优先供给他。小的时候，这达里乌斯跟所有小男孩一样，喜欢交通工具，对火车也特别感兴趣。正好父母呢家里边有条件，有这个财力，有事没事的就带他坐火车旅游。再加上这达里乌斯也聪明，5岁的时候就把纽约地铁线路图给背下来了。不得不说，在这个方面啊，他是一个小天才，光看员工操作就已经学了个7七8八。但是一场校园霸凌彻底终结了他的人生。12岁那年呢，他刚上初中，没等他适应新环境呢，有一同班同学在老师眼皮子底下掏出剪刀就捅到他身上了，鲜血瞬间喷涌而出，他被送到医院。医生一看片子差点被吓死，这把剪刀 直接捅进了胸腔，距离心脏只有一点点。他这算是阎王爷门前走了一遭，好不容易捡回了一条命，足足躺了9个月才重返学校。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哪怕证据充足，哪怕这属于重大校园事故，但是学校也没有惩罚霸凌者，连公告也没有。那班主任呢，就跟没事人一样，同学们对他也是丝毫不关心。更为过分的是，当地警察也懒得立案，孩子们打打闹闹嘛，是吧，有点过分了而已，失手了，再说你还是个黑人。经历这些事儿，同学们更加笃定

欺负别人不用付出代价，尤其是欺负这达里乌斯，那就弄他呗。于是达里乌斯这儿开始逃离校园生活，假装早早的去上学了，其实呢逛公园，到点儿再回家。在这个迷茫的节骨眼上，他在地铁站重拾了对人生的希望。因为达里乌斯没想到，对他最好的人，除了父母，除了兄弟姐妹，其他的就属这些地铁员工了。安检员不嫌弃他是黑人，不嫌弃他是孩子，是用平等的眼光对待他。再加上达里乌斯对各种线路倒背如流的才能，很快啊，他就成了纽约地铁系统的小王子了，大家伙都喜欢这孩子。而且这孩子又善良又淳朴又勤快，跟地铁员工就成了忘年交了。巅峰时期有多离谱呢？地铁站的员工宿舍他想住就住，三餐都有人给他打好，零食那更是随便吃。大伙有事儿了都找达里乌斯来帮忙，这地铁各个部门的钥匙他这全都有，只要他对什么事感兴趣，员工呢就仔细耐心地给他做科普，从操作系统到检修车厢，从报站名到政府规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再加上达里乌斯呢有天赋又喜欢，但凡是这种交通方面的知识他是过目不忘，听一遍就会，教一次就能上手。所以这孩子就下定决心，将来我长大了我一定得来这儿上班。为了让他长大以后能进入到交通系统，这儿的员工对他也很用心，大伙儿一致认为将来啊他就是咱们的同事。可接下来的发展那是

都已经在大脑里边进行整合了。作为孩子，满脑子就有一个想法，我想开宠他，往死里宠他。在空闲轨道时间，不影响交通安全的情况下，地铁司机呢手把手的带着这个达里乌斯实操开了一次地铁。后来因为他常年逃课中断了学业，他就直接驻扎到了当地的地铁圈子里。当时间来到1981年的一天，达里乌斯这儿接到一个求助电话，原来啊某名司机突发肠胃炎，来不及请假，于是让他呢帮忙开一下地铁。然后过俩小时呢，他从医院赶回来，再悄悄的把你替换过来。当时16岁的达里乌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那天早晨，他独自驾驶着34街的一节车厢，从始发站一路平稳运行。过程中自个儿还亲自报站，刹车的时间一秒都不差，每个细节都是堪称完美的。要是这事儿没人发现，那就真被他俩糊弄过去了。但是当这个车行驶到世贸中心站的时候，有乘客发现，哎，这司机怎么是个小孩啊，马上就报警了。警察赶到的时候，达里乌斯这儿还在有条不紊的操作系统，比这个真司机还认真呢。这事儿一出，这可就炸了锅了，媒体直接报道。然后达里乌斯呢也挺高兴，我上了电视了，我有了名气了，我技术这么过硬，将来就把我招进来得了呗。可是没想到的是，警方把他给送进了惩戒所，还被纽约公交系统的高层把他给划分为危险分子。好在这事儿呢他不是主责，很快就被释放了。换成一般人呢，就接受现实，该干嘛干嘛去了。但是达里乌斯深深地爱上了开地铁的感觉了，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这儿的正式员工，不给我开工资也行，你们现在把我拒绝了是吧，那我就感动你们。他呀用无私奉献的精神免费给地铁部门帮忙，几乎是24小时都在这儿跟员工们打成一片，比正式员工更为认真负责。不光是当助理啊，就连什么扫站台啊、倒垃圾啊这种小事儿，那也干得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再到后来呢，他经常是巡逻站台，身上佩戴着139把的内部钥匙，每一把呢都是员工非常放心的交到他手上的。从信号塔楼到垃圾回收站，再到办公室，就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甚至他自愿做起了地铁客服，给每个乘客贴心的服务。更绝的是，有的员工把自己多余的衣服，就是地铁员工的制服啊，给他整了一身，从帽子到马甲再到吹的那个口哨，应有尽有。他真正是劳模级别的，很多同事啊都喜欢让他帮忙开地铁，他开的也特别好特别稳。但是2000年的时候他又被举报了，警方又来了把他给逮捕，这回判了他5年牢。好不容易啊熬到出狱，没等警察、法院或者说监狱松口气呢，他又被举报了，又开地铁去了。因为他出了监狱就马不停蹄的到了长岛铁路吊车厂，碰到了以前无数次叫他开地铁的司机，对方深表同情，哎呦，你因为这事儿蹲了这么多年的监牢啊，就把这个 M7 火车的钥匙给了这个达里乌斯了。他刚启动火车没多久又被举报，他被以偷车的名义又给判了3年。3年以后出狱，然后就直奔交通系统，然后被抓，出狱以后再偷开火车地铁，然后再被抓，如此反复无限循环。甭管是地铁火车还是公交，只要是公共交通他就一视同仁，我就喜欢这个。从15岁到35岁，他因为这些事儿被抓了19回，纽约市政府都感觉到有点崩溃了。警方在电视节目上呼吁人民群众帮忙监督，但民众们不买账，还把达里乌斯当成英雄。直到2010年，达里乌斯再次偷开公交车被当场逮捕，这才有了纽约法院请求律师沙利帮忙，这回咱们往狠里边给他判。沙利调查清楚以后都直掉眼泪啊，他决定我要帮助这达里乌斯回归正常的生活，对抗法律的不公。因为这个沙利越是了解达里乌斯就越心疼他，他外表呢魁梧雄壮，但是胆子极小，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伤害别人的事儿，连脏话都不

不会说。对待地铁员工那也是掏心挖肺的好，不但是分文不取，而且随叫随到。在监狱里边被打了受委屈了也不敢反抗，夜里边偷偷的哭，偶尔呢给母亲写信求安慰。所有人不理解的只有一点，为什么这达里乌斯屡教不改，哪怕被判刑他也要开地铁开火车开公交呢？其实啊，咱们听众里边有人呢可能会想到了，对，这孩子有轻微的自闭症，也叫孤独症。那这种孩子呢，兴趣狭窄，行为刻板。但是这里边还有一种叫自闭症天才，他对交通系统就是如此，别人背不下来的，别人不会的他都会。也就是说他压根不是犯人，不应该被关进监狱。当然偷开地铁的行为确实违反法律，怎么办呢？律师这想到一个绝妙的法子，靠着自个儿的人脉呀，他帮助达里乌斯找到一份工作，让他在地铁博物馆当志愿者。你还真别说，这一回呀，达里乌斯用上了毕生的精力来珍惜这份工作。在博物馆里边有地铁模型，你愿意怎么玩怎么玩。再加上他为人善良热情，游客被他照顾得特别好，不出意外的话，他可以安稳地度过后半辈子了。可是天不遂人愿，有游客听说怎么着啊？他此前是罪犯，蹲过很多次的监狱。于是有游客向博物馆高层抗议，无奈之下领导出面把他给解雇了。临走的时候，达里乌斯是嚎啕痛哭，他想不明白，就是我这辈子我错到哪儿了呢？一生都在努力想被交通系统接受，哪怕当一个博物馆的志愿者，竟然也遭人嫌弃。这一刻他心如死灰了。更为绝望的是，政府知道以后也没有帮他，还要求啊，你此生都远离地铁站，不管是真的地铁还是博物馆里边这种假的地铁，不管你是否会犯罪，都给我滚得远远的。失去人生目标，达里乌斯又不会做别的，没有生存技能，只能靠着领救济金生活。现实越压抑，他就越怀念在地铁里的日子。列位，他身上可是患有阿斯伯格症的这种自闭症，他早就把交通系统当成了自己的家了，他忍不住回家的诱惑呀。可现在政府要求不允许他靠近，否则你就是违法。那怎么办呢？他这一琢磨，既然地铁进不去，那我就换个场所吧。2013年，他把这目光呢放到公交站那儿。公交站的始发站有很多空的公交车，那钥匙啊都在引擎上挂着。以他的业务能力啊，直接上车，没人怀疑他的身份。他顺理成章的按照规定路线行车接送乘客，然后又被警察逮捕，又被判了2年的监牢，并且他登上了《纽约时报》，老百姓们都被他感动了。无数自闭症的小孩是以达里乌斯为荣的，大家伙纷纷向纽约公交地铁系统请愿，希望能给达里乌斯一份正大光明的工作。但是呢，这直接引爆了一场舆论大战。按照规定，交通部门那是军事化管理，对员工的服从性要求极高，可你达里乌斯都被判刑你都不听，人家这儿的官员他所想到的是，这可是一车厢的人命，我让你开，出了事儿了，我乌纱帽保不保的问题，坐地铁的旅客答应不答应的问题，人家是不考虑人情的，人家官方选择安全性。于是，哎呀，吵得不可开交啊！有人唾骂官方无情，有人支持纽约地铁系统。行吧，在30多年的拉扯当中，美国政府、纽约法院也逐渐暴躁了，所以呢，请律师，这回咱们打一配合，关他一辈子。可这个律师心里边很善良，他呀用自己的关爱填补达里乌斯内心的缺失，他几乎就成了达里乌斯的监护人。达里乌斯呢也全力配合，积极面对生活，尝试一切新事物，到公园锻炼，放风筝，学习使用互联网，用打游戏玩这种模拟的开地铁的游戏来转移注意力。他甚至谈起恋爱，有一个非常爱他的女朋友。行，这律师呢终于放下心了，无论达里乌斯走到哪儿，他都能被认出来，人们对他指指点点，避如蛇蝎。就连他想找一份清洁工的工作，也没人雇佣他。
无奈之下，达里乌斯只能是宅在家里边无所事事，内心很挣扎，内心也很渴望。2015年的11月，达里乌斯又放纵自己，偷开了一辆巴士，平安地运送乘客2个小时。这一次纽约法院可真不干了，他们决定要重拳出击。得知这个消息呢，律师沙利也很痛苦，他想不明白达里乌斯怎么就又进去了。他调取了监狱记录，发现纽约政府隐瞒了真相。本来呢，他蹲监狱的时候，司法人员应该带他去治病，可是这30多年来压根就没有一次带他去治过病。这律师沙利都快崩溃了，但是他翻遍所有法律条文又无从下手。你看他们那法律，如果这是一个重刑犯，什么强奸了、杀人了、恐怖行为了，这犯罪分子说了我有精神病，那就不是死刑，判些年就出来了。可是对于这种善良的达里乌斯这种的，你老给政府添麻烦，那就好好的惩治你吧。2018年1月份，在纽约政府的强硬态度之下，达里乌斯签了认罪协议。法庭之上，达里乌斯非常无辜害怕的样子，法官们脸上十拿九稳。当时律师沙利不停地安抚他，我们得说30年间，因为他整天的在这个地铁通道里边，耳朵呀都被震聋了，几乎就失聪了。您就看吧，庭审现场，达里乌斯手足无措，一脸的茫然。他不知道的是，等待他的竟然是全美国最可怕的惩罚。他被以头号罪犯的级别被送入到罗切斯特精神病院无限期的关押。说是精神病院，其实就是重刑监狱。我们在节目前半时段给您聊过啊。那么在这个精神病院呢，关押的都是全美最暴力的囚犯，随便拉出一个来，手上都是无数条的人命。而讽刺的是，对达里乌斯的判决比那些重刑杀人犯还要严厉。在服刑的日子里边，达里乌斯就好像一个三好学生忽然到了黑道团伙了。这个精神病院里边3天2头的暴动，吓得达里乌斯抱头痛哭。随便一场暴动，都会有7、8个人被开膛破肚了、失明了、骨折了。无论这达里乌斯多么想把自己变成一个透明人，但是依然躲不过狱友的轮番的欺负。为了活命呢，他只能是每天祈祷，希望自己能够早日出狱。可他不知道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罪犯能从这所精神病院活着出来。直到现在啊，达里乌斯还在这个精神病院里边服刑呢，大概率这辈子也没有机会再出来了。让人始终想不明白的是，就是达里乌斯从未做过坏事，从没有去伤害过别人，他只是为了合法的拥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可到最后呢，明明用来惩罚恶人的法律，却成了斩杀好人希望的工具。美国整天标榜自己的法律如何的有弹性，如何的人性化，可是我们从很多的细节当中也发现，他们的法律有时候也是让人无法直视。美国也经常宣扬对他们的自闭症的孩子啊、少数族裔啊，比如说黑人，是多么的宽容，是多么的不歧视，是多么的有耐心。那么您从这个案子里边其实也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我们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故事是一个韩国的诈骗犯。这事儿啊特别的奇葩，当时呢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被骗的人是谁呢？韩国的天才击剑运动员，曾经两度拿下过奥运奖牌。他爱上了所谓的财阀富三代，想通过婚姻得到财富自由。可是没想到这个所谓的富三代，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不光身份是假的，学历是假的，收入是假的，就连他的性别都是假的。
5: 同时拥有事业荣耀和家庭幸福的韩国击剑皇后南贤喜，为何要执意离婚，和一个有着家族诈骗史的女骗子结婚，并且两度怀孕？骗子是如何利用虚构的财阀公子身份和狡诈的欺骗手段，牵制住了南贤喜的心，让这位韩国击剑皇后人财两空？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韩国击剑皇后被骗案。
4: 2023年8月，韩国美女击剑运动员叫南贤喜，咱们就管她叫南姐。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动态，说：“大家好，我决定离婚了。”这用得着大张旗鼓的还宣布一番吗？那不一样，她是名人，还拥有众多粉丝，所以她的一举一动也很受关注。为啥离婚呢？她的解释说，她的老公孔孝熙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严重错误。至于这个错误是什么，她没说。那她的粉丝啊、网友啊，只能是胡乱猜了，无外乎要么就是家暴了，要么就是她老公出轨了呗。大家伙就骂，这男人呢，没有一个好玩意儿。韩国那些女权主义者在全世界都是比较有名的，大家伙铺天盖地的骂她老公。可是骂着骂着没两天，这位南姐呀 又发了一条动态，说大家好，我决定结婚了。这下可把网友给整懵了，不是，你前一阵儿不是刚离婚吗？怎么一转头又结婚了？难不成是你婚内出轨了？再详细的一扒，好嘛，他不但又要结婚了，而且是奉子成婚，孩子都怀上了。楠姐的这位未婚夫呢，年纪不大，来头不小。按照这个他未婚夫的说法，他是韩国百乐达斯集团会长的私生子。这放到韩剧里边啊还可信，放到现实生活当中真就这么发生了吗？是吧，财阀私生子，传说中的富三代，全名叫全清祖，咱就管他叫小全吧。小全年轻，比这位楠姐呀小整整15岁。用互联网上的词儿来说，这楠姐找了一个小奶狗，不但是提供情绪价值，还倍儿有钱，那换谁做梦都得笑醒啊。可但是这位楠姐的幸福时光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

时间。就在他公布恋情两天以后，又一个惊人的消息扑面而来了。他这位小奶狗是一个假货，身份造假，学历造假，除了名字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最奇葩的是，她老公的性别也是假的。得知这个消息，南姐整个人傻了。我是谁？我在哪儿？我都干了些啥？我老公是个女的，但是我是奉子成婚呢，我肚子里孩子搁哪来的？要搞清楚这事儿到底怎么发生的，还得从他们相遇说起。2023年1月9号，这位南姐跟往常一样去练习击剑了，这是她的事业嘛。只不过她认识了一个帅气的男孩子，自称呢在美国的纽腰长大。然后这个男的一看就气宇不凡，透露出一种精英的味道，就是咱们这个主角小泉。小泉跟南姐一见面呢，金风碰上玉露了，干柴碰上烈火了。他就告诉南姐，我来这儿学击剑有一个了不得的计划，我要凭我手中长剑去和埃隆·马斯克决斗。这种破理由换谁谁能相信呢？南姐就问他，你为什么找他决斗啊？然后这小泉就说了，因为这个埃隆·马斯克骂咱们韩国的车企了，他竟然敢说韩国的起亚和现代绑到一块儿也干不过他的特斯拉。这不行，我跟他去决斗，既决胜负也决生死，我捅死他去。南姐一听，嚯，这小孩挺爱国呀。可问题是，那埃隆·马斯克说那话也没什么错啊，你把起亚跟现代捆到一块儿，确实也干不过特斯拉呀。当然马斯克呀不会搭理他的，你自个儿愿意幻想，你自个儿玩去，甭跟我这儿裹乱。所以他嘴里这场决斗呢，你就当成他吹牛就行了。决斗这个事儿虽然是没有落地，但是就让南姐觉得，哎呦，这小兄弟儿长这么帅还怪有意思的。再一问对方身份，对方神神秘秘的就透露了，我是谁谁谁的私生子。南姐一瞧，这浑身上下就不是精英的味道了，这是精英里的精英，私生子里的私生子啊，肯定是倍儿有钱呢。反正俩人一来二去稀里糊涂就搞到一块儿了。这小泉呢就给南姐描绘了自己的商业版图，简单来说就是将来我要开设击剑培训班，全世界连锁，把击剑这项运动在韩国大肆推广，再推到国外，我要把它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南姐你就来我的培训班当这80万禁军的总教头。这一顿忽悠把南姐给说的心花怒放的。面对这位公子哥给他画下的大饼，南姐就觉得，哎呀，人生简直太幸福了。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自个儿结婚了，恨不相逢未嫁时啊，回家再一看老公，恨不得踹死他。你跟我的这小奶狗怎么比？人家还那么趁钱，那么有梦想，梦想里边还有我。没错，当时啊她是有家室的，而且跟她老公俩人还有一孩子。可认识小泉之后的这位南姐对老公只剩下嫌弃了，就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要跟这个小泉我们出去嗨。俩人认识还不到一个月就出去进行了一场甜蜜旅行。小泉带着南姐跑到了关岛，享受了一段浪漫的时光。哎呦，简直是太甜蜜了。过了一个半月，俩人又勾搭到一块儿，又出去旅行，又出去浪了。这回直奔巴塞罗那，在大海边，在沙滩上赤着脚击剑。哎呦，你就看这俩人的身影，光着脚边单手持剑，哎呀，要多剑有多剑。然后在巴塞罗那那儿，这小泉说吃不惯当地的饭菜，怎么办呢？他第一次品尝到了韩国的平民食物，叫泡面。一边吃一边说，啊，我长这么大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呀，原来你们普通人的生活也挺美味的嘛。经常看韩剧的朋友肯定知道这个桥段，韩剧里边经常出现富家公子哥，人家平时吃的是吧，那都是高级泡菜，吃一次泡面呢就觉得，哎呀，这种平民食物很美味呀。完了这个小泉呢还兴奋地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朋友圈，第一次吃泡面太美味了。对于南姐来说，跟着最喜欢的人去最喜欢的地方，当然要做最喜欢的事儿了。俩人这是吧，一来二去的，从海边到沙滩，山盟海誓地久天长。旅行回来到了3月17号，
这南姐说

哎，我怎么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呢？小泉说，没事，你可能是怀孕了啊，我给你找一个验孕棒去。一验可了不得了，怀孕了。哎呦，楠姐这儿高兴啊。小泉听到这个消息也表现得非常开心，他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对你们娘俩负责啊，我要娶你。楠姐一听，那更好了，我要嫁入豪门呢，我赶紧抓紧时间离婚去吧。韩剧里边那些阔太太的生活很快就要变成现实了。可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一个月过后，他就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了，自己呀又来月经了。嗯，这不科学呀，咋回事呢？跑到医院赶紧检查吧。医生一看他的这个 B 超单子，你压根儿就没有怀孕呢。楠姐这就彻底懵了，这是怎么回事？让我捋一捋，赶紧跟这个小奶狗跟这个小泉问问吧，你说这是什么情况啊？然后这小泉呢就说，哎呀，你肯定是太过劳累了，然后呢你流产了。楠姐这魂儿都丢了，你这好不容易怀上了要嫁入豪门了，怎么就流产了呢？但是小泉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贴心地安慰她，没了不要紧，以后还会有的，我还是对你负责，还是要娶你的。楠姐的心呢就跟大夏天的冰淇淋似的都化了。你看她不但这么有钱，身份这么高贵，还对我这么温柔这么体贴，我上辈子我修了多少福啊，从人到心全被对方给俘获了。紧接下来呢，就是咱们刚开始给您提到的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我要离婚了，因为我老公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她老公有什么错误呢？就阻碍他们俩到一块儿呗，是吧？行吧，终于把前夫这个大包袱她算是给甩掉了，她和小泉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没羞没臊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一开始还没有让人出乎意料了，这小泉对楠姐呀还挺大方的，各种奢侈品的包包啊一个接一个的送，还把楠姐和她女儿接到自个儿家别墅里边去住，还买了一台宾利给她。可是到了2023年10月份，楠姐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于是楠姐在网上发布了要结婚的消息，并且指名道姓说我要嫁给谁。本来想秀个恩爱，没想到坏了大菜，自己随便发布了一条说，然后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自从她发这个动态以后啊，网上的争论声就没有停止过。有人就表示质疑呀，说小泉说是那个谁谁谁私生子，这不是真的。还有人从照片上发现，说她这个老公怎么没有喉结呀，身高也挺矮的，那她是个女的。看到这种言论，楠姐差点被气笑了，我未婚夫是不是男的我能不知道？你们搁这瞎造谣。当天忙活到凌晨3-4点，干嘛呢？在网上跟网友对骂，发布各种辟谣的消息，你们都别瞎猜了，如果是我的真爱粉丝，你就祝福我就好了。他这位新老公小泉呢倒是很淡定，哎，说这帮网友啊都是你的黑粉，之所以呢这么喷我，无非就是嫉妒我罢了，你在粉丝圈，你在娱乐圈也混了这么长时间了，懂得都懂嘛，不要太在意，我呢就全当他们放屁，咱们不值当的为这事生气。安慰倒是挺合辙押韵的，但是整个事情很快就超出他们控制了。楠姐很快发现，喷他们的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网友了，就连韩国著名的媒体D社也加入自己小黑子大军了。人家D社啊拿出一份证据，让这个楠姐呢不得不接受现实，是一份法院的判决文书，上边写的清清楚楚，就小泉这个家伙，除了他这个身份证和名字是真的，别的呀全都是假的。这里边呢最匪夷所思的就是他这个性别也是假的，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财阀富三代，什么哪个大企业老板的私生子，只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大骗子。楠姐的三观、对未来的期许、对嫁入豪门的希望，咔嚓掉地上摔碎了。她想不明白，你们等会儿啊，我有点乱，我捋一捋。我男朋友，我要嫁给的老公，他是个女的，不是？这那我咋怀孕的呢？很快这个问题呢就有了答案。本来呀，按理说这楠姐是结过婚、生

成功的就把这个男姐给忽悠瘸了。当这个小泉被抓以后，警方一瞧，哦，这姐们儿啊，我们认识啊，太熟了，这大骗子在我们警方这儿，在法院那儿都挂了号了。我们简单给您说说这个小泉，他还是真有点诈骗的基因和诈骗的天赋的。他是一90后，出生在1996年的11月1号，他本来就是一女的，上中学的时候念的是韩国的江华女子中学。根据他同班同校的同学反映，就这姐们叫这小泉呢，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是一大忽悠了。他的事迹包括但不仅限于拍别人的豪车发到社交媒体上说是自个儿的，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假装在跟外国朋友打电话，甚至在课堂上曾经秀过演技，老师批评他的时候他哐当吐白沫，完了假装失忆。在他的身上你才领略什么叫做戏如人生，人生如戏。那为什么说他有这方面基因呢？因为他爹也是一个诈骗犯，他老爹2018年的时候就因为欺诈被通缉了。当然他在这方面应该是无师自通的。一开始啊，这小泉的职业，他毕业以后呢成了一名自由驯马师，家里边能养得起马的那都是富豪，这比开豪车这成本还高，价格还贵呢。所以说他经常接触这些富豪啊，身上血脉刺儿就觉醒了，跟他父亲一样走上了坑蒙拐骗的道路。2018年4月份，他以女驯马师的身份认识了 A 先生。这时候他的骗术呢还是略显幼稚，既然他是女的，他这个套路就是装嗲卖萌，装可怜博同情，当着有钱的客人哭得梨花带雨的，哎呦，我把上一个客人的马鞍子弄坏了，哎呦，好贵呢，赔不起呀，嘤嘤嘤嘤。 A 先生一瞧，哎呀，别哭了，这点钱哥给你出了，直接给他转账了99万韩元。这些钱可就打开了他新世界的大门了。我的妈耶，原来挣钱是这么容易的事儿啊。他直接如法炮制，还是跟这个 A 老板说，我把上一个顾客的马给养死了，他这个马呀其实是得了一种急性病，这事儿不怨我，可是我现在浑身是嘴说不清啊，我得赔呀。 A 老板也是心软，直接又给他转了380万韩元。小泉这一瞧，这大傻子这薅羊毛太好薅了，那我就可一个羊薅吧。他从 A 老板的手里边足足骗了5700万韩币，带着这笔钱玩了一手人间蒸发。哎呀，他就感觉到挣钱这么容易，带来生活的改变这么爽，我不当骗子我干什么去，这是我的人生使命啊。然后又去骗别人了。在这个骗术的摸索过程中，他发现一问题，就是这个男的呀很多具有理性思维，他不好骗，他来钱太慢呢。谁好骗呢？女的。哎，他这发现一个新的天地的大门了。他以男性的身份，在2018年的7月份，跟这么一位60多岁的富婆就玩起了禁忌之恋。咱们管这个富婆呢称为 B 女士，甚至跟这个富婆在济州岛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富婆我就抱大腿。可对富婆来说，遇见这骗子还不如遇上鬼。就这小泉以富婆老公的身份疯狂的就薅羊毛啊，今儿要个包，明儿要块表，后天又说跑车好。一开始这位60多岁的 B 女士还想宠着他，但是发现我老天爷这是一个无底洞啊，忒能糟了，我这点钱可实在经不起你折腾，我怎么感觉你是奔着我钱来的呀。一年以后，这位 B 女士主动结束了跟小泉的情侣关系。尽管这富婆呢没给小泉带来想象中的财富自由，但是给他开辟了新的赛道了。嗯，还是女的好骗呢，比在男的面前卖萌装嗲强多了。好，他在这条路上可就越趟越远了。趟着趟着，他又发现一问题，就是当你让对方为你付出金钱的时候，你除了能给对方带来情绪价值没别的，对方很快啊就对你厌倦了，不愿意再给你花钱了。那怎么办呢？哎，我给你上价值吧，我带你玩资本吧。

他这儿又升级了，开始假扮精英，声称自己是美国留学的财阀富三代，然后这个人设呢，他就用了一辈子。可是你说他别说在美国留学了，真正去过美国的麦当劳，那也是韩国的分店呢。总之吧，他说自己有财阀背景，知道一些别人接触不到的秘密投资渠道，只要你往我这儿投300万，半年的时间收益50亿。你说这玩意儿谁听了谁不心动啊？大冤种 C 先生可就闪亮登场了，300万韩元那也不多，我就投了。就整天琢磨着，你说半年以后即便到不了50亿，你给我5亿也行啊。他这还等着投资回报呢，而这个小泉呢早就卷款跑路了。由于这次诈骗过于顺利，甚至让这个小泉都有点膨胀了，过了2个月他就又一次出手，还跟以前一样，自称是财阀富三代，声称要雇佣一个小弟给自个儿当秘书，D 是 ABCD 的 D 啊，你也可以说是甲乙丙丁的小丁。对于小丁来说，正愁自个儿吃饭没人给报销，结果天上掉一年豆包，能给财阀当秘书，那以后我也人生辉煌了，整天吃香的喝辣的。但问题是，这小泉他是诈骗犯，不是搞慈善的。你想当这个秘书，你的信用等级呢，得足够高才行。如果你信用等级不够高，你给我8000万，马上我找人把你信用等级给你提上去，这8000万到时候管退啊。那么这个小丁为了一份上好的工作，思来想去非常犹豫，这8000万我拿不出来呀。结果经过这小泉一通忽悠，东拼西凑给凑了7200万。他就安慰自己，堂堂的财阀不会贪自个儿这点小钱的。你还真别说，他会。钱一到账，小泉就跑了。什么返还钱呢？不存在的。肉包子打了狗，你还指望着狗给你还回来吐出来吗？随着诈骗的次数越来越多，他的演技也逐渐的炉火纯青，甚至后来呀，还用上高端的表演技巧，一人分饰两角。首先呢，还是伪装成财阀富三代，帮助这个小易，第5个上当受骗的啊，说是帮小易介绍工作。当然你说这年头你看介绍工作你得表示表示啊，你给我68万，这么一小笔的介绍费，这事儿就成了。小易这儿就钱挺少的，给他呗，就等着上班去。左等也没有工作通知，右等也没信儿。你联系这个小泉呢还能联系上，他就说，哎，别着急，走流程呢，这公司都快上市了。好，小易这着急了，一纸诉状把小泉把这骗子就给告了。但小泉这儿微微一笑，丝毫不慌。他呀进入第二阶段的表演，他扮演给小易提供工作的那个公司的大老板，假装非常生气，怎么回事啊，正给你安排工作呢，正走流程呢，现在倒好，你到法院那儿这一纸诉状导致我好几个亿的项目都被耽搁了。我说就像你这样的小卡拉咪，如果不是那财阀富三代在中间当介绍人，我愿意搭理你呀，你还好。小易这被吓得痛哭流涕呀，我就一普通的待业青年，哪能赔得起几个亿的项目，主动撤诉，还给这位老板呢打了一笔谢罪费，都进入小泉的口袋了。前前后后，小易呢被他骗了495万韩元。2019年，小泉因为诈骗就被警方给逮捕，被关进了仁川女子教导所。一般来说，犯罪分子到了这儿多半就歇菜了，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吧。但小泉不一样，他在教导所这段时间呢，通过书信往来又谈了一段恋爱，9月份登记结婚，10月份就离了婚，玩的就是速度和激情，玩的就是刺激，蹲着监狱搞对象，从对方手里边还能划了点钱。他的诈骗总金额已经是高达3亿，折合人民币的话也就是160-170万吧。他这已经走上人生巅峰了，可下一步咔嚓又被警方给逮了。这一次呢，他以往的诈骗记录都被翻出来了，他被判了2年3个月，直到2022年的春天这才终于出狱了。蹲了2年多的监牢，一点也没有被改造，什么重新做人呢，出来以后继续搞诈骗。

0: 就是咱们一直说的这故事的主人公，击剑的奥运奖牌获得者，这位楠姐。小泉诈骗楠姐的事件实在是过于离谱，以至于瞬间引爆了舆论。没想到小泉后来的证词呢更加劲爆，他告诉媒体，对于我是男是女，反正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这楠姐其实是都知道的。我当时就告诉他，我是跨性别者，想变成男人，但是现在我身体上是女的，但思想上是男的。这小楠经常催我，让我去做变性手术呢。什么我就对他隐瞒性别了呀？这事儿能隐瞒得了吗？我以他的名义开设击剑课程，从这课程里边我们俩赚了不少钱。严格来说，如果我进监狱，他是我的同伙。而这个楠姐呢，多次在镜头面前强调，从头到尾呀，我都不知道他是个骗子啊。就在今年的情人节2月14号，韩国首尔东部地方法院对这起诈骗案进行了审理，结果发现，就在这个小泉诈骗楠姐的同时，同一个时间段还在忽悠着别人呢，一心两用，左右互搏。最终，小泉因为欺诈罪和伪造公文罪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通过非法所得买来的什么奢侈品啊、名牌包啊，也都被法院收回了。楠姐嫁入豪门的黄粱一梦终成虚幻。韩国网友就说了，你跟小泉朝夕相处，怎么会意识不到他有问题呢？只不过他发现自个儿可能被骗，但是不愿意从这场美梦当中醒过来而已。哎呀，这个骗人最高的境界，其实是受骗者把自个儿给骗了。人心里边有贪念，这才给了那些欺诈者可乘之机。说到这儿啊，我们要说网上最近非常火的一句话，叫沉默成本，不要参与人生重大事件的决策。你跟一渣男谈恋爱，说我跟他谈了都3-4年了，还要不要进行下去呢？如果不进行的话，那我这3-2年的付出不是白付出了吗？这种付出就是沉没成本，早点切断往来，早点回头，早点跟他断绝来往，这才是正经话。去看一场电影，到那儿发现想跳脚骂娘，赶紧您扭身就走，别说你看我来都来了，票都买了，要不然我看完吧，那你相当于吃一鸡蛋臭的，赶紧把这鸡蛋。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 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1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2: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3: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2: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1.0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3: 2.0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2: 离境退税2.0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3: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0: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2: 三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1: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3: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4: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5: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6: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7: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8: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9: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

0: 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账。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 我们主要执行的三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两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0: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3: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4: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3: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石矿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石矿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4: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8: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

0: 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3: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说到点儿上，

五月三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的时候，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众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了强烈质疑。根据央视新闻最新报道，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员工现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有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这起悲剧啊，当时正值五一假期啊，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因为释放开关提前松开这种低级的错误猝然消失在山崖之间。调查中还有一个让人心惊的细节，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啊。换句话说，这次悲剧绝不是个别员工操作不当的问题，而是企业安全管理机制存在严重漏洞的必然后果。这起事故也警示所有景区，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重要的话说三遍呀。无论上马什么样的新鲜的刺激的项目，都要永远把游客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网红景点的生命力不在于能制造多少惊险瞬间，而是要让游客呀平安落地。近日，演员卢昱晓在社交平台发布给阿妈的情书影院评摄的画面，含正片动态片段以及关键的情节，粉丝在评论区跟风晒评摄，不少涉及影片的高潮泪点直接把核心情节给剧透了，引发了极大的争议。随后卢昱晓删除了评摄画面并发文道歉。根据报道，给阿妈的情书上周票房高达3.6亿元，当前这个片子累计票房达到了5.16亿，猫眼专业版灯塔电影对其最新的票房预测均超过了10亿。身为演员不尊重电影，身为公众人物版权意识如此缺失，实在是没有带一个好头啊，被舆论批评一点都不冤。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禁止未经许可对放映的电影录音录像，静态画面拍照也属于评摄。央视相关报道曾经明确，电影那龙标只要亮起来就禁止拍摄了。你卢昱晓自己也是演员呀，不应该连这点行业规则和常识都不懂吧？如果真心想推荐这部电影，除了评摄还有很多好方法呀。你可以转发剧组发的海报啊、预告精彩片段，可以晒电影院的海报自己的票根啊，可以分享真情实感的观后感啊，既能表达对影片的喜爱，也守住了文明观影底线啊。反评摄这事说了很多年了，真正要落地真的是任重道远。你平时住的酒店床单、被罩、枕套等布草会被及时更换吗？很多人对此颇有疑虑。下单的时候平台写着一客一换，入住的时候床单平整，枕头蓬松，看不出使用过的痕迹，躺上去把脸埋进枕头里闻着也没有异味。实际情况怎么样呢？酒店是否会对所有的布草一客一换呢？根据媒体报道，近日记者借助荧光笔、紫外线灯这种工具啊，暗访多地的连锁酒店，发现维也纳、希尔顿欢朋、城市便捷等大众熟知的主流连锁品牌都做不到床品布草一客一换，使用痕迹不明显的床单、枕套以及还没有移动的漱口杯等都成为不做处理直接留给下一名住客的清洁用品。其中一家酒店还把客人未使用的床单在没有送去清洗的情况下直接调换到另一张床上。对此，广东惠州监管部门发布通报说，媒体反映情况属实，已经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责令其立即整改。这哪是一客一换呀，这就是一客一骗呀，对吧？很多人出行会把牙杯啊、水杯啊、甚至床单都塞进自己的行李箱，就是害怕遇到这种做做样子的酒店。酒店保洁不到位，大家应该都心知肚明，它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之前就有很多博主探店、记者暗访，一次次撕开酒店卫生的隐秘乱象，但行业标准的执行情况不能总依赖镜头和荧光笔呀。
消费者监督无法根治行业顽疾，舆论热度不能替代制度的约束。据了解，一些酒店之所以做不到一客一换，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消费者疏于查验，二来就是处罚成本太低。所以说来说去，守护酒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是得靠监管部门建立常态化监管。主管部门应当加大突击力度和抽检力度，压实商家的主体责任，对敷衍整改、屡查屡犯的经营主体从严处罚，公开曝光，以刚性监管筑牢行业底线。近日有市民反映，上海青浦区码头街周边的水产商户存在违规经营乱象，交易时强制消费者使用加厚塑料袋装货，而且称重全程不去除袋重，变相让消费者为塑料袋买单，涉嫌缺斤短两、隐形宰客。针对爆料，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商户所用的加厚水产塑料袋分量极重，单只袋子重量可达2两，以常见河虾重量换算，一只厚袋子的重量几乎等同于32只河虾的重量，消费者无形之中白白吃亏。面对不合理的称重乱象，商户不仅不整改，反而理直气壮说就挣个袋子钱。水产交易默认是去皮称重，这是行业常识，商家利用厚袋子增重牟利的行为既不合理也不规范。经核查，有3家商户使用加厚塑料袋不去皮，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3家经营者进行立案调查。一个塑料袋卖出海鲜的价钱啊，商户还大言不惭地说就挣个袋袋子钱，但别忘了你是卖海鲜的，你不是卖塑料袋的啊。很多消费者很难识破这样的塑料袋骗局，因为大家更多只会关注这个称重工具或者食材新鲜不新鲜，没想到商家竟然会将厚重的包装袋也算在海鲜里了。海鲜市场骗称乱象由来已久，就不少地方都进行过专项的整治，如今有商家还敢变着花样的铤而走险，这是罚的太少了还是管得不严呢？市场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常态化监管，有了政策法规，也要执行有力，让商家们有所忌惮，才能消除水产品过度包装这个顽疾。近期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的学术打假引起广泛关注，同济大学已确认其举报的论文存在学术不端，免去涉事院长职务并解聘第一作者。南开大学、上海大学已经成立了调查组，对被举报论文启动调查程序。这些知名高校学者接连被举报，令高校与学术界陷入一场地震。耿同学是吉林大学生物学本科硕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5年级未毕业。2024年以前，他就做过公开打假学术论文的视频。他在自述中曾表示，现在的科研领域充斥着石墨烯加鸟粪类的研究。什么意思呢？这个呀是科研圈典故的词汇，指那些没有意义、浪费科研经费的研究。石墨烯加鸟粪类的研究。另一方面，把关环节普遍缺乏必要的重复验证，导致虚假研究结果轻易出笼。其实啊，耿同学的打假方法并不算高深复杂。这一方面说明部分学者的造假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用耿同学的话来说，现在就连演都不演了，装都不装了。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的学术诚信监督体系确实有漏洞。耿同学都能看出来的问题，为什么在论文评审过程中没有一个专家学者看出来站出来呢？为什么这么多知名学者的造假论文已经存在了那么多年呢，都没有被发现问题？如果举报属实，说明长期以来部分单位和部门在这方面管理责任虚置，工作不到位。学术打假它是有一定的门槛的，你不能过多期望非专业的普通人和新闻媒体，也不能依靠耿同学这样的孤军奋战，有能力更有责任的科研相关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当负首责。一旦发现学术不端行为，就应该追究相关单位的

0: 连带责任以及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近日，盲人在盲道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反遭斥责这件事啊，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无数网友为被撞的女孩感到揪心，也让盲人出行难再次成为公共议题。但是5月16号，北京警方通报，盲人女孩盲道被撞反被骂的视频是摆拍，两个人已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当事人短视频账号抱抱盲兔显示已经被禁止关注了，该账号粉丝数量达到了139.8万。更值得关注的是，网络上现在有不少类似的盲人账号，而这背后可能存在着卖惨营销的产业链。据潇湘晨报报道，视障人士张先生透露，有 MCN 公司公开招募视障人士配合拍摄，明确要求优先招募女孩，甚至直言这个赛道很饱和了，后面必须得摆拍。相关 MCN 机构前员工也证实，公司写好脚本让博主出去卖惨，孵化出所谓的大流量网红。啊，这百万粉丝的盲人网红居然靠摆拍博取流量，用假故事骗同情，消费盲人苦难，消耗社会信任，这着实令人气愤。如果虚假摆拍屡禁不绝，大家以后还能相信吗？啊，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又怎么办？抱抱盲兔等涉事账号人员啊，为其违法违规的代价啊，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但如果背后的利益链不铲除了啊，虚假摆拍必然会在利益驱使之下死灰复燃。啊，既然已经有媒体报道提供线索，监管部门必须顺藤摸瓜，溯源追查策划拍摄运营全链条的责任，依法从严处罚，坚决取缔非法主体。啊，当然了，我们愤怒于摆拍营销的恶意，但也不能因此就忽视真实存在的盲人出行困境。盲道被占用，设计不合理，路口缺乏安全过街设施，啊，部分公众对残障群体缺乏理解包容，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啊，不会因为几次摆拍就消失。啊，社会对盲人权益和处境的高度关注，也不该被一场闹剧就带偏了方向。社会公众和相关部门更应以此为契机，将舆论热度转化为治理行动，加快无障碍设施的排查整改，而不是被虚假流量牵着鼻子走。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之后再次夺冠，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上升到了第二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三。哎，这次这个捷克莫斯特赛道啊，这个弯道密集，刹车严苛，这场胜利完全诠释了人车相辅相成，双向成就。还记得赛季之初，张雪机车横空出世，还被质疑这是不是昙花一现呀？不少人觉得中国机车的强势可能只是一时的惊喜。但是如今连战连捷，五冠加冕，张雪机车彻底击碎了外界的质疑和疑虑。就像张雪本人在赛后说的那样，我们可以憧憬年度总冠军了。啊，张雪机车如今不再是黑马，已然成为各路劲敌重点研究、重点针对的强劲对手。未来的赛道啊，依旧充满变数与挑战，没有绝对的长胜，只有持续的精进。而属于中国赛车品牌的海外竞速传奇仍将继续。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

0: 色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近日，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哎，这本来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件拉近高校跟大众的距离，彰显大学包容胸怀的大好事。但是这才几天时间呀，校园里就乱象频发，人家学生的食堂被挤得水泄不通，高峰时段学生都吃不上饭，一味难求啊，都是校外的，本校学生端着盘子没地儿坐着，还有有的人为了拍出绝美的打卡照直接爬人树上，更有甚者将直播镜头对准正在上体育课的学生，把校园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和流量的收割场。免预约入校政策在武汉大学的学生群体中啊，也引发了不同的声音啊。多数意见都认为校园开放这是常态啊，武大的学术氛围本来就是自由包容，对新规呢表示支持，并且也乐观的预估啊，说目前人流量大，就是因为公众刚开始觉得新鲜。

0: 哎呀，那些爬树拍照的老头老太太，那些跟啊那个直播人家上课的流量乞丐们，啊那些去食堂吃饭鸠占鹊巢的，我觉得这些人的素质啊实在是堪忧。啊，大学校园是教书育人的净土，不是你撒野的游乐场。啊，爬树拍照不仅破坏绿化，更毫无安全和公德意识。啊，把镜头对准无辜的学生进行直播，那更是赤裸裸的侵犯他人隐私。啊，俗话说，一锅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正是因为这极少数人的低素质行为，不仅干扰了数万名师生的正常教学生活，更让无数原本支持校园开放的文明游客也跟着背了锅了。啊，难道非要等到这些不文明行为把校门重新逼得关上了，你们才觉得满意吗？当然了，我们在谴责不文明行为的同时，也必须理清楚一个逻辑，就造成的不文明现象啊，绝对不能怪罪于校门开放这项政策本身。啊，大学之大，不仅在于大楼、大师，更在于其开放与包容的气度。啊，如果因为少数人的越界行为就因噎废食了，就重新又把校门关上了，这无疑是管理上的懒政，对吧？就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开不开校门，而是在于校门开放之后怎么开以及怎么管。尤其是在当下的是什么流量时代，高校开放校门面临着十多年前未曾有过的新挑战。十多年前啊，这校门开放，中国绝大多数高校校门都是啊可以自由进入的。你说那个时候的游客也就顶多多一些，走路挤一些，现在可不一样了。这无孔不入的短视频和直播，让校园的宁静被彻底打破了。啊，部分博主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把正常的教学活动当成你直播素材了。啊，这种为了牺牲利益啊，牺牲公共利益的行为，啊，它极其考验着学校的管理智慧。啊，面对直播镜头的侵入，你仅仅靠保卫人员，他根本就没有执法权，他只能劝阻，这肯定不够，估计也管不住。啊，所以学校需要拿出更精细化的治理手段，比如明确划定禁止直播区和教学红线区，建立违规游客的黑名单制度，啊，甚至联合平台对侵犯校园秩序的直播内容进行限流或者封禁。啊，得用规则和技术和制度筑建一道防火墙，啊，这才能挡住那些无底线的流量狂欢。啊，高校的开放啊，本质上应该是一场学校与参观者的双向奔赴。啊，人家武大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拆除了物理上的围墙，啊，不用预约了，刷身份证就能进了，也没有人数限制了，人家愿意跟社会共享优美的校园环境和人文底蕴。那么走进校园的游客也应该拿出相应的素质和尊重，守住文明的底线。啊，游客在欣赏美景的时候，应当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里是大学，是20000多师生共同的家，而不是喧闹的景点儿，它不是个旅游点儿。真正的开放啊，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当校方拿出更硬核的管理措施，游客展现出更文明的参观素养，那么武汉大学的这道门才能真正开得长久，开得体面。啊，别让少数不文明的人成为阻挡大学拥抱社会的墙。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据极目新闻报道，记者近日卧底了濮阳到桂林199元六日游，这个低价团揭露了购物点密集、不买、不安排住宿等等乱象，两地的文旅部门相继出手。桂林对地接社顶格罚款30万，停业整顿5个月；濮阳对组团社罚款4万，停业整顿，导游被罚了3000元，并暂扣导游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团的报名者大多数都是老年人。桂林市文旅局的通报说，地接社与购物场所约定购物回扣，以零团费地接安排旅游者去购物场所购物获取回扣。你看，这利益链是清晰的，组团社收客。

地接社领团费接团，导游带着进店啊买东西，然后抽成返佣，四方分账，游客买单。导游以不买就不安排住宿来要挟老年游客，强制他们消费买东西，啊，强制购物。濮阳和桂林两地监管部门对组团社和地接社的处罚呀，不可谓不重，啊，导游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可能职业生涯也就到此结束了。痛快之余也要反思，然后呢？哎呀，不得不承认，然后可能就是问题依旧。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高压之下，不合理低价团依然犹如打不死的小强，按下葫芦扶起瓢，啊，威胁游客购物的导游前赴后继，一直有人敢走在高压线上。啊，199元，桂林60游，你可能连正常价格的零头都不够，连油钱都不够，这不就是妥妥的低价团吗？啊，低价团甚至零团费的，在我看来，那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羊毛出在羊身上，游客们自以为占了便宜，其实啊会在购物啊付费项目上再还回去的。旅游法第35条明确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啊，有令不止，主要就是因为这里边的利润太大了，就大到你难以置信。2018年的时候，媒体就报道过，云南昆明警方公安啊，这破获了一起涉及低价游利益链的特大案件，揭开了背后的秘密。调查发现，没有支付一分钱团款的零元团，靠着购物，竟然能为旅行社带来了36万多元的利润。还有游客啊，消费了57万，旅行社拿走回扣拿了49万。哎，这样的返款比例，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这游客哪里还是客户啊，明明就是任人宰割的钱袋子。哎，这么多年以来，像云南呀、广西呀这些旅游大省啊，低价游、低价团、导游威胁游客购物这些现象太多了，屡见不鲜。啊，当地的治理也一直在进行，但遗憾的是逼迫购物等行为禁而不绝。这也提醒有关各方啊，必须高度警惕文旅市场这种病症的顽固性、反复性，啊，一阵风式的治理或许会在短期内有所改变，但是很难长久，它治标不治本。一旦高压态势放松了，那这些问题就会反弹，甚至还会变本加厉，啊，把之前欠下的都给挣回来。就值得注意的是，强迫购物乱象已经出现了反监管的异变，啊，之前都是那种简单粗暴的硬强迫，啊，你不买不给你安排住宿，饿着你。它现在变成了什么软强迫啊，比如长时间安排游客待在购物店，你就待着吧，你不买你就待着啊，就不安排下一个活动。还有导游进行情感绑架啊，或者对不消费的游客冷嘲热讽啊。对于软强迫存在着取证难、定性难、处罚难等等这些问题，这也助长了一些旅行社和导游的侥幸心理、投机心理。所以相关部门可以通过修订旅游法等法律法规，出台相关实施细则或者法律解释的方式，明确强迫购物的具体表现形式，尤其是列出软强迫的具体情形，拉出负面清单，啊，进一步划清相关主体行为的底线和边界。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明确监管部门对软强迫的取证规则和定性标准，进一步增强治理的针对性。那么从这个导游的角度来说呀，一般来说啊，导游的基本工资普遍都是比较低的，有些甚至完全都没有底薪。他收入的高低啊，他直接取决于带团补助和购物提成。你看他工资，他指着这个挣呢，他肯定会强迫你购物啊。这个就是指定购物、强制消费屡禁不绝的一个根本原因、重要原因。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当时就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旅游企业要完善导游底薪制，以保障导游的基本生存权利。就如何保障导游的合法收入，这个话题本来就值得一议。所以说，在对不合理低价团保持高压态势的同时啊，在这儿也再次奉劝各位啊，尤其是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旅行社呀、导游啊、商家呀，人家不是搞慈善的，大家悠着点儿，擦亮眼睛，长点心眼儿，才能保护。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正普主持。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未来五年河北如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0: 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河北，承德集聚创新要素，让京津研发开花结果。
1: 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小麦整体涨势与常年基本持平。
0: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探索建立一条龙升学体系，建设标准将向全国推广。
1: 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活动精彩纷呈。
0: 国务院印发文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重点行业用工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0: 今天，全省服务业大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倪岳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聚焦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更好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要聚焦壮大各市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要聚焦促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做强做优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促进经济循环各环节畅通衔接。要聚焦深入挖掘京津市场潜力，多措并举推动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切实把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聚焦保障改善民生，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倪岳峰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强化行业和市场监管，凝聚形成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强大合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辰昕传达了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文旅厅石家庄市邯郸市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1: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来关注未来五年河北如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1: 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在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培育高水平海洋科研机构和创新平台，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海上风电、海上光伏规范有序发展，积极推进海水氢能源开发利用，巩固提升海洋船舶、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装备等海洋装备制造业，培育船型开发、设计与建造全产业链条，培育壮大生命健康、海洋工程装备等海洋新兴产业。在建设临港产业强省方面，规划纲要强调，做大做强精品钢铁、绿色石化、高端装备、医疗康养等临港产业，推进煤炭、矿石、原油、天然气等储运基地建设，支持唐山曹妃甸区、海港经济开发区、乐亭经济开发区、丰南经济开发区和沧州渤海新区等临港精品钢铁基地做大做强，推动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化发展，打造沿海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培育壮大新材料、生物制造、节能环保、医疗器械等产业链，开辟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在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指出，强化港口功能，做强临港产业，做大做强曹妃甸区、秦皇岛开发区等园区，加快扶持一批临港产业、海洋产业功能园区和产业基地，提升科创研发、商贸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态，集约打造港产城融合发展特色片区。在完善国土空间规划政策体系方面，规划纲要强调，促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蓝图有效实施，落实优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推动战略性产业、能源资源基地等布局优化，落实国家赋予省级政府统筹建设用地更大自主权政策。推动革命老区县城建设品质提质升级方面，规划纲要指出，支持平山、武安、富平、涉县等重点县城提升城市功能，支持革命老区公路、铁路、通用机场和能源、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做优做强绿色民果、旱作杂粮、生态养殖等老区特色产业，支持发展新材料、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业。在促进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延伸资源型产业链条，推动传统产业与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深度融合，鼓励资源富集地区重点发展清洁能源和资源精深加工产业，培育能源化工、节能环保等创新型产业集群。
2: 承德市依托繁泰资源优势，将京津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加速京津创新要素落地生金。目前全市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0余个。在承德新兴繁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全钒液流电池全自动组装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目前该企业全钒液流电池年产能规模达1亿瓦时，已实现从钒电解液、质子膜到电堆的全产业链自主生产。承德新兴钒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李子轩：
3: 全钒液流电池最大的优势就是安全性高、生命周期长、循环使用次数可达2万次以上，而且材料可回收，对环境友好，特别适合大规模长时储能，在新能源发电以及电网调峰领域应用广泛。
2: 依托承德的钒泰资源优势，2015年，新兴钒泰开始从事钒电池的研发生产。而在企业成立之初，因不掌握核心技术，很多关键性材料依赖进口，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发展。其中，质子膜作为全钒液流电池的核心部件，曾一度占电池成本的30%左右。承德新兴钒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韩洪涛：
4: 当时进口的一种质子膜的话，它的成本大约在2000美金，这个价格比较高，而且供货周期不可控。
2: 如何摆脱进口垄断，实现降本增效？京津冀协同发展让企业找到了方向。2023年

0: 新兴凡泰与清华大学在北京共建科研专用实验室，围绕提高质子膜性能、降低膜面电阻、减少钒离子渗透率等核心难题展开联合攻关，形成了基础研究、技术转化、工程验证的完整创新链条。承德新兴凡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刘胜南，
1: 在一代和二代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又做了专门场景的这样的研发。那我们在它的耐寒、耐高温的性能上呢，又展开了适用于沙戈荒场景，也就是沙漠、戈壁、荒滩的这样的电池的专用的质子膜。
0: 通过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关键材料的技术研发，新兴凡泰获得了用于制备质子传导膜的方法和质子传导膜技术国家专利。承德新兴凡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韩洪涛，
2: 它的成本现在已经降至600人民币，这么的话就是大大的降低了钒电池的成本，更有利于钒电池的推广。
0: 凭借全钒液流电池与 AI 系统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新兴凡泰在第一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光储植柔技术应用大赛中脱颖而出，并即将应用于雄安智慧城市的多个场景。承德新兴凡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刘胜南，
1: 接下来呢，我们将在雄安投运一座400兆瓦时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用来服务于智慧城市中的用电。它每天的充放电呢，可以提供上百万家庭的这种的日常用电。
0: 省委十届十次全会指出，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以新兴凡泰为抓手，承德市通过共建协同创新平台，精准对接技术场景，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9个，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328亿元，一批前沿成果加速孵化转化，人才、技术、项目加速集聚，京津研发承德转化模式正加速推进。
3: 立足紧邻雄安、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衡水市高标准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对接雄安需求的同时，推动辖区内3个片区、5个专业园区提档升级，实现产业协作与地方发展的双赢。
0: 在衡水安平，河北东联金属网缆公司的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批20000平米的基坑防护网即将发往雄安新区大学城项目。河北东联金属网缆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李喜凤：
4: 我们公司呢，先后引进了全自动的激光切割机、激光焊接设备，优化产品品类，产品质量和产能呢都有显著的提升。
0: 通过智能化改造，企业产品拓展到铁路护栏网、市政交通护栏网等10多种，其中40%为雄安定制。2025年面向雄安的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立足雄安建设需求，安平以私房产业升级为核心，联合科研院所研发新品，依托省级质检平台统一标准，组织企业抱团参与雄安招投标，从卖产品转向提供整体方案。目前已有100余家企业获得雄安新区供货资质，提供产品超100种。衡水距雄安最近仅50公里。2021年起，衡水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布局深州、饶阳、安平3个片区，打造智能家居、农副产品加工、绿色建材、绿色食品、装配式建筑5大专业产业园。在深州片区，盛澳办公雄衡产业园的智能车间里，每张板材都有数字身份证 ，AI 设备自动裁切、封边，全程无人化，高效满足雄安定制化、高品质、快交付的需求。盛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州基地行政总监刘建堂：
5: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管理软件，实现了全流程的一体化管控，交货周期缩短20%以上。
0: 企业活跃的背后是政府持续加力。衡水市与雄安新区建立了政府、园区、企业多层级对接机制，通过举办商贸对接活动，推动供需精准匹配。2022至2025年，协作区企业累计向雄安供货约40亿元，实施配套项目137个，总投资达567.35亿元。省委十届十次全会强调， 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衡水将以协作促转型，以配套促提升，以联动促发展，推动雄安衡水协作区提档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衡水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贡艳双：
6: 我们将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中央讲话精神，对标雄安标准与需求，强创新，重研发，提品质，通过深度伴随式协作，精准对接服务雄安新区。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从5月16号开始，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雨量较大，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做好排涝保畅、农业生产等工作。
9: 气象数据统计，16号8时至18号8时，全省平均降水量为57.7毫米，多地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面对持续降雨，邯郸、唐山等地住建、环卫、交警等部门启动应急预案，提前预置应急排涝设备，对城区主次干道、易积水区域开展清淤排水作业。
10: 针对城区重点路段，已经安排出动150人次、20辆次吸扫车，进行吸水推水作业，同时对雨篦子进行清理，确保积水顺畅排出。
9: 昨晚降雨导致邢台市经济开发区王快镇一台变压器突发故障，电力部门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抢修，2个多小时就完成新变压器安装、通电调试，保障供电全面恢复。承德市兴隆县水利部门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内河道、河坝等地质灾害隐患点，细致排查河道淤积、坝体渗漏、边坡冲刷等安全隐患。
11: 19日到20日，我省的南部地区还将迎来一次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过程，提醒呢广大市民持续的关注最新的一个气象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做好这个防范工作。
3: 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亩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近日我省降雨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同时降雨伴随的大风对于群体较大的麦田有造成倒伏的风险。专家建议，发生点片倒伏的地块避免盲目扶植，可以选择晴好天气喷施叶面肥、杀菌剂等，促进植株快速恢复，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0: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探索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使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深度融合。今年由我省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向全国推广。
9: 前不久，第一届新型足球学校杯全国足球邀请赛在河北体育学院开赛，河北、上海、重庆一共6支球队参赛。这次比赛也是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针对我省 U10、U11 年龄段小球员的集中选拔。
12: 通过这次的看，有一半孩子可以培养。这次呢，通过新型足校来把河北足球呢青少年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9: 2024年，教育部等7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实施意见，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办体育运动学校、中等职业学校转型为新型足球学校。河北体育学院体育运动学校成为全国首批2家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单位之一。2025年，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建设实施方案印发，明确了由省体育运动学校、省体育局大球运动中心和石家庄市一中通过体教融合联合培养的模式，共同组建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省体育运动学校负责专业训练，石家庄一中负责文化学习。
13: 新型足球学校新在哪儿呢？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紧密结合，包括足球的育人功能、文化育人功能要全部发挥出来，它就是要有别于传统的这种体校的足球模式。
9: 去年9月，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首批招录的51名学生分别在石家庄一中滨河校区5年级初一和高一就读。
14: 我们师资力量配备这一块呢，也进行了精心的调配，进度上大体和文管生相同。外出驻训，他一驻训几个月，那么要求我们的老师要随队，在他们的训练比赛间隙要进行授课。
9: 专业训练上，学校引入国内外资深教练，给每个学生量身定制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全面提升足球水平。河北新型足球学校搭建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贯通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打通足球特色校、新型足校、高校、职业俱乐部等多条培养路径。今年全国第二批18所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已经确定，河北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作为重要参考，引领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
15: 协同了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顶层设计，教育部已经发文将河北牵头研制的新型足球学校标准作为全国申办新型足球学校标准的一个样板工程，对我们解决现实中的学训矛盾具有很好的指导性和引领性。
3: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沉浸式展览、非遗体验、研学实践等活动，以文化为纽带，搭建起历史与当下、文博与公众的友谊桥梁。
9: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145名中外学生参加了河北博物院举办的物在文明博会万方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活动以多元创新的形式打破时空界限，连接古今中外，搭建起文明交流的桥梁。
16: 这个活动当中呢，包括有情景式讲解、多语种讲解，通过多种的形式呢，做好文物的传播。
9: 邯郸市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推出了国际友人在太行主题展览，再现国际友人援华抗日峥嵘岁月。
17: 我们希望用这段红色历史搭建跨国文化理解与对话的纽带，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让红色文化代代相传。
9: 聚焦民族文化，在避暑山庄的民族交融主题展以100余件文物梳理民族交往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8: 这些文物呢，把承德各民族交流交往的一个历史讲述得特别生动，然后每一件文物展品呢，都能看到咱们民族文化的元素，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凝聚在一起，非常自豪，很有收获。
9: 科技赋能点亮文博新体验，邯郸城与博物馆打造光影互动厂区等多种体验项目，让2000多条城与文化变成可触摸、可参与的光影新场景。
19: 对小朋友来说会更有兴趣一些，想要文化传播肯定要提起兴趣嘛，那这一种的话就会先会让人家很感兴趣，会来玩，然后的话会比较容易记到脑子里面去。
9: 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廊坊博物馆推出非遗手工等特色项目，邢窑博物馆开设邢瓷文化体验区，唐山丰润区博物馆开展古籍修复体验，普及古籍保护知识。
20: 我这是第一次体验这个拉坯的这个工艺，然后发现它这个难度系数很大，让我对这个邢窑白瓷有一种新的认识。
21: 想让孩子多了解一下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呢参加这种义演活动，孩子也很喜欢，增加一下他的动手能力，更多的去了解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历史渊源。
9: 此外，我省多地博物馆还与校园联动，开展专业化研学教育活动。保定直隶审判厅博物馆邀请高校师生探访研学，探寻近代法治变革历程。秦皇岛电力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解锁工业遗产魅力。衡水流动博物馆走进衡水健康科技职业学院，科普董子儒学文化。
22: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流动博物馆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博进校园、进基层活动，推动优秀传统文物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0: 日前，由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参加举办的王基中山汉代中山王国历史与文化展在江西南昌开幕。展览汇聚了河北出土的110件套汉代中山国诸侯王墓精品文物，并特别展出2组海昏侯国文物。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15号。
3: 日前，住建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确定将25个县市区纳入2026年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中央财政支持范围，我省邯郸市涉县入选。
0: 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建设日前正式启动。今年石家庄推出一系列具有石家庄特色的夜间消费新地标、新场景、新品牌，坐拥正定。

0: 城、万里庙商圈两大核心夜间消费地标场景，重点培育滹沱河生态艺术岛、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古兰水镇等一批市级夜经济标杆场景。
1: 即日起到24号，沧州市将举办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集中推出74项精品文化活动，涵盖文艺演出、主题展览、非遗研学等，活动遍布城区乡村、景区商圈，实现文艺成果全民共享。
0: 5月19号起，为更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纪子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预约付费。
1: 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务院印发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对外发布，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其中将因地制宜发展制造业吸纳就业，强化建筑、住宿、餐饮等行业支持挖潜就业空间，稳定政策性岗位招录规模，将拓展消费领域就业空间，加力投资项目建设带动就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就业，扩大民生服务领域就业容量，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就业承载力。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商务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其中，自今年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核验，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
0: 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有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投标时重要考量因素等管理措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攻击。
0: 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14点和平方案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
1: 据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丹麦格陵兰岛消息人士18号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这一世界第一大岛，计划参加当地商界主办的一场活动。格陵兰岛自治政府领导人暂未证实会否接见这位特使。
1: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6号表示，俄方将继续向古巴提供支持，以应对美国持续施压的制裁和压力。今年以来，美国出台多项限制性

0: 定举措向古巴施压。根据日本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过半受访者表示反对。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5月17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爱沙尼亚塔林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如同中俄一样，特朗普政府不喜欢一个团结的欧盟，因为欧盟是一个华盛顿必须应对的地缘政治力量。他敦促欧盟成员国不要通过寻求与美国的双边协议来削弱欧盟。据报道，会上当主持人谈及特朗普政府对欧盟抱有根深蒂固的敌意时，这位爱沙尼亚前总理表示认同。卡拉斯说，美国不喜欢欧盟，这一点非常清楚，但我们需要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欧盟。他称，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团结一致，共同行动，我们就是对等的强大的力量。对于美国来说，与单个小得多的国家打交道，当然比与一个势均力敌的整体集团打交道更容易。卡拉斯说，我认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提到，一些类似于我们之间关系很好，但我不喜欢欧盟的言论，是分而治之战略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是欧洲将如何应对。卡拉斯表示，我对此非常担心，因为我有时也看到一些国家正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卡拉斯警告说，分裂实际上正在奏效。
1: 把卡拉斯先放在这儿说两句马克龙啊。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24号他做了一次演讲，是在雅典。他说现在这个国际格局就很罕见。他说中美俄三个大国现在在极力反对欧洲，都在极力反对欧洲。然后他当然就说，这个欧洲必须觉醒啊，要加强战略自主，不能这么窝窝囊囊活下去了啊！这是马克龙一贯的说法吧。按我们以前节目的观察，马克龙他很多话说的就像一个新闻的评论员。那我们同行啊，你看2017年他在索邦大学有一个讲话，他就强调建立欧洲主权。到2019年说北约脑死亡了啊，已经脑死亡了。到了2022年他又讲欧洲不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只是做一个配角。那现在他又指责中美俄三国对欧洲都不好啊。而卡拉斯，欧盟的这个外长，是呼吁欧盟成员国团结啊，说中美俄都想分裂欧盟。哎呦，有时候你真的感觉就是政治人物说话吧，你听听就算了，现在都在当评论员啊。可是现在欧盟哪怕是要团结，他需要的难道不是工程师吗？搞这么多评论员干什么？这不抢我们饭碗吗？所以就着卡拉斯的话啊，也包括马克龙的话，我们可以多少聊几句。首先说两句卡拉斯是爱沙尼亚的前总理啊，我们聊过这个人啊，他对俄罗斯是很强硬的。所以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这个北约啊要换秘书长，拜登说咱找个女的，卡拉斯是人选之一，另外冯德莱恩也是。但最终卡拉斯因为对俄罗斯态度很强硬吧，可能缺乏转圜余地啊，最后拜登也松口了，算了，不找女的吧，谁合适谁来吧。结果是吕特，荷兰那个辞职的首相啊，他上的。我们也讲过吕特还是很有一套啊，你看是拜登钦点的，现在跟特朗普关系又不错，那人家很会做人呗。那么至于卡拉斯呢，他没能成为北约的秘书长，那意思就是拜登也不想像卡拉斯这样的人成为北约秘书长，对俄罗斯过于强硬，连点弹性都没有。那么卡拉斯呢就做到欧盟的外长，看这意思欧盟需要他这样的人对俄罗斯强硬，是吧？那你想欧盟都选择这样一个人了，那欧盟和俄罗斯关系还能好吗？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然后再说什么呢，卡拉斯对美国，对特朗普上台之后对欧洲确实不友善。我们可以举出一系列的问题，什么对等关税啊，俄乌问题啊，格陵兰啊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卡拉斯说什么呢，说这个严酷的爱也是爱啊，那意思就是美国虐我千百遍，我待美国如初恋，人家虽然对我很严苛，那也是爱嘛。这是他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欧洲态度的一个判断吧。当然现在看来他已经改变这个判断了，太疼了啊，估计是这个意思，太受伤了，对美国的那些期待那些希望都破灭了，我们只能这么说。顺便说一句啊，人都在改变，人是可以改变也应该改变的。人认识一个事物啊，认识一种现象，认识一个人啊，他往往一开始呢他依据自己的一些经验习惯啊，思维惯性做判断，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前行，这个事态的发展，他会修正自己的判断的。谁也不是生下来抱着一个观念到死也不改，不可能的。所以卡拉斯曾经说这个严苛的爱也是爱，现在放弃这个说法了也不是不对，这说明他聪明啊，没傻实心啊。所以换句话说，大家也不必 无论是对卡拉斯还是对着其他人，揪着以前的话不放，是一时宜嘛。网上的俏皮话怎么说来着？这人教人啊，教不会啊，事儿教人一遍就会啊，受伤了吗？那现在他算看清楚了，说到底美国欧盟的关系好不了，然后按他的说法，至于中国啊，对欧盟也不友善了，也不好。那由此我们要说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中美俄欧这四个角啊，四国大战啊，如果三个角跟你关系都不好，你不得反思自己吗？你指责那仨有意义吗？你说对不对？那三个角哪怕有俩跟你关系不错的，有一个跟你说得过去的，这也行啊，也可以啊，多少咱有个朋友啊。那你说我们普通人这辈子谁没俩朋友啊？哎，你欧盟一个朋友没有，把身边这三个最主要的角色全伤了，全得罪，或者说人家全看不上你，全要搞你，全要分裂你，要对你不好，这你不得找找自己的原因吗？你出什么事了？显然是对这三个角色的判断出了问题。比如刚才我们讲卡拉斯，对美国寄予厚望，到现在呢一肚子失望，恐怕这是个原因啊，你判断错了呗。另外你的策略出问题了，你同时把这仨角都得罪了，这恐怕不是这三个角色对你的态度问题，而是你自己的智商问题了，好好反思啊。那第二呢，我们要说欧盟现在其实确实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什么呢？它其实正在输掉过去、现在和未来。这话说得很有诗意，对吧？什么叫输掉过去呢？就是欧盟一众欧洲国家，尤其是传统的这个老欧洲、西欧这帮老列强，那在历史上都是有头有脸的很体面的角色呀。咱就不说殖民那个糗事啊，那工业革命啊，经济发达，科技进步，一度人家是这样的状况呀。这是过去多少代人积累的一个东西，但到现在如果你没有增量，没有进项，只在吃存量，那你很快就五米下锅了。这是过去积累的那点东西你要毁掉啊。那至于今天现在恐怕也很尴尬，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卡拉斯也好，马克龙也好，都在讲是吧，那三个角色中美俄啊对我们都不好，那你还有什么现在可言啊？那至于未来呢？未来更让人揪心。斯坦福大学一个就去年吧，关于人工智能有一个统计吧，就是比较主要的大模型吧，美国推了50个，中国推了30个，欧洲呢俩，欧洲推了俩。这是未来啊，这是明天的赛道啊，这是打开明日世界最主要的那把钥匙啊。你就这，另外你再说个财富500强吧，2005年的时候，那就20年前吧，总部在欧洲的企业是195家，美国呢不如欧洲176家，这是2005年啊。那如今我们就说去年吧，2025年财富500强的全球格局是什么样的啊？美国138家，欧洲129家，你说啊，那剩下的呢？大中华区130家，这是财富500强，你说这是结果呀？那你要说判断欧洲衰落了，这衰落你怎么理解呢？我觉得也可以简单聊聊吧，那层次是不一样，3点吧。第一点呢，就说当前欧洲之所以衰落，是相对于他之前过那个好日子。那个好日子怎么来的？其实主要也是3条。第一个呢，安全靠美国，就是冷战嘛，甚至冷战结束，美国对欧洲一直在提供安全保障。安全靠美国意味着欧洲不需要掏太多的军费啊，安全不是问题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能源靠俄罗斯，这我们都知道吧，便宜而且可持续，大量的廉价能源支撑欧洲，欧洲的工业乃至经济。还有什么呢？你说是不是市场靠中国呀？这么说咱可能有点拖大啊，市场靠全球化总没问题吧，而其中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这也没问题。但是这三样，这三个支柱如果都垮了呢？你安全靠美国，特朗普不愿意了，那你说能源靠俄罗斯，现在戒了对吧？那你说市场靠全球化，全球化美国踩刹车了，那中国的市场其实很重要，欧盟还想尽办法想放弃，想脱钩断链取风险，你说你不玩等什么呀？把自己的路走到这儿哈，就下棋下到这个地步，你不死等什么呀？那第二个呢，这话说出来更扎心，欧盟你看卡拉斯讲吗，中美俄你对欧盟不好是吧，不想让欧洲团结，那欧盟就意味着欧洲团结是吗？其实不然，徒有其表而已。我多次讲过，就是上学时候学这个嘛，觉得就是欧盟确实是一个很伟大的什么呢，是个实验，就是不同的国家，你看欧洲这国家都是小国不大，像什么德国法国算大国了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甚至宗教凑在一块过日子，欧盟嘛，特别是北约东扩，欧盟跟着东扩，很多原来中东欧的国家呀，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加入进来， 不但说这个历史文化呀、宗教啊不一样，彼此之间的这恩怨仇怨很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大家凑在一块过日子能不能过好，个人以为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尝试不多见，甚至是唯一的。欧洲试了试，到现在你会发现什么呢？不尽如人意。怎么讲？它是有天花板的，就是大家可以抱团可以过日子啊。有些事儿可以，你比如说货币咱统一一下行，有些政策可以，但是还有很多东西你做不到。我经常举的例子就出去旅游嘛，你有钱我没那么多钱，那咱俩消费不一样，那非要搭伴一块过，你要按我的来你也省钱啊，要么我按你的走，我按你的走我没钱你养着我吧。欧盟现在就是这样啊，很多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那你欧盟掏钱养啊，给补贴给援助呗，你要不愿意给或者说彼此闹翻了给不了，那舰队的速度肯定是最慢的船决定的。说到底一句话，欧盟不是真正的统一，欧盟不是一个国家，中美俄这三个国家有非常不同的国情，但它毕竟是一个国家，欧盟不是。很多事情统一不了，你就是一个企业在某国可以做得不错，然后你要在全欧洲你真把它做大，你会发现难度是很大的，甚至语言都是障碍。那中国就不一样，中国还算是发展中国家，一个企业做大了那在全中国都可以做大，你遇到的无外乎是市场啊，南方北方市场一样不一样啊，东部西部差异多大，你遇到的是这些问题，而不是那些行政的死的国境线那样的问题。那再说个第三吧，就是欧洲人好日子过惯了，过惯了之后呢真的就是懒了。什么叫懒了呢？真正该去拼的该去卷的他不愿意了，他愿意玩什么呢？制定规则。我们就说像这个 IT 啊，就互联网啊到人工智能啊，我们就是这一段啊，欧洲其实差很多，但人家干嘛呢？制定规则呀，动不动保护个人隐私啊，收数字税啊，他搞这个。他那个意思，我制定规则，我把你们引到我擅长的，那我制定规则嘛，我的战场上我跟你干，那我不就赢了吗？关键那你也得有实力啊，打仗你也得有军队啊，你把对方引到你提前预设的战场，那你要是没有军队你拿什么跟我打呀？你还是没有啊。那么就是这些问题其实欧洲没有解决，甚至有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就是刚才我们讲欧盟并不真正统一，它统一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往上走走不了了，有天花板。所以你说在内部整合力量，像卡拉斯甚至马克龙嚷嚷统一啊，团结啊，很难做到。那这个时候确实你就要什么呢？利用你自己的智慧和头脑，你去重新的调整和另外三个角色中美俄之间的关系，是吧？你这事儿你自己解决不了，你就看一看那三家，你和那三家的关系能不能调整。你要调整不了那就没话说了，就没有更多的选项了。那中美俄你看跟美国的关系，它不是你想调就调得了的，那是特朗普说了算的。那跟俄罗斯的关系，你现在支持乌克兰的态度不变，跟俄罗斯关系就不可能改善，明摆着呢。那其实最耐人寻味的是和中国的关系，中国也没有贸易霸凌你，中国也没有格陵兰，中国对你也没有直接的威胁，不像你渲染的那个俄罗斯侵略没有啊，有就是经贸上的问题。你要说中国的产品、中国的企业啊、技术，在某些领域甚至领先于你，对你形成竞争态势，这个我们不否认。但是话说回来了，市场啊，贸易它不就是这个吗？谁不是货比三家呀？你可以选择和中国合作，在市场上进行公平的竞争，甚至也有助于刺激你技术的发展，这是可选项。那你也不选，甚至你还来横的。这前两天我们聊了，特朗普又怎样？你得说美国的经济实力，而且人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比你欧盟强吧？那和中国打贸易战，中国没眨眼，那你说欧盟，你有胜算吗？中美打到贸易休战，你也再来一次，这个逻辑不是很简单吗？如果美国不如欧盟，综合国力吧，我们讲啊，不如欧盟，美国和中国打平手的话，那欧盟也许有胜算，因为你比美国强嘛。如果你不如美国，美国和中国打平手，你说你有胜算吗？所以你看到最后，我们得说一句，这个路啊是自己走死的呀。

0: 当地时间5月17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再度炒作称，如果美国正在进行的调查认定中国出口正受到所谓工业产能过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收到一系列对华行动选项。格里尔当天接受采访时称，如果这些调查结果正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即中国和其他国家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我们肯定会向总统提出这些方案。报道称，在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推翻特朗普全球关税政策后，特朗普政府调整了贸易策略，转向利用更传统的贸易调查工具，针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行为展开调查，而这些调查最终可能引发新的关税。格里尔称，我无法预先判断这些调查的结果，这些调查可能授权特朗普采取诸如加征关税、服务费以及实施配额等措施。美东时间3月1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以所谓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
1: 真让人感慨一句吧，美国总统刚刚结束访华，现在美国这位贸易代表格里尔，这中国这儿就念叨啊，我们查呢，说你中国是不是产能过剩啊？产能过剩呢，我们得对华采取行动啊，是吧？这就让我一下子，反正我就想到联想到另一件事，就是美国那个财长贝森特，他在4月中旬吧，他讲过一句话，当时是丹麦一个学者叫隆伯格。说中国生产了全球大部分的太阳能电池板呢、风力发电机啊、电动汽车呀、贝森特忽然插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中国那个电动车啊，就是烧煤的，就是燃煤驱动的。你说什么？不是电动车燃煤驱动？你太小看中国人了吧？他怎么也是烧油啊、烧煤呀、他不是这个意思。他那意思，你看中国电动车用电，那电哪来的？发电呀、用什么发电？用煤啊，所以那是烧煤的。这是美国财长贝森特的话。你要别人说吧，小孩子说吧，咱也就一笑了之了。美国财长说这话，法国据说60%-70%是核电，对吧？那法国电动车就是核动力的呗。那你如果再联想到这个煤，我前两天聊过嘛，煤啊什么，就化石燃料这东西，说到底是太阳啊，从太阳那儿拿到的能量啊。那那意思，中国车就是太阳能的了呗？那美国烧油的车最终也是太阳能的呀。真让人觉得惊讶的是，这话他敢说，敢说出来，敢于接受整个世界的嘲讽。扯远了，扯回来啊，这个格里尔，美国这位贸易代表啊，就说查中国这个产能过剩。这个产能过剩啊，我们也不是一个经济学节目，我也懒得去做这个名词解释啊。但我知道全世界范围内对这个所谓产能过剩啊，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共识，就这概念全世界都认没有。那至少美国人这个产能过剩的定义，我想我们就不会接受，不会认。那么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指责，你中国产能过剩，这个就更是一个

长年以来在很多关键技术上人家占据优势，人家卖的都是高附加，能这么算吗？那这个不能算，是吧？那么如果我们再往前追一步，如果中国和美国吧，那生产同样的产品，中国比美国的便宜，甚至便宜很多，中国货就更容易占领市场，全世界市场更欢迎中国货，便宜吗？而不是美国货，美国货被排挤出市场，中国货一统江湖，你说这算产能过剩吗？这不是比较优势吗？那你说中国货为什么比美国人便宜啊？这个东西真的就没法说了。我前两天看到个数据，就是碳排放啊，美国人的碳排放是全球人均的3倍，咱就说这个耗电，美国人均是中国的5倍，那你消耗的太多了，你这个人太贵了，地球都养不起了，那你人工成本肯定是高的呀。另外再说一句，你比如说美国人自己说的造船业，中国是他说200多倍啊，美国现在造船工人都稀缺啊，那缺者为贵，那美国的造船工人那挣钱肯定比中国的工人多得多，完全超越全球平均水平，这还带来一个结果，你造的船都太贵，全世界恐怕都没人买得起。前两天我们不是聊美国最新要搞那个特朗普级战列舰啊，那一条战列舰也就3万多吨，说是得150亿，福特级航母10万吨才130亿啊，疯了吧？就说拿130亿、150亿这个钱放到中国，你说能造多少航母？这没法比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吧，你就说美国或者西方对中国这个指责啊，就你想很有意思。你比如说这电动车啊，中国生产电动车，他也不能说你质量不行。最后你看那个贝森特，但他烧煤，他就是烧煤的啊，给你来个这个啊。中国电动车进入美国或者欧洲市场，如果啊你产品质量就是好，价格就是便宜，售后就没问题，那消费者肯定会买。那美欧都知道会是这个结果，所以干脆提高这个关税。你比如美国100%，欧洲就10%几到30%多吧。就挡着你中国电动车不让你进自己的市场，这个本身违背 WTO 基本规则吧。要指责什么呢？那你中国车之所以这么好这么便宜，政府补贴，首先说这个政府补贴美国也好欧盟也好不是没有吧。另外一方面你就想啊，这个产品如果只是靠政府补贴它才能活下来，那政府就得一直补了，那政府就得一直掏钱了，政府哪儿那么多钱天天掏这个。一个国家方方面面千头万绪不都得花钱吗？中国这所有工业产品都靠政府补贴活着。个人不是否认啊，在很多时候很多阶段政府补贴它必然是存在的，而且这个就政府补贴作为一个政策措施，它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你现在成了什么中国产品的原罪了。你指责来指责去，说到底你就是想拒绝中国产品，不让它进你自己的市场。你很清楚中国产品中国货一进你的市场，你自己的产品就没有销路了，说到底就这么个事儿啊。当然从我们来讲，我们看到的另一番情形啊，那他们有他们一套理儿，有他们的视角。那从我们的视角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三条吧。第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中国的工业产品，我们巨大的产能显然不可能只是服务于国内市场啊，我们就是为整个世界为全球市场去生产啊。我们走的这条路，当年的英国呀、德国呀、美国、日本不都是这么走的吗？尤其日本是最为典型，它两头在外，它能源资源它自己也没有，基本没有啊。那市场它国内市场也很有限，它才多少人呢？它两头在外，就这么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上占了一个位置，人家挣了钱了，成了发达国家了，大家有意见吗？怎么没人说他产能过剩啊，对吧？那不能说你听美国的话，美国拿那个广场协议整了你，你不吭声不还手，你就不是产能过剩，不是这个样子。说到底中国是给全球在生产，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我们还向这个世界去买大量的原材料啊，能源资源我们一直在买啊，我们有这么庞大的需求，这个需求本身养活了多少人呢？另外我们有大量的产品，质优价廉的产品投放到整个世界。咱就说现在霍尔木兹这海峡这事儿啊，美国在中东打仗这个事儿，是非曲直我们不论，现在没有油，全球多少国家日子过不下去，中国帮周边国家还能够稳定能源的供给，另外中国的电动车电池能够让多少国家就缓解它这个迫在眉睫的矛盾压力，我们做了，我们有这个能力啊，你应该感谢我而不是挑剔我呀。那然后我们再说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温室效应等等，这都不用说了，

这我们昨天还讲印度，那基本上那46度到50摄氏度高温，那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怎么有未来啊？如果想解决问题，他又搬不了家，你说他能怎么办？那还只能是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减少碳排放啊，靠什么？还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新能源、绿色能源啊，风力发电呢、啊，新的水电、核电呢、啊，太阳能啊，还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谁做得好，足够便宜，能够广泛的使用，还是中国产品啊？谁能缓解目前的能源危机？那你说美国伊朗这个战争什么时候能停？你做得了主吗？但是我们从其他的角度，让整个世界对能源的这个消耗、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能有所降低，这总是好的呀。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呀。谁需要？全世界呀。所以现在不是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如果全世界这个需要你白纸黑字写下来，是中国全力以赴开足马力都不一定能满足的问题。现在是这个，而且全球气候变暖，这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啊。那你要想减缓，就减缓人类面对的这个环境问题，你应该是尽可能在最短时间用新能源取代化石能源。中国可以大有作为，全世界对中国有足够的需求，那就是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怎么算账。你看不得中国人挣钱，你这钱我挣不到也不让他挣，你要是这心态，那真的没有办法。另外当然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也曾经讲过，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工业国，虽然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吧，有些问题确实要考虑，比如说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可以往上提啊，相应的这社会保障什么的，这可以调整啊。另外你如果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整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你有相当大的话语权，那么其他人安排在什么位置得给人家留一些位置啊，就你来安排啊，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另外中国你看跟欧洲谈谈的已经很清楚了，咱也别扯别的了，你不觉得中国车卖的便宜吗？你有一个限价，你做个底，最低不能低到哪儿，咱算出一个数来，我在这个数的基础之上按照咱们达成的协议我卖车不就完了吗？当然这个数不是随便定的呀，你确实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中国这东西做出来就是比你便宜，这是实话。那如果中国的这个态度都不被认可，都不被接受，那你也别说中国产能过剩了，那就是你的问题，要么是你技术发展出了问题，要么是你的市场需求出了问题。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5月18日，历史上的今天，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这枚运载火箭在高空中顺利完成了火箭级间的分离、发动机关机和火箭头体分离等一系列程序，精确地沿着预定轨道飞完全程，最后在预定区域入海。另外，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小说家张恨水。张恨水原名张新远，他是著名章回小说家。1911年，张恨水开始发表作品。1924年，凭借章回小说《春明外史》一举成名。此后，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的问世，让张恨水的声望达到顶峰。他的作品上承章回小说，下启通俗小说，雅俗共赏，对旧章回小说进行了革新，促进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交融。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2: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8号，1980年5月18号，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实际上是在5月18号到21号，中国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了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这就是东风五号。这个东风五号呢，其实在我们历次大阅兵之中大家见过，它已经进行战备值班很多年了。说到它的最初的起源呢，就是1980年这次5月18号到21号的试射，这当然非常成功了。这枚运载火箭在空中，就高空啊，顺利地完成火箭极值间的分离，它是多级火箭啊，发动机关机啊，火箭头体分离啊，一系列的程序顺利完成，最后精确地沿着预定轨道飞完全程，在预定的海域落入海中。这次火箭发射成功呢，是继中国进行了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研究和发射人造卫星成功之后，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又一项重大的成果。说到这儿呢，想和大家说一个人和另一件事情。话说在1974年1月18号，西沙海战，我们的节目呢曾经采访过当时一位参战的老英雄，他网名叫豆豆爷爷，他本名叫王洪涛，这也算是大家的老朋友哈。这次1980年的运载火箭的试验他也参加了，当时他在远望二号测量船上。
4: 当时呢有两条远洋测量船，一条是远望一号，一条是远望二号。这两条船当时都在江南厂进行建造呢。国防科委向海军要人的时候呢，结果后来就看上我了啊。当时我是工程师，这是1979年底。
3: 就这样，王老登上了远望二号。
4: 去了以后一看以后呢，眼光一亮，特别高兴。当时这个船呢是蒸汽轮机动力了，整个船也很大，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设备。测量船对测量船的要求的话呢，要求在风浪里呢不能摇摆的太大，它有一个减摇旗，就是在风浪里的话，那个船左右摇摆的时候，通过减摇旗能够把这个船稳定在的话呢正负一度上。另外还有呢，像自动舵，你像远望号那个自动舵的话呢，就是比较先进的，哎，当时是都是国产的，都是国产的，
3: 这代表了当时比较高的造船水平和科技水平了。那翻回来我们再讲这次火箭发射，它是从属于我们一个庞大的一个高科技的规划呀。
4: 当时有一个叫做718任务，周恩来总理批的，说718这个代号呢是总理批准建造远望号船。这一系列工程当时就是有三种任务吧，第一个任务就是580任务，就是东风五号80年发射，这是一个。第二个任务呢，潜水导弹，前任导弹叫718任务啊。第三个任务呢就是331任务，331任务是同步卫星。
3: 当然今天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这些任务全部圆满按时完成。今天我们的国人是得以享受当年啊那些科技工作者埋头苦干给我们带来的安全和便捷。实际上718工程啊是源于1967年1月18号的一个会，是当时国防科委开会并且向中央军委提出报告，初步意见是发展测量船、护航舰艇。

0: 和后勤补给船只等等一系列配套的舰船啊。1970年12月15号，周总理主持中央会议，正式确定发展远洋测量船。先后列入718工程的远洋测量船包括向阳红系列和远望系列，以及作为护航的051型驱逐舰。
1: 远望二号船接到我们手里以后呢，一直在调整，是吧？校飞在青岛那边就进行校飞，就是飞机飞过来就模拟导弹飞行，是吧？定速定向的飞行，船呢在开，用那个船呢，船上的仪器呢就测这个飞机，是吧？飞机模拟导弹飞行，精度调整，是吧？在那里调整它，这个事儿呢做了很长时间。
0: 1980年4月28日至5月1日，测量船编队和护航编队以特种混合编队的形式从舟山集结地起锚出航。
1: 有驱逐舰呐，补给舰呐，那个远洋拖轮一直跟着我们，是吧？很大一个编队，很高兴。
2: 人生第一次。
1: 第一次。那么大的船是解放军最大的船，27000吨。驱逐舰当时6条，另外我们自己国防科委还有其他船，像我们基地吧，除了远洋号船以外，还有一个叫落点测量大队。导弹飞到落区以后，抛出一个数据舱，火箭呢，飞行的过程中那些测量的遥测的东西，都在里面。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落到落区以后啊，我们要把这个数据舱呢要打捞起来。远望二号呢，我们就是在落区；远望一号呢，是在远望二号和我们那个测量站啊中间，是吧？那么首先发现目标呢是远望一号，我发现，发现以后就跟踪，跟踪以后呢，把这个数据呢全都就转给远望二号，远望二号根据他那个远望一号测里的数据，是吧？就调整我们的测量啊、雷达呀、那个接收方向，在那等着，啊，等那个导弹一出地平，啊，就马上抓住，抓住以后就继续跟踪这个导弹，一直到落区，落到那地方，落到水里，到水里以后，由测水的雷达，把这个位置，要定下来了。万一你测不到这个数据怎么办？还有第二个，它入水以后，放出橙红色的烟雾。可以看得见，上面如果直升飞机看，哎，有橙红的烟雾在那里都上去。还有一个，那数据舱里放那个绿色的，就把海水染成绿色，是吧？从上面看得很清楚，是吧？除此以外，还有手段，发射无线电波，用测向仪能把它找到。最后呢，怎么把它捞起来呢？咱们就是有直升飞机，带着有直升飞机上去。驱逐舰呢，它主要是为了保护，带着武装、带着导弹过去的，是吧？这个能保护我们，是吧？怎么样的？这次航行啊，有很多的参事人员，一些特装设备，这个是要应用，但是又怕这个特装设备有问题，是吧？所以他们要把那个各个研究所那些专家都带过去了，他们年纪都比较大，是吧？到那晕船的话，你呕吐啊什么玩意儿的，是吧？有的专家都把血吐出来了。
0: 编队5月12号抵达预定试验海域，5月16日编队完成所有准备工作。
1: 我们到了那个落区以后啊，落区什么地方啊？它是在南纬7度，靠斐济那个地方了，已经是那个地方是落点。我们去了以后啊，就发现澳大利亚、新西兰呢，他们那个飞机啊就来看热闹，而且到了落区以后，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要发射洲际导弹，都讲了。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澳大利亚、新西兰，他们呢去了船，到那去看热闹，看到我们都不想让他看，是吧？但是他一直跟着，是吧？那我们就是也在那里进行演习，比如说发射的时候，我们那个驱逐舰呐，还有什么布阵啊，把它弄好，是吧？各有各的任务，是吧？我们的远望二号船呢，当时是整个落区的一个指挥舰。
0: 18日0点，测量团队开赴预定位置。18日上午10时00分23.302秒，东风五号从某基地发射升空，经过266秒飞行后投体分离，导弹先后飞越银川、太原、石家庄、济南等城市上空，然后进入西太平洋。
1: 很短，半个小时，那边发射一直到落点就半个多小时就完了。我当时的话呢，在远望号，我们在哪里看呢？就是在那边专门有个地方，那个有个大屏幕那边，

0: 就那里看它发射过程，是吧？发射过程，有一个大电视那样的看，有的时候出去也跑到外面看一看，就这样。它那一发射了，发射以后呢，在那个大屏幕上就显示出有一个模拟动画出来了，是吧？那么一直一直走，哎，远望以后发现目标，东风五号就过来了，它出地平了，远望一会儿才能发现。原来发目标就跟踪，是吧？那不就听见远望一号在那里不断地讲啊，飞行正常，是吧？原来发目标，450减3啊，发现目标，各个那个一些测量仪器都发现目标，那就很高兴了，是吧？目标出地平，就过去了。远望二号就根据那个远望一号所测量的出地平的这个地方，那就在那地方进行准备了。那这时候我就看着上面呢，就有一根呢这个。预计就测量它那个飞行的轨迹，有预计那个轨迹就显示在那个大屏幕上了。走走走，过了段时间，远望时候发现目标，哎，真的就过来了，真的那个目标的那个经纬度就过来了，到我们那个这个二号船过顶了，过顶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把人跑到那个甲板上，
1: 能看见吗？
0: 看见了，看见了，跟着我们看的那个飞机呀、啊。临空的时候不是后面有烟儿过来啊，大白烟过来，他划那个白烟过来，有好几个，前面是一个带着那个弹头的，是在前面走，什么东西咱们搞不太清楚，反正好几个飞过顶以后呢，我们就看不见了。那不就说，哎，测速做雷达啊，目标已经落海了。这个时候呢，直升飞机呢，它的话呢也飞起来了。我们这个编队这个布阵啊，很大一个范围。但是我们当时呢有个潜水员，这个潜水员呢叫刘志友，看到了弹头以后哈，就是那个落点以后，直升飞机降低高度，降低高度以后呢，他的话呢就哗从直升飞机跳下去，跳下去以后呢一直游到那里，直升飞机上面下了钩子，完了就钩到了那个数据舱上，他就跟着这个数据舱一起，
1: 里边有个绞盘呢，
0: 哎，他那个电动绞盘把它就绞到那个直升飞机上去了，哎，他也上去了。
2: 打捞完毕，直升机安全返航着舰，数据舱打捞成功，导弹发射试验圆满成功。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1: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8号，1895年5月18号，说一位啊，张恨水，这是一位小说家张恨水诞辰，他是今天的生日。张恨水一般被认为是一个通俗小说作家，他是1895年生，1967年去世。他原名叫张新远，是安徽人，安徽潜山人。早年间做过晚江报的总编辑，1919年到北京，然后就做了这个易事报、世界日报等等报的编辑啊，而且开始写章回小说。1929年发表著名的《啼晓姻缘》，颇有影响啊。在抗战期间，他也写了很多以抗日为题材的作品。在49年以后呢，主要是改编优秀的传统民间故事了，一生致力于通俗文艺啊。张恨水这个名字就特别有意思，以前我看就这种杂文，有一个杂文作家，我到现在名字还记得，叫什么呢？叫猫恨水。你家里养猫，你肯定知道这话是对的，猫是讨厌水的，不爱洗澡吗？猫恨水。但是张恨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说法很多，我们讲他原来叫张新远啊，新远是他父亲从陶渊明，陶渊明有一句诗叫做问君何能儿，心远地自偏，就这句里结了这俩字儿。父亲当然是望子成龙了，希望孩子能够心志高远吧，能够有一番作为。至于这个张恨水，恨水怎么讲呢？一个说法是取自谁啊，南唐后主李煜。李煜有首词叫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流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恨水啊，张恨水结了末句这个恨水两个字做笔名啊，意思是要警醒自己，不要让年华付水流啊。还有一个说法呢，是李商隐，唐代的李商隐的一句诗叫恨水随波去，意思是不愿意随波逐流啊，这显示自己日趋成熟啊，特立独行的人生追求。所以你看这还挺有文化啊，我感觉就是我们有时候取个名字也好啊，说话也好，倒不一定要那个佶屈聱牙，非要特别难懂，这才彰显自己有才华哈，有文气倒不一定，但是呢太粗鄙也没意思。你看说张恨水这名字哈，它有讲究，你仔细想想挺有意思。恨水两个字都会写啊，也很简单，拼在一块儿它是有寓意的，它是有内涵的，它是有点的，这就好玩了。行了，咱们不感慨了，回到张恨水哈。你看2017年是就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张恨水逝世50周年。张恨水的女儿张正曾经在江西黎川接受过采访，那个报道我看了，就回忆自己的父亲啊，当然他谈到自己的父亲是为人正直，一生精进不已啊。这个江西黎川呢，就是张恨水国际文学周啊，是在赣闽两省交界，江西抚州市黎川县。为什么在这儿呢？在这儿有张恨水的故居啊。话说在1905年初春，张恨水10岁，是随着父亲，他父亲是清末的这个地方税务官员嘛，沿着赣江上游的黄金水道，乘着瘦瘦窄窄的乌篷船，一路风尘到黎川生活。黎川其实是张恨水文学梦的启蒙地和起始点，正是从这儿开始吧，张恨水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到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成为中国当时最走红的作家之一，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晓姻缘》等小说风靡中国，倾倒无数男女啊。张恨水堪称是多产吧，他一辈子创作120余部中篇长篇小说，还有大量的散文、游记、诗词，3000余万字。他被尊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其实就民国初年吧，张恨水的小说已经是盛极一时了，连载他的小说的报纸啊，这叫洛阳纸贵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他小说里的故事往往是透露着大时代的影子，角色也往往有原型。比较有意思的是那个《春明外史》，是在那个《世界晚报》副刊叫《夜光》上连载。这个《春明外史》就是揭露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黑暗啊、腐败啊、社会现实嘛。他是以这个一个报馆记者叫杨杏元和一个叫黎云，这是个妓女，还有一个叫冬青，这是个女诗人，和他们的爱情为主线吧，就这么个故事，内容很生动，吸引当时非常多的读者。 从见报第一天开始就轰动整个北平啊，春兵外史这部小说几乎是把当时上至总统下到妓女流氓不同的人物都写进去，真实的栩栩如生的描写当时的这个社会生活。这里面有意思的是，谁对这个小说很关注啊？张学良，就春兵外史，他很关注。小说里面有一个以他为原型的官家公子，公子哥啊，就是韩幼楼，纨绔子弟，公子哥这么个形象，而且写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大家一看就是他，就是张学良。张学良自己也不傻，哎，就是我，就是我写的，就是我。他也知道，但他并没有生气，他反而很欣赏、很钦佩张恨水的这个文学造诣。到北平之后呢，他就去拜访张恨水。张恨水的儿子叫张武，就回忆说呢，这个春兵外史在北京做得很好嘛，适逢张学良在北平，又很推崇父亲的文采，希望结识。起初呢，张恨水是避而不见呢，但是有一天张学良就做了不速之客，直接闯过来，就找到家里边来，直接就进来了。当然你想，这位也没换衣服，一身戎装就去了，闯过去，张恨水当然也很紧张，你干嘛，你还抓人呢是吧。张学良就说，你看你姓张，我姓张，500年前我们是一家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啊，这很江湖是吧。后来这位少帅是三次邀请张恨水去做官，但是张恨水是坚持不受啊，一再婉拒。后来1928年的8月份，为了和日本报纸抗衡，张学良在东北呢办了新民晚报，是邀张恨水写春明外史的续集啊。张恨水接到这个邀请之后，就搞了一个春明新史。1928年9月20号奉天新民晚报创刊号开始就推，据说有这个晚报销量创50万份这个记载，这其中张恨水他连载小说的功劳是不可忽视吧。后来1929年8月呢，张学良邀请张恨水到沈阳，本以为是蛮荒之地必有些破败，等下了火车一看，嚯啊，街头男士西装革履，女子卷发高跟鞋以及时尚衣着的样子，这个不输那些大城市啊，所以他心中也增加了对张学良的这个敬佩，这算为政有方吧。后来就是西安事变，张学良不就给抓起来了吗？后来这个到抗战胜利，张恨水一家呢从重庆开始就是内迁呀、啊，说路过贵州的西丰吃饭的时候，张恨水跟夫人就说，说张学良就关在这儿啊，我很想去看看他，但是他们不会让我去的。不管怎么说，做朋友吧，内心还是很感伤。到了1946年呢，这也是西安事变10周年之际呢，张恨水在北平的新民报上还发表了一篇《今日赠张学良》一文，以表思念。那你看刚才我们说到张恨水的家庭啊，夫人呢，顺便也解释一下吧。我这么说吧，刚才我们讲张恨水，恨水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可能有两种解释，现在还有一个第三种啊。第三种就比较八卦了，就是谣传啊，他曾经暗恋冰心不成，因为无水不成冰啊，就恨水啊。但是呢，冰心和张恨水都澄清过，说两个人没有交情啊，没有私交，还有这么一说吧。至于张恨水的这个家庭吧，就他的这个婚姻吧，他第一位夫人呢，徐文淑，这是家里面安排的。张恨水不能接受包办婚姻，但是因为母亲的缘故吧，勉强去看了，当时据说还算满意，结果对方是拿人顶替的，就说女孩子不漂亮或者比较丑，所以找了个人顶替。张恨水觉得还行，俩人就结婚了。结婚一看不是原来那位，过门之后说不好看，张恨水盖头一揭，吓得扭头就跑，就是这样的，不肯回房。后来被劝回来，主要是因为母亲哀求啊，做孩子嘛，孝子啊，不能违背母亲的意思吧，所以最后就圆房，倒是生了儿子女儿啊，又都夭折了。后来张恨水离开家乡，就再没有和这位夫人生活在一起。不过这位夫人就是徐文淑，似乎说啊，我算嫁了个摇钱树。就张恨水呢，虽然没有和他一起生活，但是生活费给的倒是不少。这位夫人也觉得不是对方心狠，关键是自己没有儿女福气啊，拿了张恨水的这个钱啊，可能还买了块地什么的，也就是这样了。那张恨水第二个夫人，这是他自己找的了，痛恨旧式婚姻呢，所以他找了第二位夫人吧，自己挑的，这就是胡秋霞。这个名字是他给改的啊。有句诗嘛，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所以张恨水也想实现自己红袖添香的这个才子佳人的理想吧，教这个女孩子识字，夫妻大概过了7-8年，算共度一段艰难时光啊。再之后到36岁，张恨水遇到了比他小很多的周南，这是一个有才情很漂亮的女孩子吧， 这符合张恨水的标准。张恨水其实也很辛苦吧，就靠写字儿吧，养妻子儿女，母亲培养自己弟弟妹妹读书结婚，自己出钱办报社。一开始写大量才子佳人的小说，到了后期呢，就抗战阶段呢，写了很多抗战的作品。不过他这个人呢有意思，很多抗战作品里他也会尝试着写到爱情，因为根据他多年办报的经验，他认为爱情嘛，这是永恒的话题，读者永恒的喜好，所以人们说他是鸳鸯蝴蝶派。这个当然主流可能还真不一定看得上他，但他自己呢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吧。写小说啊，鸳鸯蝴蝶，但是他写杂文啊是相当犀利的，犀利到什么程度？陈独秀说张恨水写杂文应该收敛一点，真怕有人找他麻烦，哎，到这个地步。还有人说张恨水散文的成就是大于小说的，而诗的成就还大于散文。据说张恨水就笑说我的画更好，所以最差的是小说，就是勤奋世家啼笑姻缘是吧，大家哈哈一笑，这是张恨水。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

0: 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人到了中老年这个阶段啊，这个身体总会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状况哈，尤其是对于男性朋友来说，我们要特别提醒您要注意前列腺的健康啊，一定要重视。前列腺增生呢，就是这个中老年男性啊非常常见的一种泌尿系统的疾病，那发病率呢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年的升高。很多人呢一听说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就比较焦虑哈。其实呢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可怕的还是很多人对它缺乏一个科学的认识啊，或者是盲目的去拖延这种疾病的治疗。那么前列腺增生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哪些人群更容易中招呢？针对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专家为大家来详细讲解。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明张主任，我们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张明张大夫。
0: 欢迎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前列腺增生相关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是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请教张主任哈。说到这个前列腺相关的这个疾病，确实现在也是大家越来越重视，尤其是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哈。那么首先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哈，跟前列腺相关的这个疾病主要有哪些呢？
2: 那你比方说我们好多人在做这个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前列腺有钙化呀，有这个前列腺的肥大另外呢有一些人，尤其是我们的司机会长期的开车久坐这些人呢也可能会引起这个前列腺炎的一些症状。当然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可能会出现排尿困难呀，前列腺增生，当然呢也可能会有前列腺癌，这些呢就是大部分我们所常见的一些前列腺相关的疾病。
0: 你看这些疾病里面有听上去不是很严重的，也有听上去就是挺严重的事儿，所以也想问问您，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前列腺炎呀、前列腺癌呀，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我们首先来明确一下前列腺增生究竟是什么。
2: 前列腺呢是我们这个人体当中唯一的一个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大的这么一个器官，所以说前列腺增生呢它是一个年龄相关的一个疾病。另外呢对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这三个疾病，它们之间其实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关联。那你比方说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它都有可能会出现排尿困难的症状。另外呢对于前列腺炎呢目前还没有研究表明我们这个前列腺炎它会引发这个前列腺的一个癌变。
0: 就是说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它们的这个症状有的可能会相似，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现在没有明确的一个关系。而这个前列腺炎相对来说可能是不是就是这种炎症的疾病，我们话就是说可能会更加良性一点，没什么太大问题是吗？
2: 对，前列腺炎的话其实这个病发病率比较高，但是呢在治疗起来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对于前列腺炎来说可能更多见的还是一些青壮年人群，尤其是这个生活方式不是特别好的久坐的，或者是长期开车的，喝水比较少的，这个吃一些辛辣食物的这些人群更加容易中招。
0: 刚才我记得您说的一个叫前列腺肥大哈，这个前列腺肥大和前列腺增生是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前列腺肥大呢其实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就我们经常会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报告叫前列腺肥大或者前列腺增生，但是这个人呢他并没有一些排尿困难的一些症状，所以说他 从我们这个医学角度上来讲，它就是组织学上的一个细胞的一个增生，它的一个肥大啊，但并没有一定的症状。那前列腺增生症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疾病，是我们中老年男性人群当中它更容易去发生的这么一个以排尿困难或者排尿障碍为主的。

0: 个一系列的一个疾病。
1: 嗯，就是有可能你做检查，这个检查提示你有前列腺肥大，但是不见得有症状。
0: 对对
1: 啊，这一般情况下，这个前列腺它实际上它的大小是不是就跟一个粒子差不多大？
0: 对，正常的前列腺大小呢，就是粒子大小，我们一般来说就是2×3×4啊厘米。
1: 嗯嗯，如果它有这种异常的一些变化啊，变大呢，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情况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做相应的一些检查，才能知道到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是吧？
0: 对，
1: 嗯。那么我们回到前列腺增生这个话题啊，这个很多人也说了，说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前列腺增生可能也在所难免，所以呢我们也会想问问前列腺增生目前它的发病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有很多的中老年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刚才我们说呢，这个前列腺是人体唯一的一个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大的一个器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老年人群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就会不可避免的出现这个前列腺的增生。
1: 嗯
0: 啊，当然这个前列腺增生，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尿道的一部分，
1: 嗯，
0: 如果前列腺增生压迫了尿道，导致了尿道的挤压变形延长，这时候引起梗阻，就会出现一些排尿困难的症状。
1: 嗯，
0: 这时候呢我们出来的就叫前列腺增生症。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个中老年人群，随着他年龄增长，基本上都会出现这个前列腺的增生。
1: 嗯，
0: 一般
1: 这个年龄大概是一个在什么样的一个线上往上有可能会出现？
0: 一般来说40岁以上就会出现这个前列腺组织上的一个增生。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可能会有前列腺的肥大呀，
1: 嗯，
0: 或者前列腺的体积大呀，
1: 嗯，
0: 但是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症状。但是对于如果这个50岁以上啊，这些人群就开始逐渐的出现一些排尿的一些相关的症状。
1: 嗯，
0: 到了60岁的话，它的这个发病率可能就高于50%。80岁以上的人群，前列腺增生症的这个发病率大概占到83%。
1: 嗯，也就年龄越来越大，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种发病率也会逐年的在增加哈。这个可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情况，尤其是40岁以上的男性朋友们就要注意相应的一些检查了。后续我们可能会跟大家具体来说哈。那么除了年龄相关哈，还有哪些因素，也就是说还有什么样的人群啊，它属于这种前列腺增生的高危人群。
0: 嗯，高危人群其实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肥胖的这些人群。
1: 嗯，肥胖啊，
0: 对，另外就是长时间久坐的啊，吃了这些油腻食物的啊，这些人群可能会前列腺的增生啊，可能会比较容易多一些。
1: 嗯，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其实肥胖是很多疾病的这个诱因啊，这个是大家可能都了解。那它是怎么影响到这个前列腺增生的？
0: 因为肥胖的人群的话，他本身他这个包括他的代谢可能会有异常，他体内的激素水平也会出现异常。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就有可能会出现前列腺增生的一些症状。
1: 嗯嗯，您也说到了饮食不好，那饮食不好的人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饮食不好怎么来明确这个范围？什么叫饮食不好？
0: 就饮食的话，就是我们看现在好多人群吃这个吃饭呀，或者是包括一些外卖啊，可能都会这个更加油腻一些。
1: 嗯，
0: 并且辛辣。
1: 嗯，辛辣油腻哈。
0: 对，
1: 嗯，这个饮食主要是他吃的这个营养啊不够均衡，可能这个高脂啊高热量高能量的东西，高盐高油哈。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个跟饮食不规律有关系吗？
0: 跟不规律也有一定的关系。
1: 也有一定关系哈。嗯，这个总之呢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是年龄相关，再一个呢就是肥胖的朋友啊，长期这个叫久坐不动，是吧？
0: 对对。
1: 还有就是饮食习惯或者这个饮食结构不好的朋友，哎，要注意了啊！尤其在这个综合一下您的年龄因素哈，看看是不是自己也是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一个高危的人群。那么除了人群，我们还要问问，就哪些原因会引起这个前列腺增生呢？
0: 前列腺增生呢，其实它有基本上我们经常会说的话，就是前列腺增生会有两个主要的条件。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年龄的增长，另外一个的话就有功能的睾丸。
1: 嗯，
0: 这个睾丸的话，它会分泌这个睾酮。
1: 嗯，
0: 睾酮的话，它在前列腺里边会变成这个双氢睾酮啊，
1: 嗯，
0: 会持续的刺激这个前列腺细胞的增生增长。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年龄越大，刺激的时间也就越长，也就越久。
1: 嗯，
0: 这时候的话，它我们这个前列腺的腺体也就会慢慢的变大变增生。
1: 嗯，这个说到这个睾酮啊，实际上有一些检查里面会有那个指标哈。这个有朋友也问过，这睾酮的正常指标是大概是什么范围？
0: 基本上我们这个每一个，因为每一个单位可能我们做的这些数据也都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它都有一个正规的一个参考值。
1: 嗯，
0: 啊，基本上我们列在这个化验单后边。
1: 嗯，
0: 就这时候呢，我们根据这个参考值去判定我们自己这个合理的范围就可以。
1: 嗯，这个值是越低越好吗？
0: 正常范围，
1: 就正常范围，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就大家也不用完全去这个纠结于这个数值哈，到底是高是低，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是到医院正规来就诊就可以了哈。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前列腺增生相关的话题哈，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啊。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9: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8: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8: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前列腺增生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通过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张明主任，我们继续跟张主任来聊一聊这个很多朋友很关心的，就是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啊。这个实际上我们认识很多疾病都是从症状开始的哈，所以这个疾病也是。那么前列腺增生主要的症状有哪些呢？
0: 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呢，我们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储尿期的症状，这时候呢患者可能会出现尿频、尿急、夜尿增多啊，甚至呢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尿失禁，另外呢就是排尿期，就是在排尿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症状，你比方说尿流变细啊、尿分叉、尿流的中断、尿滴沥啊等等，这些属于是排尿期的症状。当然呢还有一些排尿以后的症状，就排完尿之后患者会有尿不尽感，就是排完，简单来说就是排完尿之后还想上厕所，总觉得没有尿干净，另外呢还有一个排尿后的一个滴沥，这些呢主要是三部分内容，是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一个主要的症状。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前列腺增生它这个症状最早开始的一个呢就是尿频，尿频呢作为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早期的信号。
1: 所以这个早期的一些表现实际上就是尿频
0: 啊。
1: 但是大家也会问了，这个多频算频
0: 啊？一般我们就是习惯的话会问患者夜间的情况，因为夜间的话他睡眠之后啊，一个起夜的次数大于等于两次以上。

0: 两次以上的话就属于是尿频。
1: 嗯，就是夜间的尿频实际上更有典型和代表意义，是吧？
0: 对
1: 啊，超过
0: 两次以上，
1: 两次，
0: 对，最高不能超过两次，零到两次是正常的，两次以上就是属于是尿频。
1: 嗯，那如果白天的话，正常的这个次数大概是几次？
0: 白天的话，它其实也没有一个严格的次数，因为白天
1: 喝多少水是吧？
0: 对，一个是我们饮水量的不同，另外一个话就是跟他的这个精神因素的影响，有一些人。
1: 嗯，
0: 我们经常在门诊会看到一些患者啊，来了之后就说尿频，尿的次数特别多。那这时候呢，我往往就会问患者，你晚上怎么样？如果这个患者说我白天反复的想去上厕所，那晚上睡着了之后就一觉睡到天明，那这些呢就不属于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尿频。另外有一些人呢，他会，这个你问他白天虽然他是什么时候尿频，这些人呢就是他坐在那儿那个比较无聊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太专注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出现尿频。如果他去逛街的时候，或者在坐在那儿打游戏的时候，这时候呢往往很长时间去一次厕所，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尿频。
1: 嗯，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排尿困难，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会觉得说这是挺正常的一个现象哈，这是不是也会就是比如说延误一些疾病？
0: 对，确实是因为好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就会认为这个上了年纪啊，排尿困难呀，排尿费力啊，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表现，
1: 对，
0: 不需要去看。他等到什么时候才来看病呢？就会出现了这个尿潴留啊，就是说这个尿液一点都出不来，排不下来的时候，这时候才想起来看病。特别有意思的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这个患者来就诊的时候，问诊难度其实挺大啊，因为你问他，你说你排尿费劲吗？他说可能会说不费劲。啊，有的人为啥不费劲啊？他只要认为能尿出来就是不费劲。当然还有一些人呢，他这个排尿困难症状可能已经延续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但是呢就这一两天刚刚开始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排尿困难，你问他什么时候开始费劲的，他会说两天三天，就是这个时间段会很短。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耐心的去问诊，
1: 对，可能问的更细一点哈，
0: 对，
1: 还得追问，不断的追问，
0: 对，不断的追问，完了之后问他你这个什么时候发现你这个排尿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这时候这个老爷子呢就会
1: 好好回忆回忆，
0: 对对，回忆完了之后说，嗨，那时间可就长了，
1: 长了哦，
0: 对，
1: 你看，所以就是大家来就诊的时候，还是一是呢，我觉得就是我们首先要掌握一些的这最基本的科普知识，知道什么样的信号是异常信号，我们要关注了。第二个呢，在就诊之前还是要。想好了我要怎么描述的症状哈，描述你的这个病情的一个发展，这样的话既能让医生在短时间内掌握你的这个疾病的一些基本情况，也能这个更好的这个也节省时间嘛，对吧？
0: 对，
1: 这个我们共同去努力哈。所以大家掌握基本的知识啊，掌握就诊的流程，掌握就诊应该怎么描述病情，这都很重要哈。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人会关心的，比如说前列腺增生啊，他说这个光是前列腺的事儿，会不会影响其他的一些问题呢？比如说就是我们常说的并发症会不会有呢？
0: 会有。
1: 嗯
0: 啊，我们这个中老年男性呢，如果出现了前列腺增生啊，也就是出现排尿困难之后呢，其实我们应该是去尽早的去看。为什么说呢？因为好多人他最开始呢症状很轻的时候拖延时间不去看病，等到后期症状很重的时候再来看，我们往往可能会出现了这个肾的积水，肾和输尿管的扩张积水啊，这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梗阻啊排尿困难所造成的，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的人会出现这个尿潴留，膀胱壁的一个受损啊，另外还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膀胱的结石，当然也有一部分患者他并不是以这个排尿困难去就诊的，他往往可能会到我们普外科啊，出现了疝气啊，腹沟疝，这时候呢你在如果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发现有前列腺的增生，再回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呢，我们会给他详细的看，他还是考虑是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一个并发症啊，其实是。
1: 其实这个影响这个并发症相应的一些疾病或者症状，其实还是挺多的，有一些还是挺严重的哈。比如说这个就肾积水，有些朋友会说了，这个肾积水的话，它是这个比如说前列腺增生导致的尿潴留之后。的情况是吗？
0: 对，因为它前列腺增生之后呢，相当于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前列腺跟尿道呢，可以和膀胱呢，可以理解为一个水泵和水管的这么一个关系。

0: 系，相当于这个前列腺增生之后呢，就我们的管子堵了，管子堵了之后，它上游的水可能就不容易往下排，不容易往下排的话，就会出现这个输尿管的积水，肾的一个积水，
1: 就是如果。

0: 朋友问了说，你看我们怎么来确诊，因为之前说了很多症状，然后您也说这些症状前列腺增生的症状有的时候和比如说前列腺癌症状其实是相似的哈，怎么来判断前列腺增生，怎么确诊？
1: 那尤其是对于来到我们诊室就诊的这些中老年人群呢，他会根据他的一个症状的描述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医生的问诊啊，这些患者呢都会描述这个排尿困难啊、排尿费力啊、尿等待等等这些啊，我们可以结合他的一些症状做一个前列腺症状的一个评分，或者是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评分啊，进行初步的一个诊断。另外呢，我们会给他做一系列的检查，比方说泌尿系的超声、膀胱的残余尿啊，如果这个患者前列腺增生啊，尤其是梗阻很厉害的时候，我们这个膀胱的残余尿会大于50毫升啊，这时候呢就可以诊断为尿潴留啊。另外呢就是前列腺肿瘤的筛查，因为我们也说了，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呢可能他们都有相似的一些症状，这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肿瘤的筛查来除外前列腺癌。另外呢还有需要做尿流率的检测呀，或者尿流动力学的检测，来除外一些其他的疾病。比方有一些人可能是神经源性的膀胱啊，这时候呢他也可能会出现以排尿困难为主的这么一个症状。
0: 就是除了我们的问诊需要做的检查，就比如说有 B 超是吧？
1: 对
0: 啊，还有什么？
1: B 超、抽血、
0: 抽血、
1: 前列腺肿瘤筛查
0: 啊，前列腺肿瘤的筛查啊，就这几项可能是需要我们做的，这样的话就可以来必选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基本上其实确诊前列腺增生不是很困难。
1: 对，诊断起来
0: 诊断起来
1: 比较容易的，
0: 是比较容易的。那么其实说到前列腺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查，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有个检查叫这个 PSA 啊，
1: 对，
0: 这个其实很多越来越多的这个男性朋友可能也都会面临的，因为它是这个筛查前列腺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哈。但是大家怎么来看这个指标呢？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说关注，说你要升高了是不是就是前列腺癌啊，如果没升高是不是一定就没事儿啊，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1: 对于这个 PSA 呢，我们一个呢就是要看它的一个参考值，我们所有的一些有排尿困难症状的这些人群，或者是一些中老年的男性，他来就诊或者是做体检的时候，我们这个体检项目里面往往都会有一个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PSA 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它的一个正常的范围呢是0到4纳克每毫升，当然一般来说是在0到4纳克每毫升的话，它发生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当然我们也要结合这个直肠的指诊去给他摸一下前列腺，看它的质地啊有没有硬啊，有没有这个结节，如果没有的话，大概率就是一个良性的前列腺增生。当然有一些患者呢可能一抽血呢发现这个指标是异常的啊，异常的之后呢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些干扰的因素啊，影响的因素。你比方说如果我们是在这个抽血之前做了这个直肠的指检，或者做了前列腺的按摩，对我们的这个指标就有一定的影响，对，会出现一些假阳性的表现啊。另外呢就是做导尿操作的啊，有急性尿潴留的，泌尿系感染，或者是做前列腺穿刺，所以这些都可能会影响我们 PSA 的一个判读。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这些操作尽可能的要放在抽血之后，抽了血先抽血我们再做这些检查。当然如果发现这个指标异常的话，我们也要根据这个它指标的一个结果，你比方说我们前列腺这个抗原我们做前列腺肿瘤筛查的时候呢有两部分，一个是总的前列腺抗原，一个是游离的前列腺抗原。那如果这个指标是4到10纳克每毫升，我们临床上会称为一个灰区，这时候呢我们要看它一个比值的大小，如果比值呢大于16%，越大它可能良性的可能性就越大，越小的话呢它可能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就会有。当然现在呢我们这个前列腺筛查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我们也有前列腺的核磁啊，或者是超声的造影等等，这些检查都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手段来帮助我们来明确它到底是一个更倾向于哪一个疾病。当然如果这个 PSA 如果是大于10纳克每毫升的，那这时候呢我们一般来说就要建议患者做这个前列腺的穿刺，穿刺之后呢去进行这个病理学的诊断。
0: 所以就说这个 PSA 相对来说还是就是它的这种叫准确性也好，叫特异性也好，还是比较强的。
1: 对，
0: 如果是在0到4我们正常的范围之内，大概率应该是没事儿。
1: 大概率没事儿。
0: 如果说在4到10您叫灰区是吧？
1: 对，
0: 有可能要

0: 步再做其他检查。
1: 对，或者是我们灰区的话，会通过这个游离的和总的一个比值
0: 。
1: 对，来给他，我们会给他计算一下，或者有的像我们单位的话，他都会有这个直接就给我们计算出来这个比值，我们也会进行这个判读这个解读。
0: 那比方说就是比如是五或者是六，像这样的，他除了是这个比值，是有没有必要再去，比如说过一段时间再去复查，再来看看这个数值？
1: 可以，就是如果患者出现了这个比值的异常，或者是说这个总的这个 PSA 的异常，我们其实最近啊，就是在临床过程当中呢，经常也会发现一些这个按我们的这个教科书上，或者是说我们大常规的这个经验，觉得它应该是良性的，但是最终我们做了穿刺之后呢，发现它是一个前列腺癌，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直肠直诊。作为前列腺诊断的一个手段，我们一定要细致的去查体。另外一个呢，也要结合它的一个核磁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读。
0: 就是最后实际上，穿刺出来的病理结果，这是金标准，
1: 这是一个金标准。
0: 对，所以有一些问题，我们既不能把问题想的这个太复杂，也不能把问题想的太简单，是吧？
1: 对，
0: 就因为我们还是最终，要明确。它到底是不是啊？千万不能漏着，因为有一些我们很多疾病、很多癌症都是说要早期发现，早点发现的话，我们的手段会更多一点，效果会更好一点。所以这个 PSA 这个检查，大家一呢是要重视，是吧？就该查就查。就说到这儿，我就说什么样的人需要做 PSA 检查？
1: PSA 的话，对于老年人群啊，50岁以上的，我们就需要给他进行这个 PSA 的一个筛查。当然现在呢，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包括我们这个更多的这些男性人群呢，会这个体检项目里边也会包括这个，或者还有一部分人他可能会有这个家族史，可能我们这个筛查的年龄就要靠前一些。
0: 就是正常筛查就是每年做一次就可以，是吧？
1: 对，1到2年做一次。
0: 因为很多现在很多单位的例行体检实际上都有这一项，
1: 对
0: 啊，作为每年的例行体检，所以大家既要这个重视 PSA 的一些检查哈，我该做要做。第二呢，就当它出现这种升高的时候，大家也不要过度的恐慌，我们要正规的去找到医生去帮助我们去看一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啊，找到原因之后我们再去处理啊。这个即使是说最不好的因素前列腺癌，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办法去处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哈。好，各位，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着急，我们稍后继续来请到张主任为大家来讲解有关于前列腺健康相关的话题。
2: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前列腺增生相关的一些话题，为您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张明主任啊，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有朋友问到了有关于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增生症相关的一些区别哈，实际上刚才我们也简单的提到了一点，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张主任哈，这个差一个字儿，它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1: 对，前列腺增生呢和前列腺增生症它其实是两个概念。
0: 嗯
1: 啊，一般我们前列腺增生呢，就是我们这个男性朋友在40岁以上就开始出现这个前列腺组织学上的一个增生。
0: 嗯，
1: 但这时候呢，他并没有一些症状。当然呢，这也就解释了我们有一些人，包括很年轻的一些人，可能也有18、9岁的，也有20多岁的，甚至有一些30岁左右的男性，他体检的时候呢，发现报了一个前列腺的肥大。
0: 嗯
1: 啊，但是他没有症状，这时候他往往会来就诊问，这时候需不需要进行干预，需不需要进行处理？
0: 嗯
1: 啊，其实这些呢都不是，需要。

0: 别去关注的啊。另外呢，就是前列腺增生症，这时候呢，就是它出现了排尿困难的症状啊，这叫前列腺增生症。
1: 嗯，
0: 这个呢，我们可能去就需要去进一步的去再详细的询问他的病史啊，结合他的年龄啊，包括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给患者制定一个适合的治疗方案。
1: 嗯，就是单纯的检查报告告诉你说有前列腺增生，但你没症状，实际上是不太用特别关注和处理的啊。嗯，另外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前列腺的大小的问题哈，他这个前列腺的大小和这个症状有没有相关性呢？
0: 这个前列腺增生，它前列腺体积的大小跟它症状呢，并不成一个正比的关系。也就是说，有的人他这个前列腺体积并不大，但是呢，他可能排尿困难就会很重。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就根据我们这个前列腺它增生的这个结，它这个部位可能有一定关系。如果更加的接近于这个膀胱颈或尿道口，这时候呢，它的症状可能就会更严重一些。
1: 嗯
0: 啊，当然有的人他的这个前列腺体积可能相比较来说比较大一些，但它增生的这个位置啊更靠近尿道的远端啊，尿道的外周一些，所以这时候呢，它的症状就不会很明显。
1: 嗯，对，很多疾病啊，实际上现在我们也都是这种个体化差异还是挺大的。就刚您说的，这个它这个位置影响到它的症状的表现啊，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啊。当然，这个我们如果确实是确诊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话，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怎么来治疗哈。这个现在前列腺增生的主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0: 治疗呢，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啊。一个呢就是观察啊，严密的去观察。那什么样的人需要这个观察呢？就是这个症状比较轻的啊，我们对于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些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呢，我们通过问病史，通常会给他做一个这个国际化症状的一个评分，也就 IPSS 的评分。如果这个症状评分比较低啊，小于等于7，或者是中度啊，大于等于8，但是呢他并没有这个影响他的生活质量，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尿频起夜增多的这些情况，或者日间的排尿也并不费力，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观察等待啊，严密的随诊啊。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可以让这些患者呢，主要是通过调整他的一个生活方式啊，比方说避免长时间的坐着啊，也不要大量的饮水，尤其是在睡前，
1: 不要大量的饮水。
0: 对，尤其是睡前、
1: 哦、
0: 啊，睡前你
1: 可能那肯定夜尿就增多了、
0: 对，肯定夜尿增多，所以这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个饮水量，一天的饮水量进行一个合理的规划、不要都集中在夜间。另外一个呢，可能在出席一些比较重要场合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饮水量，因为平时呢，可能自己单独独处的时候呢，可能多上几次厕所其实也并没有多大关系，可能也没有在意。但是如果这个出席重要场合的时候，尤其开会啊，就是反复的去需要去厕所去卫生间，这个人呢，他就容易引起他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
1: 紧张、
0: 哎，对，或者也可能会牵扯到自我的一个怀疑，认为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啊、是不是需要去看啊，
1: 这很多这个症状的背后容易引起这个人的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0: 心理上的焦虑。对、
1: 好，这是我们提醒到大家有关于这个，这是观察等待，实际上叫观察等待，而并不是什么都不做。
0: 对
1: 啊，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很重要，是吧？
0: 对对对，生活方式的调整，观察等待呢，并不等于说我们放任不管。去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调整了之后，我们再观察再看。
1: 好，这个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张明主任一起来接听一下，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这朋友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您好，
2: 专家好，
0: 哎，你好，
2: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啊，我就是说，我70多了，我这个前列腺那个有问题，就是排尿也那个老是一开始啊是尿频，后来呢又有点那个尿那个困难了，甚至有的时候呢排不出来，后来呢我去医院，他们说那个吃那个哈乐。就是进口的那个，可我吃了一段时间啊，我觉得这个药副作用特别大，视物模糊什么的，我说能不能换了别的药啊，或者这个药能常吃吗？
0: 我想问您一下，目前我们除了吃这个您说的这个哈乐以外，其他药物还吃了吗？
2: 我还吃那个溶血片和那个泽卫溶血丸。
0: 您做过检查吗？
2: 我做过检查，就是前列腺增生
0: 啊。膀胱残余尿多吗？
2: 多。
0: 多少？

0: 两量我记不清了，反正人大夫说多。嗯，
1: 近期做过检查吗？嗯，这一年多没做过。是吧？那这样的话，我还是建议您，我们先做一个检查，做一个泌尿性的超声，做一个膀胱材与尿的检测，啊，看看我们当下的一些情况是什么样的。当然，对于药物来讲呢，您说的这个药呢，它属于一个阿尔法受体阻滞剂。
0: 这个剂型呢，它其实所应用的药物也有几种。那我们如果这个药物您不耐受，我们可以更换其他的药物，也是可以的。当然，我们首先的话要做一些检查，我们把目前的情况先做一个了解。
1: 嗯，专家，
2: 我就说这个进口这个哈乐，那个能够长期吗？假如我又坚信吃这个。
1: 如果吃了之后症状能改善，
0: 效果还是可以。
1: 吃了之后症状能改善。
0: 嗯，也没有太多的一些不良反应，是可以吃下去的。嗯，这个视物有模糊，看中医好像。这个视物模糊跟这个药有关系吗？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
0: 有一些老年人群本来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眼部的一些疾病，白内障啥的。这药是可以吃长期吃的，是吧？
1: 对。
0: 嗯，
2: 如果能改善你的症状，没有太多的副作用是可以的，是吧？
1: 对。
0: 啊，
2: 当然，
0: 我还有个问题。嗯，如果我要不吃这个。 我吃那两个中药可以吗？就我说溶脂片和爵位溶霜。
1: 您可以尝试着试一试，因为我们这个前列腺的一个药物治疗呢，它是一个综合的治疗啊，所以说也不是说某单一的某一个药物就一定能解决问题。
2: 嗯，
0: 啊，我要是把这个哈乐停了，改吃那两个中药，
1: 您可以试试，但不一定说一定就能行。
2: 对，就是。
0: 那个药现在您吃这个药是应该是医生比较推荐的，是吧？
1: 对，
0: 那两个中成药实际上
2: 作为一个辅助，做个辅助，所以您能明白的意思吧？
0: 明白。
2: 嗯，
0: 那个哈乐要是国产的行吗？
1: 可以啊。
2: 嗯，
1: 可以。
0: 那这这作用上应该是还是有些差距的，是吧？
1: 药物是一样的。嗯嗯。
0: 啊，他们说这哈乐进口的好，我就让孩子。
2: 国产的也挺好，现在啊，
1: 对，都是通过我们这个药物的一致性评价的，国产进口都是一样的。
2: 嗯，
0: 啊行，那我就先试一试。
1: 对，
0: 然后吃那两个中药，如果吃那两个中药，如果说哎呀又不行了，又有点尿不出来了，那我就改回来再吃哈乐。
2: 对，
0: 就这样，我
1: 可以试试啊，建议我们这个。 这个哈乐或者是我们这个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呢，作为一个基本的一个药物，还是应该得用上啊，可以缓解这个尿频的症状、夜尿增多呀啊，这些都可以缓解。
2: 好吧，
0: 他们还说有一个是益肾丸，不知道
2: 也是中药吗？
1: 这
2: 其实是吧？
1: 感觉上是，
2: 那个是这样，就是你看这医生也推荐您了，这我们还是要用这个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哈，
1: 对，
2: 就这个是主要的啊，剩下是辅助的啊，行吧。
0: 您要愿意试，您可以试试，但是就是要记着去观察、去随诊啊。
2: 对，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可以作为一个辅助啊。嗯，好，嗯，还有问题吗？
0: 行
2: 啊，
0: 行，我就先问到这儿吧。
2: 好嘞，
0: 谢谢你们啊。
2: 嗯，不客气。
0: 咱们这节目办的挺好，不是？
2: 谢谢您，
0: 每天必听。
2: 是，感谢您的关注。好嘞，那先这样，哎，再见。嗯。
1: 好，你看这个确实是关于前列腺增生要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很关注啊，这个除了，我们说刚才的治疗方法，我们说第一个是观察等待，第二个实际上就是用药，
2: 药物治疗，
1: 这个药物治疗，也请这个张明主任也给简单说说吧，药物治疗。
2: 嗯，
1: 好的，这个药物治疗呢，其实它针对的是一个中重度下尿路症状的这些患者，那我们用药物治疗的话，主要呢就是为了缓解它的症状啊，不论是排尿困难的症状啊，还是说尿频、夜尿增多的这些症状，啊。
2: 我们药物治疗呢，它的目标呢，也就是可以尽量的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防止这个并发症。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急性尿潴留啊，这个肾功能的影响呀，包括我们这个膀胱结石啊，一些或者是腹股沟疝气的一些发生啊，这些。
1: 嗯，
2: 这个药物治疗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呢？
1: 药物治疗其实是。 主要还是延缓它的一个进展，并不是说它一定就把这个疾病根除。
2: 嗯，那手术可以吗？
1: 手术其实也不可以，
2: 也不可以。
1: 对，
2: 那手术治疗我们主要的这个目标或者目的是什么呢？
0: 手术呢，我们主要就是为了解除它的一个梗阻。那我们对于手术来说呢，其实对于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患者，并不是说上来就手术的。我们在选择这些这个需要做手术的一些人群，还是比较慎重的啊，因为不是所有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他都需要手术。
1: 嗯
0: 啊，那什么样的患者需要做这个手术呢？一个呢，就是他出现了这个症状很重啊，并且呢，我们通过这个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当然还有一些患者呢，因为他用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用的药物也比较多，这时候呢再拒绝用药，不想吃药了，啊，影响了他的一个生活质量，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考虑手术。当然如果患者出现了一些这个并发症啊，我们也要建议他及时的手术。你比方说出现了这个反复的尿潴留啊，有一些患者可能到医院急诊下了尿管，下了尿管之后过段时间把尿管拔掉，拔掉之后还是尿不出来，啊，另外呢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了反复的一个血尿，因为前列腺增生的话它表面可能也会有一些增粗的这个血管啊，这时候呢可能也是要给他需要手术的，
2: 手术的治疗，
0: 对，包括泌尿系感染啊，出现结石的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手术治疗的一个指征。
2: 嗯，现在我们这个手术的方式，很多朋友关心啊，一上来就问说是不是微创，这个术式大概是什么样？
0: 对，其实按我们这个就是大众吧，大众人群所说的这个呢，前列腺目前都是一个微创的手术，是经尿道的一个操作。当然呢，操作的方式也比较多，也要结合患者的自身的情况，或者我们每一个医疗单位他可能这个用到的这个设备不相同，方案也不相同。你比方说有等离子啊，包括我们的切除啊，或者等离子的剜除啊，也有激光的气化剜除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类手术。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水囊扩开啊，包括这个悬阔呀，热蒸汽消融啊，等等，包括支架，这些可能都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我们要看这个人群更适合哪个。
2: 其实这个里边也不存在的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哈，还是看哪个适合哈。
0: 对，看哪个适合。另外一个可能大家一般所接受的就是等离子或者是激光的手术，这两个呢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手术这个的一个主流方案。
2: 就这两种实际上是没有创伤的是吧？
0: 体表没有，
2: 体表没有，
0: 对，它体内是有的，我们经过尿道啊，腔内的一个操作，自然腔道的一个操作，
2: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你是吧看到了什么好，觉得想象当中哪个好就是一定好啊，还得看听专家的意见哈。那手术之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0: 手术之后呢，首先我们这个患者可能做完手术之后呢在住院，有的患者我们可能会做日间手术，啊，有一些患者基础疾病多的可能在院内可能也要观察个一两天，这时候呢回家之后啊，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清淡饮食，啊，千万不要吃这些太油腻的太辛辣的这些食物，啊，另外呢一定要保持这个大便的通畅，啊，如果经常会老年朋友呢可能会有便秘，这时候呢我们需要用一些缓泻的药物，啊，当然呢还要再观察他的排尿情况，因为这个前列腺手术做完之后呢这个创面会脱痂，在脱痂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血尿，
2: 还是有血尿哈。
0: 如果这个血尿的颜色我们喝了水之后呢这个血尿这个颜色慢慢的消退啊，这时候呢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心，啊，如果这个出现一个比较很明显的一个血尿，颜色也比较浓稠，这时候呢通过喝水之后啊颜色也没有变淡，我们需要及时的再回医院，啊，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做完手术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排尿会很顺畅，但后期呢慢慢出现了排尿的费劲，这个呢也应该尽早的过来，我们可能看看会不会有这个排尿之后的这个尿道的狭窄啊，或者膀胱颈的挛缩呀，早期一看可能处理起来可能会比较简单一些，如果来的比较晚，等到这个症状很严重一点都尿不出来的时候再来，可能处理起来可能也会比较棘手一些。
2: 这个术后的注意事项实际上细节还是挺多的哈。
0: 挺多的，对
2: 啊，那个我们说任何一个疾病啊，实际上我们说都是防大于治啊，最后也想问问就关于这个前列腺增生怎么来预防？实际上，因为刚才我们也说，随年龄增长，可能这大概率会出现哈。但是还是想问一问，能预防吗？有哪些工作可以做？
0: 刚才我们其实整个节目当中呢，一直也在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前列腺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前列腺也会体积会增大，所以说出现这个排尿困难的症状也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在日常的 生活当中啊，或者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呢，一定要注意。我觉得还是应该清淡饮食啊，避免这个过量的饮水，尤其是睡前啊。另外呢，酒精啊，戒酒，包括呢，可能不要。

0: 要长时间的坐着啊，我们该活动要适量的活动，
1: 嗯，
0: 不要憋尿啊，规律的去排尿。当然呢，还有注意保暖，因为我们这个着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尿液的一个增多。
1: 嗯嗯，突然想到了。这个在节目之前我发了咱们节目的预报海这个预告的海报，然后有一位朋友在底下留言说，自从开始骑公路车就总能刷到各种这个伤前列腺的帖子。也问一下这个张主任，这个长时间的骑行是不是对前列腺不好？
0: 不要是那个，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前列腺对它不好？因为我们骑行的时候呢，可能前列腺的受压可能会比较明显。前列腺受压之后呢，它前列腺可能会充血，这时候呢，有可能会引起这个排尿困难的这个症状。包括我们有一些人可能会做这个日常的这种骑行啊、锻炼呀、啊，这时候呢，我们也要调整我们的坐姿啊，尽量。当然有一些座椅它可能是中间是比较空的，可能对我们前列腺的这个压迫也会减少。
1: 嗯，这个适当运动是好事哈，但是。特别要提醒这个骑行的男性朋友们哈，要注意保护好你这个前列腺的健康哈。好，这个看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特别感谢张明主任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讲解有关于前列腺增生相关的一些知识。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0: 其实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呢，我们说它是中老年男性不可避免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如果出现呢，我们不应该去恐慌。应该合理的科学的去对待它啊。当然呢，如果出现了排尿困难的情况，我们也不应该认为说这是上了年纪就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还是去主动的去检查啊，寻求专业泌尿外科医生的一个帮助。通过我们这个检查除外了其他的疾病之后啊，就诊断为前列腺增生，我们会结合患者的自身情况给他制定一个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来这样提升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
1: 嗯，好，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0: 好的，我目前呢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和平西路215号，周一全天门诊，在我们的诊室在门诊7楼。
1: 嗯，好，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有关于前列腺方面哈，都可以这个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也就是省二院我们的本部找到张明主任具体来咨询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张主任，谢谢您。
0: 谢谢。
1: 嗯，好，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4: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80%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70%饱，啊，睡前4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2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啊，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1天2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1天2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4，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直接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石家庄市美术和书法中考。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其中一位呢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同时也是初三年级的组长，河北省一师一优课省优课的获得者田立红老师。田老师，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田老师。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同样是来自我们第六中学的书法教师，桥西区青年教师优质课一等奖的获得者张子康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2: 嗯，大家好，
0: 欢迎两位老师今天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即将到来的这个美术和书法中考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田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年美术中考的时间和考试的地点，还有就是内容跟往年变化大不大，同学们什么时候可以查到自己的考试成绩？
1: 好的，咱们今年的美术书法的中考呀是4月25号，也就是这周六。
0: 嗯，
1: 考点呢跟去年一样，美术的考点是石家庄市第六中学，也就是我们学校。
0: 嗯，
1: 还有12中、35中、45中都是考点。
0: 嗯，一天之内我们是要把我们美术的这些考试的内容都考完吗？
1: 对，一天之内呢是都要考完的。上午呢是素描，是8:30到11:30，3个小时的时间。
0: 嗯，
1: 成也是100分。下午呢是色彩，2个半小时的时间，是2:30到5:00。
0: 嗯，
1: 总分呢也是200分。
0: 嗯，那我们考试的内容呢？素描我们会考什么？色彩我们又会考什么？
1: 在考试的那个考纲上呢，它具体的也有说明。
0: 嗯，
1: 素描呢主要是考石膏几何体和静物组合，色彩的考试范围呢是静物组合，主要的形式呢都是画照片。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场会给孩子们照片，不是说具体摆的这个物体。
1: 对，
0: 然后大家来进行这个作画。
1: 对对，这两年都变成画照片了，不再摆静物了。
0: OK， 好，那我们查询成绩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一般是5月下旬。
0: 嗯，这几年的合格线是不是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1: 对对，这几年的合格线呢大都还是在118分左右。
0: 嗯，
1: 过了这个线呢，咱们才能以美术生的身份来录取。
0: 嗯，好，这是我们今年美术中考的相关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张老师跟大家说一说书法中考的具体时间，还有就是考试的内容有没有什么变化，还是说跟之前一样又考什么样的内容？
2: 嗯，书法联考其实还是跟美术一样在同一天举行。
0: 嗯，
2: 只不过书法是只在上午9:00到11:30，2个半小时的时间。
0: 嗯，
2: 那么考试地点跟去年也一样，38和13中。
0: 嗯，
2: 这两个学校成绩的这个曲线是不一样的。然后内容其实就是隶书临摹和楷书临摹。大概2科加起来，每科100分，一共200分。
0: 嗯，跟美术一样，也是总分200分哈。那我们书法的这个联考的组织形式是一个什么样子？那比如说今年考试的同学可能比较了解，但是比如说有的同学想要来进行这个书法考试，想要走这一条路还不太了解的同学，您跟大家普及普及这方面的知识。
2: 嗯，就是你是市五区的，就是长安、桥西、新华、裕华和高新。
0: 嗯，
2: 以及你要报考市属中职的这些学生，
0: 嗯，
2: 你需要参加市里组织的这个统一联考。
0: 嗯，
2: 如果你是在本区县的，那你就参加本区县的自主招生艺考就可以了。
0: 嗯，就是两种形式。
2: 对。
0: 哦，那大家需要看看我们是要报考的这个目标院校，然后再决定说我们是要参加哪种形式的考试。
2: 嗯，是的。
0: 书法的成绩什么时候能查呢？
2: 嗯，也是5月下旬。
0: 啊，一样的。
2: 嗯
0: ，OK。田老师来说一说我们美术考试的录取规则。大家如果要是走这个美术生这条路的话，跟文化生相比，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
1: 咱们美术的录取方式呢也是有2种。
0: 嗯，
1: 大部分的艺术特色院校呢，它是专业过线文化排队。比方说也含一中啊、二南呀、郑中实验呀这样的学校。
0: 嗯，
1: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文化过线，像二中本部。
0: 嗯，
1: 专业排队。这样的 这样的学校。
0: 专业过线按文化排队，这个比较适合什么样的考生？也就是我们专业过线以后，我们文化课高的同学就优先录取，是这意思吗？
1: 对，
0: 那就适合文化课相对好一点的考生喽。
1: 对对对，
0: 那文化过线以后专业排队，那这个就是我们是按专业课的成绩来，从前往后排。
1: 这个呢一般适合文化和专业都好的学校，像这样的学校录取

0: 也比较少，主要是以二中为主吧。
1: OK， 那我们美术生的优势，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知道说，相对来说分数要比文化生要低一些，是吧？
0: 对。
1: 那我们一般情况下能低多少？比如说文化生上普高它是多少？我们美术生多少分就能够上这个普高？
2: 去年呢，文化生的普高录取线大概在650分以上。
1: 嗯。
2: 美术生呢，在专业过线的基础上，520分左右就能上公办的高中了。
1: 嗯，就是分数会略有降低，但是也不会像我们家长想象的降的特别多。
2: 对，
1: 所以大家要提前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分数线哈。张老师说一说这个书法联考的成绩跟我们文化课的成绩是怎么样结合的？我们书法的这个考试的录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
3: 其实大致上跟美术是一样的，但是还是澄清一个误区，就是有好多家长会觉得，我这个考完我的艺考，就是我会不会是直接加到我的这个文化分上？它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降你的门槛。
1: 那怎么说？
3: 你比如说那个文化生，
1: 他
3: 需要540过普高，
1: 那
3: 你可能只需要达到当年教育考试院定的400多分的那个艺术生的线就可以。你比如说以2025年的情况，
1: 还需要对再举一个例子，我觉得我没太听明白，我们家长也还有不太明白，您给我们具体举一举。
3: 对，以2025年为例吧，那个文化生你需要到540，
1: 540，
3: 你的专业的到432就可以，只要专业成绩过线，然后你的文化成绩也过线，你就可以来报这个公办高中。
1: 但是如果要是说我们想要上一些比如说好一点的重点中学的话，我们的文化课分数其实还是要更高一点，是这样吗？
3: 对，你比如说以书法来说吧，你想报正中或者是星级中学这样的学校，你不仅文化分要到570分以上，你的那个艺术分也要高，人家是两个都会去看的。
1: 那这个具体的分数线就是我们以往的大家就仅做参考，我们还是要以当年的这个官方公布的为准。
3: 对，因为每一年可能他考生情况呀，根据可能中考的分数也不太一样。
1: 那就是大家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是等我们分出了以后我们再填，还是说我们提前就需要来进行一些填报或者考察什么的？
3: 那肯定是中考出分之后，
1: 你
3: 直接在教育考试院系统上你去填报这个志愿，你的第一志愿第一批次，或者如果你第一批次这个志愿没有录取，那你就会再去填第二批次的这个志愿。
1: 好，这是我们书法和美术的相关的这个录取规则，大家也需要提前的来进行知道说我们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录取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点说一说我们考试的一些内容哈，先请田老师来说一说关于素描和色彩的这两部分的考试内容，重难点分别是什么，老师有什么样的评分标准？
2: 好的，咱们这个素描啊，评分主要是看四点，首先是构图要完整，第二个呢是造型和结构要准确，第三一个呢就是明暗空间要强，第四个呢就是画面的整体感要好。
1: 这些就是我们素描不是占100分吗？这四点我们是不是分别会占到一定的分数？您跟同学们说说。
2: 这个呢一般是会看那个整体的画面，在整体的画面当中，比方说你某一项有缺失，它可能不会影响你最终的一个得分。它不会是这样一项一项给你打。它是整体的看最后的一个效果。
1: OK， 这是考虑一个整体的感觉。
2: 对，所以所以最好不要丢分，每一项当中呢咱们要尽量的给它做到最好。
1: 那我们在素描的这个项目当中，同学们容易遇到的难点是什么？我们的重点又应该放在哪儿？
2: 在素描考试当中呢，有的时候比方说出现了一些可能你画的不太熟练的物体，你的比例可能把握不太好，或者说在透视上甚至出现了比较大的毛病，然后在找明暗交界线的时候，光源不太确定的情况下，把明暗交界线画的不太准确，同时呢你在表达它的体积的时候，明暗不分，出现了体积上的这种表达不到位，这个呢可能就是失分比较多的点，
1: 这是比较难的地方，是吧？
2: 对，也是比较难，但是也是我们训练的一些重点。这个在平常的训练当中，老师都会有意识的强化对这一部分知识点的一些要求。
1: 那除了刚才您说到的比例啊、透视啊、明暗交界线啊，还有其他的吗？
2: 其他的你比方说咱们有的同学可能拿到一道新的题之后，有时候容易抠细节，在这个素描当中，这一抠细节呀，你就会显得你的画面太乱了，体积感可能就你就 不太容易表现，而光画了一些这些小花纹啊，小小
1: 细节太细了，是吧？
2: 对对，影响了这种整体的感受。
1: 所以说，素描其实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整个画面的这种整体的把握。
2: 对对，这个非常重要。
1: 当然，就是说细节也要有，但是不要就是说抛弃整体，去太过于抠这个局部哈。
2: 对，
1: 好，这是我们素描大家要注意的。再说说色彩。
2: 色彩呢主要也是咱们色调上首先要统一，其次呢你的色彩关系要准确，第三个呢你的造型塑造也要准确，还有水粉的笔触的表现力，这块也不容忽视。
1: 这个也是要整体把握吗？还是说每一个部分也会有一些分支？
2: 这是整体把握的，因为咱们这个评卷呢它可能说老师会在给你讲课的时候告诉你这一项它会影响你的画面到多少分，但是呢在最后阅卷的时候还是看整体的一个感受。
1: 所以我们美术的同学要格外注意，就是也不能说抓大放小，但是大的这个方面还是需要特别的注意。那色彩的重难点又在哪些地方？
2: 咱们色彩的重点呢应该首先也要把握好这个色调。在色调当中呢，你首先拿到照片以后你要看一下它是一个整体的冷色调还是暖色调，就是画面的主要的物体加上衬布哪一部分占的面积最大。这个确定了它的色调。第二个就是单体的体积的塑造。其实色彩当中呢也有素描的这些要素。因为它这个中考跟高考还是有区别，孩子们学的时间短，所以咱们这个在画色彩这一块单体的体积也很重要，在塑造的时候，容易扣分的点呢就是我不太明确这个色彩是什么，各种颜色往里头怼，所以呢就变成了有点偏脏偏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导致呢画面呢就看上去比较不好看啊，颜色也很混乱，也没有层次。
1: 这是我们容易扣分的点。有的同学可能比如说有紧张，或者是说可能就是自己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把握，可能就觉得说我就按照这个来画就行了，但是其实可能会不小心走到这个误区当中哈。
2: 对，
1: 这是我们素描和色彩同学们要格外注意到的重点和难点，而且我们要知道老师的评分标准是什么，我们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图画的这种画图。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书法，书法跟美术应该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张老师说一说书法，我们刚才说的考临摹，那我们会临摹哪些字帖呢？
3: 根据近两年的这个情况来看，隶书主要是考汉碑，也就是从三个字帖里边来选取英碑、曹全碑和史臣碑。楷书临摹呢其实主要是从唐楷还有类似于唐楷风格的这些字帖里来选，然后有三个是秦礼碑、九成宫李全铭，还有第三个是元代赵孟俯的三门记。
1: 就是说这些字帖也是我们同学们日常练习的一些参考字帖是吗？
3: 对，你要是练习的话其实要有针对性，我就摁住一个去练就可以了，因为考试的话也是从这三个里边你自己去选一个去临摹。
1: 也不用就是说全都练，因为时间也有限，精力也有限哈。
3: 对，
1: 那我们说说考试的形式。
3: 就是每一科考试从刚刚说的那个三个字帖里边你去选一个去进行临摹。临摹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出现顺序错乱，或者是你漏字呀，有重复字呀，再或者是你两个你都临摹的是隶书或者楷书，那这样的话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失误。
1: 这个没听明白，比如说不能有颠倒字序，这个是啥意思？
3: 就是考试的话它不是说给你出字帖随便给你截一张，因为有时候咱们说唐代啊汉代啊距离现在都已经1000多年2000年，时间比较久远，它有风化啊，我们会看不清这个字，所以考试院它会给你挑能够感受出你的水平的这些清晰的字让你来写，那你就不能变，你变了对吧，万一给你认定你是作弊啊或者什么的。
1: 那就是说他给什么样的字给什么样的字序，我们就按照这个字和字序来进行临摹就可以了。
3: 对。
1: 那不能有重复字啊。我明白，有的同学比如这个字不会写是吧，他可能写一个跟之前的差不多的或者是有重复的，这也不行。
3: 对，你不用去修改。
1: 不能随便写字，这跟刚才一样哈，人家给什么我们就写什么。那我们书法考试的时长您说的是2个半小时是吧？
3: 对，
1: 9点到11点半。同学们在这个时间内完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考试，我们的时间是比如说宽裕的，还是说有点紧张的，还是说还好？
3: 这个是比较充分的，因为你大概 你像两科考试嘛，
1: 嗯，
3: 每科考试20个字，你加起来才只用写40个字，
1: 嗯，
3: 你平均下来一个字得3分钟多了，其实是很够。

0: 的，
1: 就时间非常充裕，大家不用特别的说我要往前赶，然后着急忙慌的再写错了再怎样，是吧？好，这个小细节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哈。再说说纸张方面，是我们的考点统一提供我们写字的纸吗？
0: 是的，考点它统一提供4张4尺3裁的这个宣纸，然后这个纸上面是有已经给你打好格子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大家除了带毛笔，你还得带上这个签字笔，因为你得在这个宣纸上写上你的这个信息。然后这个纸呢，有2张是草稿纸，2张是考试的用纸。
1: 嗯，
0: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万一第一笔墨没调好呀，或者是我的笔里边有水啊这样的，我损坏试卷，这个没有问题。
1: 可以再换一张纸，
0: 对，可以换一张再去写。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咱们既然有2张草稿纸，你试了一张之后，其实你可以把它叠起来垫在我们这个墨盘底下，因为有时候真的啊，那个桌子考试的桌子挺小的，就是咱们平时那个课桌，你一不小心你给它碰到那个墨盘之后，容易这个墨啊会倒，到时候污损你的试卷其实是非常不值得的。
1: 嗯，
0: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预防工作。
1: 好，所以就是我们的用纸也是足够的，大家也不用太过慌张。还需要特别提醒大家什么细节的问题？
0: 就是我刚刚说的，你不能两个都写一样的书题。是隶书你就写隶书，是楷书写楷书，否则只给你一科的成绩。
1: 好，这些小细节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考试的时候容易慌张，有的同学可能就有点慌乱了啊。但是经过张老师的提醒，就大家在考前其实我们可以先捋一捋我们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就是从容作答就好，不用太过的着急。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本周六即将进行的石家庄市美术和书法中考，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初3年级的组长、河北省11优课、省优课的获得者田立红老师，和第六中学的书法教师、桥西区青年教师优质课1等奖获得者张子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考试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那么在考前的这不到一周的时间，同学们又需要做哪些准备？接下来田老师跟我们美术考生来说一说，我们在美术考试的时候，大家需要提前准备哪些考试工具，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点？
3: 好的，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一样，咱们这个黑色签字笔呢，有的时候是考场上孩子们容易遗漏的，希望呢也提醒大家给孩子准备上一支，因为这个呢它可能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主要是签名这一块，如果你没有，还会涉及到我要借一个，你就要举手，就要耽误这个过程，打乱它的节奏。所以这个签字笔呢，这个跟书法要求是一样的。大家要给孩子准备上一个。
1: 好，
3: 考点呢会提供4开的答卷纸，但是剩下来的其他工具，比方说画板呐、画架啊，这些都是要考生自备的。
1: 还有我们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用的这种削笔刀啊，我们的素描的笔呀、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备是吗？
3: 对，这个咱们考点是不提供的。按学科来分的话，素描里边的像铅笔啊、炭笔啊、橡皮啊、削笔刀啊，这些绘画工具你都是要自备的。现在画素描呢，孩子们用到的炭笔比较多，所以这里边呢你要给孩子备齐了软、中、硬、炭这3种笔啊，包括它可擦的这样的工具，还有呢软硬的橡皮。那在色彩里边呢，你需要把水粉的调色盒、笔、水桶，然后那个吸水的布，还有笔都要准备好。那这里边要特别提醒一下，因为咱们有一些常用的工具，你在考场上一旦伤了，比方说炭笔，断了以后呢，你可能再来削笔，它耽误的时间比较多，
1: 有点来不及。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就会有点慌张，是吧？
3: 对，就怕孩子加上紧张，所以尽量的给他常用的，比方说软炭、中炭，它这个也柔软一些，你就适当的多准备上几支。还有一个就是，比方说那个颜料里边的白色、柠檬黄，还有浅灰蓝、苹果绿。

0: 后迟到考生是不得进入考点的。
1: 哦，一定要格外注意，千万别迟到。其实有的时候吧，有的孩子可能比如说晚那么几分钟，虽然你还能考试，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会影响他整体的状态。
2: 对
1: 啊，特别的慌乱是吧？
2: 对，
1: 好，所以我们要早一点，大家要提前踩一下我们的考点哈，因为我们美术考生的考点其实相对来说还是要多一点哈。
2: 对，
1: 各个学校比如说有
2: 六中，哎，12中、35中、45中，还有13中，
1: 哎，对，这几个学校就是都有，所以大家看好我们是在哪个学校。相对来说好像除了六中和12中在市中心一点，其他都要稍微有一点距离是吧？
2: 对，是，所以家长要提前做好准备，规划好路线。
1: 对的，好，这一点特别重要哈。张老师说一说书法考试的一些注意事项。
3: 其实大概也就两个方面，一个是你的物品准备。首先你看咱们说笔墨纸砚，考场提供纸，除了纸你不用带，其他这个笔墨砚你需要自带，还有就是咱们必备的这个毛毡，因为你如果不带毛毡的话，这个墨水它湿的，你直接往桌子上一写，它就粘在这个桌子上了。然后其次就是不让带的别带，就是你的手机啊，这种通讯工具、智能手表，以及你的这个自己的字帖，这个别带进去，因为字帖相当于是考题类的这个东西，考场都是给你提供的。然后其次就是这个考场纪律，入场安检这儿呢，开考前70分钟，咱们是9点考试，也就是7:50，你就可以通过人脸识别和第一次这个人工安检进入待考区。然后考前40分钟，也就是8:20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入考场进行第二次人工安检。那么你开考迟，就是开考完30分钟之后，就不允许你再进入考场了。
1: 这个跟美术考试一样哈，就是不能迟到啊，就总之就是不能迟到。进了考场以后呢，孩子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呀？
3: 一共大概有6个方面吧。第一就是你这个，像刚田老师说的，一定要带上你的签字笔来书写你的个人。

0: 啊，覆盖在这个
1: 字帖上，
0: 对，字帖上，你去写，一旦有这个痕迹，就给你判这个作弊处理。
1: 哦。
0: 第三个就是这个别污损，你不要说我这个滴一滴墨其实还好，你比如说我写错了，我就涂个黑圈啊，还是啥的，
1: 涂个黑蛋蛋，
0: 对，
1: 不要这样。
0: 因为首先大家看的是你卷面是否整洁，也就是我们书法里边说这个章法。
1: 嗯。
0: 然后，如果你实在是觉得受不了，可以换。但是给你耽误的时间是不会给你补的。
1: 那就是说，如果我要换，我得重写，我前面那些都得重写。
0: 对，
1: 哦。
0: 然后第四个就是，你不能说我别人没有，就是我没笔，然后我就让别人帮我写上这个名儿，还是怎么着的？
1: 哦，
0: 这都不行。然后第五个就是不能提前交卷。
1: 嗯，
0: 哦。哪怕你写完了，你就在考场待着。
1: 嗯。
0: 啊，然后第六个就是考试的时候给你发的这些东西，一律不准带出考场，
1: 包括草稿纸也不行。
0: 对，不行。
1: 嗯嗯，好，这些听上去，有的同学说：“嗨，我不会出这些问题的。”但其实都是特别重要的，也特别容易出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紧张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有可能的。有的时候，有的同学会说：“嗨，我不就管他借根笔吗？就是好像我们没有说什么别的呀。”但是人家考场规定是不能说话的，这个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笔一定要带全。接下来，我们再请田老师说一说现在的这个不到一周的时间，我们就算是最后的一个冲刺了哈。在这个阶段，我们同学们怎么样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我们这个阶段的练习，来准备考试呢？
2: 呀，这一周真的是初三学生这个打架的一个
1: 各种各样的
2: 各种考试打架的一个时期。嗯，然后咱们这一周呢，也是石家庄市的物理和化学实验考试的一周。
1: 嗯，
2: 所以呢，截止到现在吧，孩子们学习美术的时间也不到四天了。
1: 嗯，
2: 但是这里边呢，可能你还有半天的时间去考物理和化学的实验。所以呢，就是，
1: 时间分配特别的重要。
2: 对，这个确实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啊，咱们可以集中的在实验和实验考试结束以后，你可以再集训这么几天。
1: 嗯
2: 啊，如果说咱们时间上不允许的话，条件上不允许的话，那咱们也要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
1: 嗯
2: 啊，来进行一个精准的提分。那么在这里头呢，咱们首先要把握几个原则。第一个是呢，整体核心的原则，咱们首先不能练新题啊，不能练新的难题
1: 啊，新的难题。
2: 哎，对，尽量的不画你的风格。比方说我们之前画水粉，我可能就是铺色块，我忽然发现好像我想点一点，我改成点彩派吧。
1: 哦，
2: 我觉得最好咱们不要进行这样的尝试啊，
1: 不要给自己增加新的难度。
2: 对对，然后咱们就把最近三年的石家庄市美术中考的考题内容啊，你好好研究一下，研究一下这个考题它的这种难易程度，突题的难易程度。因为这几年我觉得还是比较稳定，在这几年的考题当中来看的话。
1: 嗯，
2: 所以咱们不要说我老是去挑战这个难度，把这几年的考题摸清楚。第二个就是具体的训练呢，如果全天确实能安排上集中的训练时间呢，就是半天你画上素描色彩。嗯，然后再加上晚上的一个点小碎片的时间呢，也够一够这些构图的一些模板呢，也练一练。
1: 嗯
2: 啊，第三个呢，也是建议大家严格的模拟一些考场的时间，适配一下考试的节奏，稳住手感和心态。
1: 嗯，这些都是我们在考试之前，田老师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给大家总结出来的一些干货哈。虽然时间很紧张，但是我们还是得有重点的来抓重点。那你比如说，就剩这么几天了，我们同学们，进入考场之前，有没有什么就是需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就是以前会有同学们，经常犯的一些错误。
2: 嗯，这个也会有，因为像有一些同学可能在之前我们参照这个临摹书来画的时候吧，他这个画面是最合适的，不管是构图还是效果。但是让我们自己来画的时候，我可能拿着照片抄照片，这个时候可能这几年的考题啊，他基本上这个照片拍的都挺好，他没有说我就是这种美感缺失啊，或者说构图过大过小。
1: 嗯，
2: 但是呢，小孩们他一抄照片，有的时候比方说人家适当的设置了一点点难度的时候，画面就会变得过小，还有的同学可能就过大。那这个时候呢，你在构图这一个环节 就要特别重视你对正中线，这其实是一个辅助线，
1: 嗯，
2: 正中线呢就是指的你这个框的水平中线和垂直中线它的一个使用啊。我们采用的方式呢，其实你

0: 可以把这张考题的正中线找到，以类似于等比例放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给它放到大纸上。如果你感觉那个静物在那个照片当中有点小，那你就把这个框，这个试题的框给它稍微的再画到里边一点，就是我们少要点边儿，对吧，我们把主要的物体进行
1: 放大一点。
0: 对对。
1: 哦，好，这个就是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评分标准当中的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把握，是吧？
0: 对，
1: 这个不是说我某一方面的能力，而是一个整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察。那比如说我们同学们这几天确实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可怎么办？我们每天还需要再摸摸笔再画一画吗？
0: 对，我还是建议啊，就是第一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回归到咱们的基础上来，要把你的这个造型这块的基本功要练一练，把几何题的静物组合的单题呀，规范的练习一下，一定要掌握好构图的这个技巧，正中线啊，就是正中线、水平中线和垂直中线的一个应用，然后四点定位，最高点、最低点、最左、最右点，这样我们确定它之后，这个构图，咱们说画画这个就是，构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关，我们要在起形的时候简化、概括它的轮廓和外形，快速的把它的形象准确的描绘下来。
1: 这个我们不一定是说每天非得画一幅完整的，我们可以就是分天来打一打我们不同方面的基础，是吧？
0: 对，
1: 第一天我们可以回归到这个基础起型造型，然后后面这几天我们可以侧重什么，比如说要不要训练训练真题呀啥的。
0: 我觉得还是特别必要的，你把这两年的中考题能找到的，或者说他们从网上给到的一些信息，因为考生们每一年呢，因为我们都是进入考场是近代这些东西的，所以一般考题是留不出来，但是呢考生们会把考了什么内容然后告
1: 诉出来讲一讲，
0: 哎，对，讲出来讲一讲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咱们有的老师，有新的老师就会适当的摆一摆，你可以参考这个东西呢，你去画几个真题，这个时候呢画这个真题的过程当中呢，建议大家是如果有老师做过泛画，适当的临摹考场上高频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静物啊，包括这个有的布置啊的摆放啊什么的，我们有意识的去处理一下处理一下该表现的，比方说这几年可能考的那几个静物里边烤苹果好像频率没有那么高了，你适当的是不是画画丑菊啊，你画画山竹啊，
1: 画画别的水果，
0: 对，有一年我记得还出现了一个切开的西瓜呀，还有香瓜呀等等，然后有的布置呢还故意增加难度，其实这个就没有必要，适当的去给它结合一些规律性的，找一两个能增加画面氛围就可以，
1: 有一点这个发散思维要在里面，是吧？
0: 对，有些主动性。
1: 好，到了最后考前的一天，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也不需要比如说就画什么了，我们就开始整理整理我们的这个考试用具，然后调整调整我们心态，然后轻松上考场了，是吧？
0: 对对，尤其是咱们色彩这边的工具材料，你可能尤其是颜料盒用了特别久了，你就需要整整这个颜料盒，把它整上最新的这个颜料，上考场的时候保证颜料的新鲜度。
1: OK， 好，这些小细节大家在这几天当中啊，陆陆续续的做准备。张老师说说书法考生这几天冲刺我们怎么做？
2: 首先我觉得还是明确你的训练重点，因为我们只考这个隶书和楷书的临摹，并且是让你三选一，然后你去写，所以你就按住一个字帖去写就可以了。我推荐大家隶书的话，你就写乙英碑或者是曹全碑，然后楷书就是颜真卿或赵孟俯，尤其是这个颜真卿吧，相对来说还简单一些，然后第二个就是注意你自己的这个时间管理，虽然我们这个考试时间很充分，但是有的同学他可能接触的时间还不是很长，他的写字还是比较慢的，最好我觉得你把每一科控制在60分钟以内完成这个20字的临摹，然后就是要忠实你的原形似的过程，你不能说我看到是这个章字我就随便写个章，那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按照考试要求来做，就是我刚刚说的不要选字呀跳字这种，然后就是你注意你的这个书法当中，它其实我们讲鉴赏书法的三个要素，章法、笔法还有结构，尤其是笔法这些细节你要做到位，起手笔是否干净，你的线条边缘是否是这个整洁的，你不能说我的毛笔的笔毛滋在哪都是，那样一看好像感觉你就没有经受过这个
1: 专业的训练，
2: 对，
1: 不体现出来了不专业，是吧？
2: 是，然后就是你这个结构吧，

0: 就是大体上写的能看过去，
1: 嗯，
0: 不能说我东倒西歪的跟那个一年级的小学生似的，
1: 嗯，
0: 这不可以，
1: 嗯，
0: 然后章法上就是要做到这个干净，横成行，纵成列，因为咱们这两个书体都是正书嘛，
1: 嗯，
0: 最后一个就是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书写习惯，有的同学他可能自我要求比较高，可能他写两三个字，他说哎呀我没写好，
1: 重写，
0: 对，我就要重写，我就要换纸，然后或者说我写错了我就把它涂掉划掉，
1: 嗯，
0: 其实大家写错了你可以避开这个错误，续着往下写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考试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应试的心态，你不能拿着平常这个练习的这个感觉去写，所以把在平时把这个习惯养成对我们考试应该更有利。
1: 好，这些有我们考前的一些可以临时抱佛脚的一些东西，也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临时抱佛脚的日常的好习惯，需要大家这几天啊再来梳理梳理。接下来我们说说家长吧，家长在这个时候可能比考生还要着急，有的时候又有一点爱莫能助的感觉，我们家长能做点啥呢？
0: 其实我觉得家长就是最重要的，给孩子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因为孩子在这段时间其实就刚刚田老师也说了，各种考试比较多，
1: 他自己比较焦头烂额，
0: 对，他自己压力也比较大，心里也焦虑，尤其孩子他在写的时候，尤其其实我们写字吧，不能说不想让别人指点，但是有时候家长看到了可能就会说一两句，哎呀你这个写的
1: 对
0: 怎么不好了或者怎么样了，
1: 孩子很生气，这个时候要憋着火，
0: 他对他难受啊他可能就更不好好给你弄了，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安静的去看着他写就行了，然后就是考试前叮嘱他把该带的东西带上，尤其是准考证，还有那个诚信的承诺书，以及你考试用的工具，这个可别忘记。
1: 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啊，我们其实要退位，我们就是让孩子占主导，然后孩子比如说他有自己的练习节奏也好，或者说准备好东西也好，我们就是孩子做一个孩子的这个提醒者，但是也不要过度的唠叨，特别是我们跟妈妈说啊，妈妈就是有的时候一着急然后比孩子还紧张，也容易陷入到一种焦虑中，一焦虑吧然后就话变多，然后就叨叨来叨叨去，孩子就会很烦，其实这个时候会影响到孩子的心情。那我们在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在这几天这个备考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环境的安静还是说我们心态的一个平静，其实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保证孩子的营养，保证孩子的好心情，这个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考试就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哈。田老师说一说我们孩子们在文化课和专业课上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些比较好的平衡。
2: 这个文化课和专业课呀其实都非常重要，作为一个艺术生来讲，在中考阶段呢，文化专业是过线的一个门槛，而文化课呢最终会确定你的录取的一个学校。
1: 我们刚才说了有什么文过专排呀，专过文排啊之类的，是吧？
2: 对，
1: 总之就是大家需要来综合一下我们的文化课和专业课的学习。那你比如说我们同学们要在初中的一年级就开始来进行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的学习吗？
2: 这个初一这边呢咱们还是以文化课的学习为主，要打好那个文化课的基础，因为咱们上小学到初中这一阶段的一个过渡是就是初一，初一这会儿上了初一以后啊，它的文化课的科目变多，难度增加，所以这块呢咱们这个美术觉得美术这一块呢咱们应该是以课上的平常的那个欣赏课为主就可以，
1: 然后周末我们可以有比如说自己想要学美术的可以来进行这方面的学习，
2: 对，如果你特别感兴趣那你周末又有时间那就可以开始学习，
1: 我们重点还是要放在文化课上。那到了初三呢是不是我们专业课就要这个比重要大一点？
2: 对，咱们上了初二的时候初二的时候呢我们很多孩子的文化课其实已经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方向了，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他学到什么程度，他基本上已经明确了。那如果你的文化课这个时候不太理想，那这个时候可以建议你又喜欢美术的情况下建议你开始早一点着手。你像我们六中这边呢，我们本身在初二就有这个特色下研的课程，它这个特色下研课程呢在初二这儿初一是以活动类为主，然后融合了课本，初二这边呢我们可能就是把美术的基础课融合到了课程 课上，那每周呢大概有2个小时的这个绘画的时间。
1: 好，
2: 那到了初三这块呢，当然你就要冲刺中考了嘛。建议分上半学期和下半学期来进行不同时间和节奏的一个冲刺。
1: 那上学期我们重点要怎么样做？
2: 上学期呢，我们应该要确保每周有2个小时的学习专业时间，除了课上咱在学校里学的。如果没有这个学校里边没有课的，那么建议你就在周末至少有半天。那在学校里有两个小时，你建议你在周末也至少有半天到一天。那还得结合孩子这个学习美术的这个理解能力啊，还有他的感受能力来确定他的时间。当然前提还是要保证他的文化课的一个学习。
1: OK， 总之大家就是说不要觉得好像说我们虽然美术生要比这个文化课的考生分数低一些，我们就可以就是不重视文化课，这个文化课还是格外的重要，给家长提一个醒哈。最后大概3-2分钟的时间哈，两位老师分别跟我们美术的考生和我们书法的考生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如果就是时间不够的话，我们怎么样快速的救场？张老师先说一说，书法。
0: 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把自己的这个心态稳住。尤其是你在书写的过程中，你不能说因为时间快到了，我就特别着急的去写。那这样你最后交出来的答卷一定是潦草，
1: 对，
0: 不让你满意的。首先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笔啊控制住，可以稍微用点力。对吧，那个让笔的行笔速度略慢，把心态调整好了，然后我们再去从容的去应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最怕急中生错啊，
1: 越着急
0: 对
1: 越容易写错。
0: 对，一旦你这个错了之后呢，你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准涂改，因为你一涂改它会破坏整体卷面的一个整洁啊。在这个时候其实你只要避开这个错误啊，接着往后面写就可以了，不要在意它，把我们整体先保证是一个规范的这个试卷就可以。然后第三个就是保证你的章法布局，也就是横成行纵成列。你不能一写一着急一快写，我这个上下就开始飞舞了。这不行。
1: 总体来说要保证我们整个卷面的干净整洁和我们整个卷面的这个完整度哈，这是我们书法的同学们要注意的。美术的同学们呢，田老师？
2: 美术呢，在中考的考场上，时间分配的不合理，陷入细节的刻画，导致画面画不完，是主要过不了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1: 一直在画细节，然后发现整体这一块没把握好，时间快到了。
2: 对，然后要交卷了。
1: 对，
2: 所以咱们最早呢，素描是从2.5小时变成3个小时，也是有很多同学画不完。但是呢，咱们在这里也可以给孩子们提供三个快速救场的一些小招。第一步呢，首先拿到题以后要数一下，因为咱们这个中考的考场的这个试题一般是5到7个东西，它不会再多了
1: 啊。数一下东西。
2: 对，因为这几个东西里边有几个是主要的，有几个是次要的，你不要丢东西，这个东西很重要。
1: 这个太重要了，因为东西多有的时候就是没看到。有的孩子说我这没画，因为我没看见。
2: 对，所以呢你要稍微数一下，因为5到7个呢它也能把这个画面的错落有致的这种节奏也已经组合出来了。拿到这个题以后，数完之后呢，你首先要来构图，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定好基本的框架，舍弃无效的这些细节。第二个就是要抓住大的明暗关系，快速的把明暗区分开，这个也非常重要。这个呢，区分开明暗之后呢，亮灰暗这三大面区分，强化了交接线，那就很快的就可以做出了物体的体积感，这也是素描得分的最重要的点。第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在收尾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画素描的时候亮补千万不要画太多，这时候可以换笔，然后咱们这个整体色调里边呢，背景尽量的不要涂黑，因为物体。一般的我们的黑白灰对比最强烈都是集中在物体上，咱们的背景建议大家就用中碳或者硬碳来铺色，这样的话呢，保证画面的一个干净的程度，区分它这种黑白灰 整体的一个色调，
1: 嗯，
2: 这个画面呢就不会说轻易的丢分，
1: 嗯
2: 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一画呢，一看很多布置，很多那个空间的布局，我就慌，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
1: 嗯，好，谢谢两位老师今天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多的干货哈，也希望大家这几天能够再冲冲刺啊，在考试当中取得理想的成绩。那么大家如果想要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谢谢田老师，谢谢张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2: 谢谢，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情绪不好，或者说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啊。但其实作为孩子来讲，他最需要的是父母能够体会到他的感受啊，并且呢能够表达我们的爱意。那可能孩子的这个情绪需要我们父母更多的学习来如何面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情绪，做好他的坚实依靠。吴老师下午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这个情绪临近崩溃的时候，孩子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呢？
4: 其实他内心想的是我要用我的情绪崩溃去表达我的需要。但是很少有孩子能这样，就是正面的或者是客观的说出来。往往表现出来的都是很极端的那种方式，摔东西啦，或者是我们
1: 大吼
4: 啊，对，吼叫啦，或者是撕书啊，等等等等。
1: 或者是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在哭，是吧？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可能会，也不说，然后呢也不表达，可能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崩溃的状态，但是他就是在生闷气。这个时候可能。父母就觉得说我想劝一劝，但是好像这个效果也很不好，一劝可能孩子反而这个情绪就崩溃了，是吧？
4: 对。
1: 您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实例跟我们分享分享？大概在什么年龄段，比如说初中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4: 对，小学高段一直到我们这个18岁之前，就是其实他一直延续到了高中高一高二这个样子。
1: 所以我们家长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过了初中，可能他青春期就过了就好了，但不是，是吧？
4: 没有，
1: 会延续到，有的孩子他会延续到高中。
4: 对，有的。而且可能还有的还晚一点，还有
1: 延续到大学。
4: 对，
1: 或者我们之前说听说过说，比如说青春期可能不太明显的这个一些表现，可能会在未来成人之后也会有，是吧？
4: 甚至他步入社会之后都会有，因为他之前没有时间嘛。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去表达。
1: 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就是孩子的情绪，其实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父母觉得说，有点像这个雷雨天儿，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变脸了，什么时候他就要下雨。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有点不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劝啊，或者说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呀。有的父母会说，我其实已经很尽力很努力了，我已经在劝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孩子看来可能觉得说父母其实没在干 这件事情哈、啊嗯、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越是劝越是有阻止啊，不让孩子有这样的这个情绪，孩子反而他的情绪还会越来越不好呢？
4: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挺微妙的事情。那我们在想哈、啊嗯、如果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是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孩子哈、啊、
1: 嗯，
4: 没有人看到我们，哎，我可能就在那里，像我们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我们可能就在那里生闷气，我们闷闷不乐，反正我不开心，我可能不说话不破坏，
1: 嗯
4: 啊，但一旦父母注意到了，看到我的时候，我的这个委屈是不是瞬间就上来了？
1: 嗯，
4: 哦，我的这个委屈瞬间上来了之后啊，父母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不说的时候你倒还好，我越说你这情绪就越差呢，就是好像我怎么越劝就越收不住了。
1: 嗯，是这样的。哎，您一说这个我就在想到，就是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觉得他受了委屈、嗯、然后呢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可能没哭，
4: 嗯，
1: 但是他见到爸妈的时候，然后哇就开始哭了，
4: 委屈坏了
1: 啊、嗯！对，会是就是孩子大一点，他也会是这样，是吧？
4: 嗯，是的，
1: 嗯，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父母好像觉得说，我们好像越劝阻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反而就是越不好。
4: 嗯，
1: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什么呢？
4: 就是我们首先看清楚哈、啊，孩子这个情绪为什么我们越劝越坏的，越劝越差了呢？
1: 嗯
4: 啊，我们要知道，或者说我们明确的一点是，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
1: 嗯，
4: 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闹脾气的，那每一次情绪就是他的一种语言，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一遇到事情就大哭大闹，可能孩子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攻击。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就很好理解哈、啊。
1: 嗯，
4: 一个小男孩在家里，就是属于那种脾气特别大的那种，经常在家里就闹开了哈。
1: 嗯，
4: 一遇到事情就开始大哭大闹，就吼啊。
1: 嗯，
4: 直到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呢？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有意的去关注孩子啊，在有某一次的发脾气之后啊，跟孩子进行了一个就是比较成功的这种交流。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跟孩子交流少有成功的，
1: 是的，是的，
4: 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孩子。他发现哈、啊，就是孩子的这个小男孩，他发脾气就源于这个挫败感。
1: 嗯，他挫败感是来自于什么呢？
4: 因为这小孩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又非常优秀，
1: 哦，他就会被比较是吗？
4: 对，经常比较、
1: 哦、
4: 可是他又什么都比不过，
1: 嗯，
4: 就学习学习比不过、嗯、可能这
1: 哪哪都比不过，但是哥哥就很优秀，在哥哥的光环之下生活的一个孩子，
4: 对，所以他内心就会非常烦躁、哦、就是其实我们看这句话、嗯、内心非常烦躁背后想表达什么，想表达我也想像哥哥一样，或者我也想比哥哥还好呢。
1: 嗯嗯。
4: 但我达不到，我就很烦。然后我在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儿，我这个烦其实不光是这个导火索引起的，还是我内心的这种积压起来的烦躁和郁闷引起的。
1: 哦，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哭闹呀、发脾气呀，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父母容易忽略掉的，是吧？
4: 对对。
1: 嗯嗯。那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一听到爸妈说话他就很烦躁，这个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会有，就是有的爸妈会反馈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跟同学打电话呀、跟老师沟通啊，他都是说话挺温柔的，脾气挺好的，是吧？怎么一跟我说话，就是带着100个不耐烦，这是怎么回事？
4: 是的，是的，好多孩子都是这样。
1: 嗯，
4: 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很多大人也是这样。
1: 好像是的，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他们孩子就是在初中阶段嘛，他说我们孩子就跟我说过，说妈妈，你为什么在给单位阿姨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的温柔，你为什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但是我的同事当时其实他是特别愕然的，他就啊，
4: 我有
1: 吗？是这样的哈，
4: 就是 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种烦躁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情绪爆发是有它的这种积压和根源所在的。或者说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啊，不要以为孩子只有大吼大叫他才是情绪崩溃，那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烦呢，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是他在表达我被忽视了，我很愤怒。就是有一个女孩哈，她这样说，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我们知道应激这个词儿是一个
1: 应激反应，
4: 对，是一个挺专业的词儿。
1: 对，
4: 这个小孩不大呢，岁数不大呢，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只要妈妈她一问去干嘛、去哪儿、跟谁，这样话的时候，她就会瞬间的
1: 很烦
4: 啊，对。就是那个气儿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就用狠话去回怼妈妈。我们看这个场景如此熟悉，
1: 是的，是这样的，
4: 我们的孩子也经常这么做。
1: 对对，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会是这样呢？比如说妈妈明明可能是表达的关心嘛，
4: 对，
1: 那他怎么就会一下子听这个话就很烦？妈妈有的时候就很无辜啊，妈妈有时候经常觉得说我说什么了，怎么这孩子他就这个发脾气了呀。
4: 对，就是这个孩子还挺有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剖析，然后有这种条理性啊。他说以前妈妈经常批评他，所以他对妈妈有一种应激的恐惧，就是我不想让妈妈说我想做得很好，让妈妈不要担心，这是他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1: 所以他妈妈问他说你去哪儿，你要去干嘛，你要跟谁出去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被信任，是吧？
4: 对，没有被看见，我被忽视了，或者说我的努力没有被看见。我明明上一次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这一次你还要问？
1: 所以他的情绪就这样的就出来了。
4: 其实是妈妈无意间说了攻击性的语言，就是无意间表达的这些，孩子的内心是愤怒的。我们说当这个愤怒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忍受多了之后，最后就只能用这种暴躁的语言来进行一个叫自我防御，就是我为了不自己那么难受，我就先让我的妈妈难受。
1: 明白了。但有的孩子其实他过后他会后悔，
4: 会的，
1: 是吧？说哎呀，我妈妈那么爱我，那我其实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她，可是当时她会觉得有点控制不住。
4: 对，它是一种自我防御。
1: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父母做一些，比如说学习也好，或者是说反思也好，我们是不是在无意间说了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有攻击性的语言，对吧？其实我们有很多父母啊都是在无意间的，比如说孩子放学骑自行车回来晚了，家长其实想表达的是我好担心你啊，是吧？本来你应该是7点钟就到家了，怎么今天你8点才到家？但是很多家长一上来说的那个话就是你怎么才回来就孩子他会觉得就是好像得到了父母的这个没有得到爱，反而得到了指责，是吧？
4: 对，我可能本来半路上车链子坏了，
1: 对，
4: 然后我还摔倒了，我一瘸一拐的回到家，
1: 我就挺难受的了。
4: 我是想让你安慰我的，然后你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1: 对，
4: 好像我又不务正业，又不想回家。
1: 所以
4: 接收到的。
1: 对，所以久而久之，可能我们青春期的父母有一个困惑，今天被吴老师解开了。久而久之，就是不是我们当下说的那个话怎么了，是吧？而是说我们可能之前说了很多我们自己无意识的一些攻击性的话，那么孩子他接收到的是一种指责，是一种攻击，那他时间长了，他自然而然可能会因为你这样今天的这样的一句话，导致于他的情绪的爆发。那我们父母，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意识到说我们的这个语言伤害到了我们的孩子，那您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您接触的孩子和家长比较多，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亲子之间的小矛盾？
4: 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你不许哭啊，或者说你再哭我就揍你啊。
1: 对，孩子小的时候容易说这个。
4: 哎，你看行了，你在外边呢，这么多人都看着呢。哎呦，我们回家再讲好不好？

0: 用一个简单快速的方式，粗暴的方式，制止住孩子，这样我们无意识当中就等于让孩子压抑了情绪，就告诉孩子说你有情绪但不能表达，就或者说孩子接收到的是你有情，我有情绪但不能表达，这个时候我们想孩子他那么小，他不像大人的这种思维发展的很成熟啊，孩子的内心就只有恐惧和妥协，我要不然我爸就揍我，或者要不然我爸就会那个吼我，或者说要不然妈妈她就会让我难堪在外面的，那我只有妥协，她压抑的这个负面情绪就会积累，会膨胀，然后通过攻击的这种方式去表现出来。
1: 明白了。那我们父母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一下我们孩子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经常其实能看到小一点的小朋友在外面想买什么东西，然后大人不买，孩子就会哇哇哭，那有的家长可能就说没事，你让他在那儿哭会儿吧，哭一会儿他可能就好了，或者说可千万不能哄啊，你越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八卦医学史。节目的前半时段要给您说的这种疾病啊，其实呢是一种瘟疫。这种病呢非常的凶险，那么代表性的人物给您说谁呢？给您说清朝的一位皇帝，连这个努尔哈赤在内，清朝一共是十二位皇帝，其中啊娃娃皇帝足足占了五位，这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这么一个艺术。十二个皇帝里边寿命最短的这两个皇帝的年号里边啊都带治，一个是顺治，一个是同治，而且呢他们又是年纪轻轻就得了不治之症，然后呢撒手西去了。同治皇帝活了19，顺治皇帝死的时候呢年仅24。那么我们就要说了，顺治皇帝和同治皇帝他们俩得的是什么病呢？说白了吧，就是天花。在这个《清世祖实录》里边，只用简单的11个字描述了顺治皇帝之死，说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就这么简短的11个字。皇帝死得早，本来就容易出现各种的猜测，各种的传闻，你再加上正史中这种模糊的记载，就给各种八卦的流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说呢，顺治皇帝死了以后，关于他的死因呢，民间有很多的传说。最流行的就是说顺治皇帝呢其实并没有死，他是因为心爱的董鄂妃死了以后啊，心灰意冷，看破红尘，去那个五台山呢当了和尚了。这种传说在民间是非常有市场的，咱们看金庸先生写的《鹿鼎记》里边也是采纳的这种说法。
3: 话嘛，行痴已经是出家之的，昔日的一切已经一去不回，华马这个称号也和浮云一样一去不复。
4: 儿臣已经决定了，只是再见到皇阿玛就会归还朝政。
3: 也知道你很孝顺，但是行痴在有生之年已经决定常伴佛祖之前青灯之下，你又何必苦苦相逼呢？
2: 当然了，顺治皇帝在董鄂妃死了以后确实有过出家的念头，还找来了一个叫毛希森的和尚给他剃度。
5: 皇上，
6: 皇上，你要三思。
5: 我皇上，
6: 贤森，不要再啰嗦了，我心意已决，这个世上没什么我可以留恋的了。贤森，快帮我剃度。
5: 皇上，

0: 万不能做千古罪人呐，皇上天下不能没有你啊！
1: 千古罪人，你是渡了我，救了我，成全了我呀！皇上，皇上，
0: 不要叫我皇上，
1: 从今以后叫我行痴，我是你的师弟行痴，快！结果这个举动啊，把那个皇太后气得半死。最后皇太后呢，是找来了毛希森的师父，那个玉林通秀和尚出马。
2: 这才总算把这个事儿啊给阻止下来了。顺治这儿无奈的放弃了出家的念头，让自个儿的贴身太监那个吴良福代替自个儿出家了。如果您要出家，奴才愿做您的替身，一辈子清耕古国，诵经辞咒，为皇贵妃祈福，为万岁爷祈福，为大清朝祈福。
1: 顺治皇帝搞的这一出呢，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年轻人嘛，失恋了，想不开了，寻死觅活的啊，喝药上吊的，声称自个儿看破红尘了，四大皆空了，这种事儿啊屡见不鲜。顺治皇帝虽然是贵为九五至尊，但是当时呢，也是一个20岁的毛头小子，免不了跟现在年轻人一样啊，偶尔钻个牛角尖，寻死觅活的，反正闹腾一阵也就过去了。而根据史料记载，
3: 顺治，他应该是死于天花的。索尼，臣在。草诏布告天下，我要天下人都知道，顺治皇上根本没有出家，而是
1: 关于顺治皇帝的病情，有两个当事人的记载呀，应该是最为可靠的。一个是身为清廷中书舍人的那个张臣，哎，宝盖头；一个陈龙四蛇的那个陈。中书舍人这个职位呢，类似于政府的文秘，职位不高吧，但是却能够接触到权力的核心，知道很多外人不太知道的事情。张臣在笔记当中就记载了，说顺治十八年 正月初四，大臣们向皇帝问安的时候，得知皇帝身染重病了。到了正月初七的晚上，朝廷这边就开始有动作了。首先呢，大赦天下，为什么呢？这是给皇帝祈求好运。接着呢，又传谕民间，禁止民间炒豆点灯，哎，不让泼水。
4: 传一旨，下民间不准炒豆、燃灯、泼水。
1: 皇帝病重，京城之内，除十恶死罪之外，其余各项罪犯全部释放。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天花呢，在当时是被称为叫豆疮。这个豆疮的豆，病字边里边一个大豆的豆，它跟那个黄豆的豆就是普通豆子的豆啊，它是谐音的。于是乎，为了避免这个豆疮夺去皇帝的性命，只能是图一个好彩头了。那么既然朝廷 不允许民间呢炒豆点灯，由此就可以推断了，顺治皇帝得的就是天花。还有一份记载呢，是来自于当时的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王熙。王熙有一本书叫《王熙自传年谱》，这里边就记载了顺治临终的时候让他撰写遗诏的事情。书中就提到啊，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顺治皇帝呢突然午夜急召他入宫。
5: 然后他到了以后呢，顺治就跟他说：“说朕得了天花，即将不久于人世，你要详细记住我的话，马上拟定诏书。传朕遗命，未来代代皇帝都必须亲政爱民。”
1: 永不加赋。您看，这份记载跟前面咱们所聊的那个张臣的记载呀，是能够相互印证，应该是非常可信的。除了这两条直接的记载，还有一些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顺治皇帝他是死于天花的。什么间接的证据呢？首先是顺治皇帝他遗体的处理方式，顺治皇帝呢最后是火葬的，而且不仅遗体啊，连皇帝用过的东西一块全给烧了。 顺治选择火葬，按照习俗来说呢，并非说不过去，因为清朝入关之前呢，他们人死之后呢，采用的就是火葬的方式。但是呢，顺治死的时候，清朝入关的时间已经不算太短了，受到汉族习俗的影响已经很大了。顺治皇帝对于汉臣呢，也是多有倚重，而且更主要的是啊，顺治的陵墓早在十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修建了。陵墓和葬礼基本上采用的呀，都是汉族的那种传统的制度。所以说，如果不是天花的话，他为什么采取火葬呢？此外，您再看啊，顺治皇帝之后也再没有哪个皇帝再来选择火葬了。所以顺治的火葬啊，就显得有那么一点隔路、隔色、隔色，显得有点怪异了。但是如果说顺治是死于天花这种恶性传染病，那么选择火葬，再把他生前所有东西都给烧了，这就容易理解了。另外一个间接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关于继承人的选择。此前呢，还给您简单解释过啊，中国皇朝选择继承人有这么一个原则，叫有嫡立嫡，无嫡立长。顺治帝呢是没有嫡子的，没有嫡子呢，他既未立长，也未立幼。选择的继承人呢是自己的第三个儿子，那个玄烨，也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啊。选择这个玄烨做继承人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史书记载的清清楚楚的，就是他得过天花。

0: 可乱说啊。
1: 丫头不敢乱说，我弟弟出天花的时候也是这模样，村里的孩子出天花的时候都是这模样。
0: 太后回去告诉皇上，玄烨好着呢，他还没死呢。
2: 人呢，一旦得过天花以后，就获得了对于天花病毒的长期的免疫力了，终生不会再得了。而玄烨出过天花，所以说以后呢就没有这种危险了，这才把皇位给了康熙了。
3: 你一旦坐上这龙椅啊，便如同坐在刀山火海之上，想下都下不来。这种皇帝你还敢做吗？
1: 敢做。
3: 你凭什么做？
1: 皇阿玛6岁就登基了，如今我都8岁了，天花恶疾我都不怕，还怕做皇帝？
3: 好，你比朕强啊。
2: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天花。天花呀，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天花病毒繁殖速度特别快，而且呢，这玩意儿它通过空气传播，传播速度让人是叹为观止。一个患者感染天花病毒以后，一般有这么1周到2周的潜伏期，此后呢，就会出现高烧、头疼这些全身的感染症状。一般呢，2到3天以后，像什么脸上啊、手上啊、腿上啊，就出现天花的红疹。出疹数天以后，这块啊就开始化脓了。第二个星期开始呢就结痂，此后3到4周慢慢的愈合。天花的死亡率高达30%，就是30%。一般呢10到14天人就死了，部分症重患者呢3到5天人就过去了。死亡的主要原因就是没办法控制毒血症和大出血，即便是说命硬啊，最后啊特别幸运的痊愈了，往往他身上啊或者脸上啊就会长那个麻子，哎，这就是天花。天花在人类历史上这是赫赫有名的啊，非常狠毒的杀手。整个18世纪，欧洲死于天花的人数，保守估计啊有1.5亿人。新大陆被发现以后呢，天花被那个殖民者带到了美洲。此前美洲呢是与世隔绝的，原住民从来就没有接触过天花，对这种病毒是完全没有免疫力。有人就认为啊，美洲80%到90%的原住民都是死于天花病毒的。此后这个悲剧又在澳大利亚重演了，殖民者又把天花病毒带到了澳洲，导致澳大利亚50%的原住民死亡了。在天花的牺牲者里边，有很多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当然也有一些呢，就是位高权重的帝王。您像罗马帝国那个奥里利厄斯，英国的女王玛丽2世，德国的皇帝约瑟夫1世，法国的皇帝路易15，俄国的沙皇彼得2世，这些人呢，都。

不是死于天花。那么清朝跟这个天花呢也有着不解之缘呢。清朝的十二个皇帝里边竟然有四个感染过天花，分别是顺治、康熙、咸丰和同治。其中这个顺治和同治是直接死于天花的。除了皇帝之外，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努尔哈赤的第十五个儿子那个多铎，还有顺治皇帝最喜欢的那个董鄂妃，他们也是死于天花的。清兵入关之前呢是处在关外，跟中原这边交流不多，虽然不像美洲原住民那样啊，对这个天花病毒呢一点免疫力没有，但是也是谈话色变呢。在《清世祖实录》里边就记载，在顺治元年的时候，清朝军队准备入关，大军出发在即了，那个肃亲王叫豪格，吓得呀浑身哆嗦，心惊胆战，他对另外一个将军说：“说我没有出过痘啊，此番出征令我同往，岂非置我于死地乎？”你看都吓成这模样了。而清史稿里边说，满洲兵出入关未痘有染者死，哎，害怕这个天花，只要是得上基本就死了。对于天花这种恶性传染病，你怎么对付它呢？无外乎啊就是两种办法，一种呢是被动躲避，另外一种呢就是主动建立免疫力。从皇太极到顺治，但凡是遇到天花流行，就会跑到人迹罕至的山里边，就是避痘去了。玄烨出生以后，为了避免感染天花，也是抱到宫外边，那儿有一个福佑寺去抚养了。当然当时呢还不叫福佑寺呢，是雍正年间把那儿改为叫福佑寺的。直到这个他两岁的时候感染天花病毒了，并且呢好了，痊愈了，这才被允许搬回宫内居住。但是您说这种被动的躲避实在是有点防不胜防啊。天花的传染性非常强，它可以经过空气飞沫传播，而且这种病毒呢生存力又特别顽强，耐干燥耐低温，在这个尘土啊被褥上边啊可以存活数月乃至一年半之久。除了被动躲避，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在人体内啊主动建立免疫力。天花病毒虽然危险，但是呢它有一好处，得过天花的人就会建立长期的免疫力，不再会被感染天花病毒了。也就是说这种病毒啊它自个儿不会变来变去的，不像那个流感病毒啊。根据这种病毒的特性，于是就有了人痘了，让人主动感染天花病毒，并由此呢建立长期的免疫力，保证今后啊不再被传染了。你说一个人好么样的啊，就让他去感染天花病毒，这听着都挺可怕的。老百姓为什么这么做呢？这个是因为当时啊生产力不发达，有很多人家这个日子呢非常贫困，养孩子又养很多，所以说最终呢有这么一个社会性的理性的又显得非常残酷的选择。毕竟把一个孩子养大非常不容易呀。如果说好不容易的把孩子养到十七大八了啊，十五六岁了，马上就可以挣钱养家了，得他得了天花死了，对整个家庭来说这是非常大的选择。与其如此呢，还不如啊在这个孩子比较小的时候让他主动感染一点天花病毒。如果说这孩子能活下来，那就获得永久免疫力了，如果活不下来呢，这也避免了家庭后续的抚养开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些人就主动尝试利用天花患者身上的那些东西呢作为载体，把这个病毒啊给引到健康的孩子身上，让孩子主动感染获得天花的免疫力。这个就是人痘的起源。不同的天花毒株这个毒性有轻有重，那么患者发病呢也相应的它有轻有重。选择豆苗的过程其实啊就是一个人为筛选的过程，从这个病情最轻微的患者身上采取了豆苗接种给正常人，再从这些感染的正常人里边呢再选择那个反应最轻微的人作为新的豆苗的供体，再传给另外一批人，如此不断的反复，然后就选择出来毒力越来越低越来越安全的，怎么说呢，叫豆苗吧。然后这么着呢，人痘法在康熙时代呀就走入宫廷了，并且逐渐的从中国传向世界。这个期间呢也在不断的改良，成为了人类对抗天花的比较重要的武器了。那么应该说人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有据可考的疫苗，这个也算咱们中国人的骄傲啊。可是咱们也知道人痘法呢

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首先就是安全性了。人痘是活的天花病毒，这个毒你减得再弱也不能够做到绝对安全。每100个接种人痘的人里边，就会有2到3个人死于接种的天花。此外呢，人痘的这个防护率也达不到100%。你像在1723年波士顿那块流行天花，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他这个死亡率呢是15%；接种过人痘的死亡率是2%。你看，虽然说死亡率有所下降，但是做不到完全的安全，这是人痘的第一个缺陷。第二个缺陷呢，就是说人痘啊是活的天花病毒，这个过程呢就是正常人感染天花病毒的过程，被接种者呢其实就是天花患者，这就可能人为的造成天花病毒的流行。为了解决这个方法，欧洲那时候怎么办呢？弄这么一个通风屋，让接种了人痘的人呢留在这个屋里边，等着感染风险过去，或者是等着他直接就死在这儿了。这种情况下，为了一个人还得弄这么一个屋子，就大大的增加了接种的花费。以上种种吧，就大大的限制了人痘的使用。而这种天花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收割着无数人的生命，直到有一个人利用自个儿的智慧和努力，改变了人类苦难的历史。1749年，英国格兰特郡，在一个普通教师的家庭里边，出生了一个小男孩，他的名字叫秦娜。这个秦娜就是后来的天花终结者。秦娜小时候呢，就接种了人痘了。这段可怕的经历啊，给他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巨大的痛苦，并且留下了这个耳鸣的后遗症。秦娜小时候呢，有一个小玩伴，就是一块啊穿着开裆裤长大的，一块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的非常好的小朋友。结果这个叫皮克的小朋友，则是在接种人痘以后没挺过去，人就死了。哎，这个事儿啊，给秦娜呢也是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秦娜后来成了一名医生，18世纪70年代的时候，在给别的医生当学徒的时候啊，秦娜就注意到了一个在欧洲流传已久的传说。什么呢？那个放牛郎和挤奶姑娘，这两类人呢，他是不得天花的。牛痘其实就是牛的天花，这种病毒啊，还真不常见，而一旦出现传入牛群呢，就会感染很多头牛，然后那个牛的乳房呢会出现局部的溃烂，影响牛的健康，影响牛的产乳。因为这个破口的地方呢传染性特别强，你像那个给牛挤奶的姑娘，一不小心就会感染这种病毒啊，这个手上啊也会出现脓泡啊或者溃疡啊。哎，这种牛天花病毒，这简直是啊老天爷给人类对抗天花的终极疫苗，这种武器太好了。为什么呢？它对人的致病力是非常弱的，只有少数患者呀出现低热呀、全身不适啊，但是即便如此，也就是难受一阵，不会致死。而呢，它跟人类天花的病毒有着相同的病源，人感染了牛痘以后，就会获得对所有天花病毒的长期的免疫力了。而且牛痘呢不会通过空气传播，它只能通过牛和人的接触传播，或者是人和人的接触传播，而且还必须是皮肤的溃疡或者破口，哎，有着直接关系以后才能够感染。那秦这儿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医生，他对牛痘呢进行了

0: 个月吧，再次把这个人痘的这种疫苗给这个小男孩接种了。这个小男孩没有出现任何的感染的征象，您瞧瞧，成功了。于是大秦呢陆续就发表了三篇论文，这论文可以说是雄文三篇，字字千金，人类终于敲响了天花的丧钟。牛痘安全，效果好，适合大规模接种，但是呢有一个唯一的缺点，就是当时的条件下呀，只能是胳膊对胳膊的接种，也就是这个疫苗呢是从一个人接种以后形成的那个脓泡里边啊，再取出一点儿，再给另外的人接种，等到后者又长出脓泡了，哎，作为接力赛，一棒一棒往下走。于是在各国政要，包括像什么拿破仑呢、亚历山大一世、杰弗逊、卡洛斯四世，在他们的大力支持和推广之下，牛痘接种法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就给铺开了。你像1805年，也就是嘉庆十年，秦娜发明的牛痘已经过去9年了，这种种牛痘的方法啊传入到中国了。到了1875年，就是70年以后啊，同治皇帝因为天花去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种啊。
1: 这边的呢？
2: 啊，这个是清朝同治皇帝做过的。
1: 同治就是出了天花的那个。
2: 天花没毒
1: 啊？真的？这倒怪了，不是说皇帝有三宫六院吗？怎么还要逛窑子？
2: 哼，妻不如妾，妾不如妓，你有个老婆怎么还要逛窑子？
1: 也有理由。
2: 据说啊，这个皇帝在成婚之前就把身子搞坏了。
0: 同治皇帝感染天花以后，皇宫里边采取的措施啊，依然是跟那个想当年顺治那时候一样啊，禁止民间炒豆子，然后呢再把所谓的那个豆神娘娘给他送走。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后边的过程呢不给您详细说了啊，反正在1980年5月8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正式宣布，危害人类数千年的天花已经被完全根除了。您看吧，从秦娜第一次给那个勇敢的小男孩给他接种牛痘，到最后一个天花患者痊愈，时光整整过去了181年，快2个世纪了。那么我们说消灭天花呢，也是迄今为止人类面对疾病取得的最完美的一次胜利。而目前呢，世界上有2个戒备森严的实验室里边还保存着少量的天花病毒，它们被冷冻在-70度的容器里边，等待着人类对它们的终极审判。这2个实验室，一个在俄罗斯的莫斯科，一个在美国的亚特兰大。于是有人就说呀，那么这是明面上的啊，保存了天花病毒，这2个超级大国会不会用他们造生化武器呢？毕竟人类不再接种这种疫苗了，如果天花卷土重来的话，那危害呀是更猛的。那么这种猜测，这种想法呢，或者说这种担忧呢，也是不无道理的啊。好，有关于顺治和天花就给您聊这么多了。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06071，1301214506071。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儿喝口水儿，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是方才呢跟您聊的是顺治之死，那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那个同治皇帝他是怎么死的。有朋友说

0: 前边你不是提到了吗？同治皇帝也是死于天花呀。哎，确实是如此。但是啊，同治的死因呢，有很多野史上啊，或者是民间的说法啊，说他是死于那个花柳病，说他是死于梅毒的。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不妨是从头说起。同治皇帝，也就是爱新觉罗载淳，他也被称为叫清穆宗，这是清朝入关以后第八位皇帝，当然了，也是清朝历史上啊最短命的皇帝。同治皇帝18岁亲政，19岁就挂了，在政治上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建树。但是呢，他的父母在政治上啊却是极品人物。先来说他的父亲吧，咸丰帝。咸丰帝，您说啊，无论是这个命啊还是运气啊，都差极了。公平的说，客观的说，咸丰皇帝绝对算不上英明的君主，但是呢，也不是那种啊昏庸到家的那种。如果他赶上的是太平盛世的话呢，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做一个守城皇帝，也就齐活了。可是运气差呀，太倒霉了呀。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让他赶上了，西方的列强入侵也让他赶上了。这种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毫无疑问的肯定是超过了咸丰皇帝的驾驭能力了。咸丰皇帝20岁即位，登基后不久呢，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起来了，把这个大清朝啊搞得是乌烟瘴气，焦头烂额的。之后第二次鸦片战争也起来了，战争当中呢，咸丰皇帝处置失措，兵临城下的时候，他这毫无骨气的跑了。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火烧了圆明园，并且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那您琢磨琢磨，这对于一个皇帝来说，这是始终抹去不了的污点和奇耻大辱。经过打击的这个咸丰皇帝跟那个鸵鸟似的，哐当把脑袋就钻沙子里边去了，爱咋地咋地吧。啊，根据史书记载呢，是以醇酒妇人自裁，天天的喝大酒啊，天天的找大美女，还自暴自弃的自称为叫且乐道人。哎，我且去行乐呀，是这么个意思。幸亏他死得早啊，要不然大清朝啊，说不定在他手里边就已经亡国了。咱们再来说这个他这个儿子同治皇帝。同治皇帝的生母呢，大名鼎鼎的慈禧太后。因为咸丰皇帝死了以后呢，那时候这个小同治皇帝啊才6岁呢，慈禧太后联合他那个小叔子奕欣发动政变，把这个咸丰皇帝临终的时候所指定的顾命八大臣给一网打尽，从而呢掌握了政权。
1: 你们八个也太跋扈了，非但一手把持朝政，还想一手遮天，掩进天下人的耳目。哼，你们的眼睛里头还有皇帝跟太后吗？
2: 本来请太后看折子就是多余的事。
1: 什么？
2: 顾命大臣，辅弼幼主，不能听命于太后，请太后看折子原是多余的事。
1: 辅弼幼主说的倒是挺好听，你们看看，皇帝在这里，他还不会说话，6岁的孩子离不了娘，不是我们替他做主，谁替他做主？你们听清楚，我现在传皇帝的旨意，把这折子拿回去，照我昨天所交代的话重新拟制来看。
0: 在慈禧太后的治理之下，曾国藩在同治3年把太平天国运动给镇压了，紧接着呢，李鸿章率领着淮军在同治7年把那个捻军呢也给镇压了。同时曾国藩呢、李鸿章啊、左宗棠啊等这么一大批的开明的汉族大臣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核心咱们在这个中学历史课本上啊背的是滚瓜烂熟，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政治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引进西方的现代化工业技术，以此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这么一个手段。洋务运动建立了新式的军备中心，并且创办了一些为他服务的民用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等等等吧。到了同治11年，中国第一次派遣幼童呢赴美留学，这段历史啊以后会给您详细说。反正在慈禧太后的治理之下，江河日下的势头竟然呢算是力挽狂澜了，还是被扭转了呢？反正出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在同治12年，那时候同治皇帝啊已经是18岁了，他呢就亲政了，慈禧太后退居二线了。但是这位年轻皇帝的表现让人呢是摇头不已，那实在是太有点没溜了。他即位之初就闹腾着呀，花费巨资去修那个颐和园，群臣们都是反对的，

0: 您别折腾了，家底儿有多少你心里边没点数吗？哎，你们反对是吧？同治皇帝这火了。哦，之前的时候我没有亲政的时候你们都乖乖的跟个小兔子似的，我这现在亲政了想干点事儿了，你们都变成一个一个大尾巴狼似的了，给我滚。
1: 近来内廷功享甚多，用款繁浩，内务府每每向户部借款支付，弄得国库捉襟见肘，工程之巨大非百千万两银子不可，臣望皇上三思。
2: 臣望皇上三思。
3: 你们不就是想让朕盖不成园子吗？难怪整天哭穷呢。行了，朕把工匠撤了就是了。
0: 他竟然是降旨革去了一般重臣的职务，幸亏呢慈禧太后及时的阻止他，这才呀收回成命了。反正咱们可以这么说啊，如果不是同治皇帝死得早，恐怕呀这个昏君和暴君的名分安到他脑袋上这就跑不了了。同治皇帝死了以后呢，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咱们还是客观来说，慈禧执政呢当然是有很多问题了啊，尤其是执政后期更是昏招迭出，但是凡事啊他就怕个比较，比来比去您会发现他比这个同治皇帝呢还是要强一些的。
4: 你们都知道我呀就爱护个脸面，可我的脸面是谁的？是大清的脸面，是咱们老祖宗的脸面，我不护着点行吗？所以说呀，今儿个咱们遇到的国难不是今儿个一日的国难，是几十年来的旧恨新仇。这战争即使逼到这儿了，咱们就旧账新账一块算，这战争是洋人挑起来的。皇上说了咱们打不过，这就是说呢打了就是个死，可不打也是个死，让人打死总比让人吓死的好，至少死得光彩。
0: 同治皇帝19岁因病驾崩，正史记载呢是死于天花，但是民间呢坊间呢或者是野史里边啊有很多传言说这个同治帝啊是死于那个梅毒。你像著名的历史学家萧一山在他1923年写的那本书叫《清代通史》里边就再三强调了，说这个同治皇帝就是死于梅毒。另外呢，同治皇帝主治医师叫李德立，李德立有两个曾孙，一个叫李振，还有一个叫李治绥，就是这俩曾孙就是这俩人啊分别就撰文说祖上口传秘闻同治皇帝就是死于梅毒啊。
5: 皇上可能是没
6: 什么，皇上从小到大没出个天花呢。
5: 是天花，皇上是天花之喜啊。
6: 所以你要精心诊治。
5: 这
6: 六爷
7: 是
6: 皇上是天花之喜，宫里都换成红帐子。
7: 这
6: 再有空你要好好查查。
8: 恭王爷，奴才提醒您一声，去问问您那位宝贝儿子。
7: 嗯，还有更下流的地方没有？快说！
8: 七月，
7: 我要亲自把你绑送到宗人府，免去你背了郡王的封号。
0: 那么问题来了，同治皇帝是否死于梅毒呢？咱们呢来看史料，看的是什么呢？是同治皇帝的老师叫翁同龢，这个翁同龢呀他有日记。那么我们说翁同龢呢有一些缺点，但是总体来说人品呢口碑呀一向是很好的，而且咱们也想不出来他在私人日记里边啊他会完整全面的伪造大清皇帝的病情，这个应该是没有的，所以说他这个日记里边所记载的呀应该是可信的。根据翁同龢的日记，同治皇帝的这个病情发展呢大概其是这样式儿的，说10月21日同治皇帝在西院那儿着凉了，10月23日说当日发疹，11月初二闻传蟒袍卜卦， 圣宫有天花之喜，哎，得了天花了。到了11月初8，翁同龢呀又见到这个同治皇帝了，说他身上啊花极稠密。到了第二天11月初9，翁同龢又再次见着皇帝了，说气色皆盛，头面皆灌浆泡饱满。到了11月23了，然后呢，翁同龢日记里边就说，根据太医所说呀，皇帝腰间都肿了，有两个小眼儿，又流脓啊又流水的，而且呢这个大疙瘩呀盘积甚大，见流向背，外边那个溃疡口呢也挺大的，内溃则不可言。反正到了同治13年，也就是公元1874年的这年的12月初5，同治皇帝在皇宫里的养心殿就抱憾而去了。根据上面的记载，非常明显呢，同治皇帝呢并非死于梅毒，而是死于天花。那既然提到这个名词了，说到这种病了啊，在做这种详尽的分析之前呢，咱们不妨啊来说说这个梅毒。梅毒的致病源是一种叫做梅毒螺旋体的微生物。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并且呢从美洲就把这种梅毒啊给带回来了。关于哥伦布带回梅毒的方式，有这么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就是认为呢，哥伦布随船带回来准备卖作奴隶的那些印第安的青壮年们，把这些青壮年呢卖给了西班牙的贵妇人，然后呢这些贵妇人就得了梅毒了，然后呢就紧接着传染出去了。另外一种说法啊，是说印第安的女性跟这个哥伦布船上的水手啊，有这个乱七八糟的关系，然后这些水手呢把梅毒带回了西班牙了。在1495年，法国的查理八世组织军队进攻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一批西班牙人呢就参加了他的军队。这场战争的结果就是，因为西班牙这参战了吗，所以说法国士兵和那不勒斯军队里边啊，梅毒就开始流行了。您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以后，法军呢把这个梅毒带回到国内了，所以这么一来呢，法国人就说这种病啊叫西班牙病，而意大利呢把梅毒这种病称之为叫法国病。再往后呢，梅毒根据传播的途径获得了更多的名字，德国和波兰把这种病啊叫做法国病，俄罗斯呢把这种病称之为叫波兰病，咱们中国人呢在最开始发现的时候啊把这种病叫做广东大疮，而日本人呢更扯，他把这种梅毒称之为叫中国疮。哎，您看看，这就是这种病它所流行的一种地理路线图啊。我们说梅毒的传播呀，它确实啊有它的独特的优势，它能够成功的做到和宿主共存，而且是长期共存，而这种共存方式呢有助于这种病毒进一步的传播。梅毒的传播方式主要就是性接触传播，此外呢还可以通过母婴的垂直传播呀，还有体液的接触传播呀，哎，一般呢就是这种方式了。在没有现代医学手段治疗的情况下，梅毒呢一般是分为3期。第一期的时候啊，主要的这个标志性的临床特征呢就是那种溃疡，这种溃疡呢高出于皮面，不疼不痒，边界清晰，常常就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哎，一般呢持续4到6周呢就可以自愈了。此后这个患者就会进入到4到10个星期的无病症期。哎，这个患者呢跟常人无异，可是一旦这个无症状期过后，患者就进入2期梅毒了。二期梅毒主要的表现就是梅毒疹，最常见最代表的就是那种斑疹，也称之为叫玫瑰疹。为什么叫玫瑰疹呢？因为这个玫瑰疹呢是红色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红斑，那形状有点像梅花啊，不疼不痒的。这也是为什么这种病被称之为叫梅毒，哎，梅花的梅。梅毒疹出疹之前呢，这患者会头疼啊，低热呀，四肢酸困呢，有这些前期的症状。持续3到5天之后呢，皮疹出了，这些症状啊基本就没了。这种疹子一般是发于躯干，然后呢向四肢延伸，数天之内就遍布全身了。但是啊，脖子上啊，脸上啊还比较少。一般来说，这个二期病毒呢经过2-3周的时间就逐渐消退了，然后就进入潜伏期了。这个潜伏期一般就是3到15年，最长的呀能够潜伏46年。潜伏期过了以后，这可就是毁灭性的3期梅毒了。3期梅毒呢有这么3种类型。 梅毒，刘姓梅毒，神经。

0: 性梅毒以及心血管梅毒。到了第三期，这个梅毒啊就对全身的各个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最终呢导致患者死亡。好，前面给您介绍完了，咱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一下同治皇帝的病情。首先，如果他得的是这种病的话呢，必然是有感染途径的。考虑他这个年纪，他这个身份，他这个地位，母婴垂直传播和体液传播呀基本是可以排除的。那唯一可以感染的途径呢，就是花柳病嘛，是吧？那途径就不跟您解释了。就有人说呀，同治皇帝是微服厨房去嫖娼去了，嫖的是官妓，然后呢就感染梅毒了。那么说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咱不敢百分之百的说没有，但是可能性非常小。为什么呢？同治是皇帝呀，后宫佳丽三千呢，身边不缺女人呢。即便真的是觉得啊，家花不如野花香，我出去拈花惹草去，我招蜂引蝶去，这个也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同治皇帝跟光绪他不一样，同治他是慈禧太后的亲生的儿子，而且是唯一的亲生的儿子。有那么一个非常彪悍的强势的亲妈在那儿呢，他想避开慈禧的耳目，出去逛妓院去，到这个秦楼楚馆里边过风花雪月的日子，这个难度就太高了。你看啊，同治皇帝死的时候呢才亲政一年，亲政以后呢有了一些权力，但是那慈禧那时候正值壮年呢，威权尚在呢，他身为一国之君，就像那个宋徽宗一样啊，就想溜出去跟李师师私会去，或者是像电影里边那个皇帝呀，也是特别没溜啊，去泡妓院去。
1: 皇兄啊，您就慢慢的跟如烟姑娘聊天吧，你给我出去。
2: 哎，是是是，哎，你们慢慢聊啊。公子，你不要叫，我要叫哦。
3: 你叫啊，叫破喉咙也没用
2: 啊。救命啊！大人，汝烟坊里都有客人，
4: 我让我是协理大臣，谁敢拦我？
2: 大人，别进来，别进来！协理大臣来了！
3: 啊，协理大臣，让他知道我来这里，回去告诉母后，那就不得了了。
2: 不行，那边是个池塘。
0: 像这种事儿啊，不容易发生，特别不容易，因为就算你偷偷的溜出了皇宫了，你到哪儿去啊？之前你去过吗？你看历史上呢有这么一个记载，同治皇帝曾经跟那个恭亲王的儿子，他们俩出去逛过，但是恭亲王的儿子也不敢隐瞒，回去以后啊，跟他老爹跟这个恭亲王啊，老老实实的就交代了，我跟皇帝我们俩玩去了，去哪儿去哪儿了，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东西，全交代一遍了。恭亲王是大发雷霆啊，马上就找到同治皇帝，把他数落了一顿，搞得这个皇帝啊有点下不来台。您琢磨琢磨，出去一趟，然后回到家里边呢，赶紧向老爹汇报。这种人，你说他带着同治皇帝去干什么风花雪月的事儿？这恐怕是没人信的。还有一点，如果同治皇帝他得的是梅毒这种病的话呀，他得有这个疫期的发病史。如果是真有这种发病史，太医不敢记载说是花柳病啊，说是梅毒啊，随便编个其他的名字想隐瞒过去，那你也得编呢。可历史当中呢，这种病情是没有记载的。而且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啊，梅毒的这个潜伏期啊也比较长，一般呢梅毒致死的话是需要经过第三期的梅毒，这么三期下来至少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而同治皇帝死的时候那才19岁呢，从时间上来推的话呢，他也是不合理的。那么同治皇帝他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呢？在节目的前半时段啊，已经给您说了，顺治帝和同治帝他们两个都是死于天花的。翁同龢记录的说，这个同治皇帝花极稠密，头面皆灌浆泡饱满，这都符合天花的表现。天花在清朝呢也是常见病，这些太医们对于天花应该不会误诊的。那么我们就要说，一旦得了天花呀，会引起严重的高热，并且呢引起包括像脓毒血症在内的多种并发症。那么如果患者这个体质比较虚弱的情况下，而且没有现代消毒措施的情况下，天花引起的那个脓包疹呢，很容易发展成为皮肤软组织感染。你像同治皇帝啊，被翁同龢写在日记里边，腰间肿处有两个小孔，这两个小孔啊又是流脓流汤流水的，哎，这个就已经是感染了，而且感染的范围呢已经是相当大了，从他那个后腰那儿啊已经是蔓延到背部了。这样一来，感染范围巨大，大量的坏死组织脓液里边就存在组织体内， 一方面呢，使得

0: 感染没法控制，另外一方面呢，导致大量毒素被身体吸收了，对患者的机体造成持续不断的沉重打击。当然了，这种感染放在现在的话，是吧，还是有办法解决的。首先来说，即便不吃药，把感染部位给它切开，清除坏组织，哎，然后呢通畅引流，这就有利于减轻全身的症状了。此外，现代是有抗生素的，是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的。而想当年太医所采取的呢，都是那种保守敷药的措施，对这种大范围的感染呢，根本就不可能起到实质性的根本的去根的作用。因此呢，咱们综合分析完了就能知道，同治皇帝他并非死于梅毒，而是死于天花所继发的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和脓毒血症。咱们说除了这个同治皇帝啊，还有这么一个历史上的名人呢，是被安上了患有梅毒的这么一顶帽子。谁呢？大名鼎鼎的美国五星级上将麦克阿瑟。你看咱们这儿抗美援朝的时候，麦克阿瑟被志愿军呢打的是颜面尽失，因此美国那边就嚷轰动了，说你们不知道啊，麦克阿瑟在占领日本期间呢，从日本慰安妇那儿感染了梅毒了。然后呢，在朝鲜战争期间，麦克阿瑟他的梅毒啊发展到了神经梅毒的阶段，于是脑子就乱了，就丧失判断力了。那么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说这是真的吗？列位，这也是谣言。因为最早的最有效的治疗梅毒的药物，这就是1910年所上市的肾凡那明。而这个治疗梅毒的特效药就是青霉素啊，开始大规模生产应用，这是1942年。您等到青霉素临床应用之后，这个梅毒就不是可怕的不治之症了。麦克阿瑟占领日本呢，那是1945年。咱们退一万步来说，即便那个谣言是真的，说这个麦克阿瑟呀从日本慰安妇那儿感染了这种病了，这时候啊青霉素早已经在临床上大规模应用了，这是可以被治愈的，绝不至于说发展成什么神经梅毒。事实上呢，麦克阿瑟是84岁的时候死的，他死于胆结石。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传这种谣言呢？这种谣言怎么起来的呢？是这么回事，某种意义上来说，抗美援朝这是咱们新中国的立威之战，经过这场战争，无论是敌人还是盟友，对咱们中国呀是刮目相看。这是一场非常不平衡的较量，一方面呢是全世界最强大最富裕最发达的美国，另外一方呢是积贫积弱百年任人欺凌宰割的中国。那时候啊，大家伙还没认识到新中国呢，大家伙一瞧这战场上，呵，联合国军那边武装到牙齿了，像什么空军呢，各种的补给啊武器啊都是好的不能再好了。在另外一方面呢，呵，连棉衣服都供应不上，那是中国的志愿军。你说这两波打不用说你也知道啊，美国肯定赢啊。而历史却不是这样的，咱们中国的志愿军这群最可爱的人把美国人呢给打赢了。所以说很多美国人呢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就有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结果呢？肯定是那麦克阿瑟在日本那块啊，哎呀，不洁身自好啊，得了那种病了。哎，这谣言是这么起来的。
1: 1951年4月11日，在没有事先通知麦克阿瑟的情况下，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个公开的广播讲话。杜鲁门以美国最高统帅的身份解除了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远东集团军总司令、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的职务。
0: 好，关于这个同治皇帝之死以及有关于麦克阿瑟的谣言，其实吧，就给您说的是这个梅毒和天花，就给您说到这儿了。那么有朋友呢可能会有些小疑问啊，就说你看梅毒我们谁都知道这是一种性病啊，是吧，然后你看你在描述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仔细的，列位没法仔细说啊，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众类的节目啊，听这个节目的上到99下到刚会走，有很多小朋友啊也在听呢，如果我去过度的渲染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这个无论是家长啊还是小朋友吧都会非常尴尬的，所以说咱肯定不会展开说的。而且呢，咱可以这么说，不管是什么内容，咱这个节目都是一个绿色的、健康的。咱们只是从科学上把一些这个表面的特征给您说清楚了，从科普的角度给您解释明白就行了。咱也没必要把那些这个所谓的风花雪月的呀，还有这个乱七八糟的事儿啊，再往里边揉了。 行吧，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伟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了，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为您安排的是裴艳玲先生的一段钟馗科场痛骂杨国松，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戏曲之旅。

去参

请他前任。

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欣赏的是一段丝弦当中的传统剧目，一起来欣赏著名的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演绎的《文王访贤》，有为王上前班先生。

下心头。

下面呢一段河北梆子龙江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送给所有的戏迷朋友们，这一段呢是由名家张秋玲倾情演绎的。

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3: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6: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

0: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1: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2: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3: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 中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各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俄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俄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俄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 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

0: 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源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正普主持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未来五年河北如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 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河北，承德极具创新要素，让京津研发开花结果。
3: 荣梅策划《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今天播出第一篇。我为太行打了20多万亩生态补丁。
2: 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小麦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
3: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探索建立一条龙升学体系，建设标准将向全国推广。
2: 国务院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重点行业用工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昨天，全省服务业大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倪岳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聚焦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更好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要聚焦壮大各市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要聚焦促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做强做优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促进经济循环各环节畅通衔接。要聚焦深入挖掘京津市场潜力，多措并举推动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切实把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聚焦保障改善民生，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倪岳峰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强化行业和市场监管，凝聚形成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强大合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辰昕

0: 传达了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文旅厅石家庄市邯郸市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1: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来关注未来五年河北如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 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在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培育高水平海洋科研机构和创新平台，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海上风电、海上光伏规范有序发展，积极推进海水氢能源开发利用，巩固提升海洋船舶、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装备等海洋装备制造业，培育船型开发、设计与建造全产业链条，培育壮大生命健康、海洋工程装备等海洋新兴产业。在建设临港产业强省方面，规划纲要强调，做大做强精品钢铁、绿色石化、高端装备、医疗康养等临港产业，推进煤炭、矿石、原油、天然气等储运基地建设，支持唐山曹妃甸区、海港经济开发区、乐亭经济开发区、丰南经济开发区和沧州渤海新区等临港精品钢铁基地做大做强，推动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化发展，打造沿海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培育壮大新材料、生物制造、节能环保、医疗器械等产业链，开辟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在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指出，强化港口功能，做强临港产业，做大做强曹妃甸区、秦皇岛开发区等园区，加快扶持一批临港产业、海洋产业功能园区和产业基地，提升科创研发、商贸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态，集约打造港产城融合发展特色片区。在完善国土空间规划政策体系方面，规划纲要强调，促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蓝图有效实施，落实优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推动战略性产业、能源资源基地等布局优化，落实国家赋予省级政府统筹建设用地更大自主权政策。推动革命老区县城建设品质提质升级方面，规划纲要指出，支持平山、武安、富平、歙县等重点县城提升城市功能，支持革命老区公路、铁路、通用机场和能源、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做优做强绿色民果、旱作杂粮、生态养殖等老区特色产业，支持发展新材料、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业。在促进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延伸资源型产业链条，推动传统产业与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深度融合，鼓励资源富集地区重点发展清洁能源和资源精深加工产业，培育能源化工、节能环保等创新型产业集群。
0: 承德市依托凡泰资源优势，将京津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加速京津创新要素落地生金。目前全市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0余个。
3: 在承德新兴凡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全凡液流电池全自动组装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目前该企业全凡液流电池年产能规模达1亿瓦时，已实现从凡电解液、质子膜到电堆的全产业链自主生产。承德新兴凡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李子轩：
4: 全凡液流电池最大的优势就是安全性高、生命周期长、循环使用次数可达20000次以上，而且材料可回收，对环境友好，特别适合大规模长时储能，在新能源发电以及电网调峰领域应用广泛。
3: 依托承德的凡泰资源优势，2015年新兴凡泰开始从事凡电池的研发生产，而在企业成立之初，因不掌握核心技术，很多关键性材料依赖进口，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发展。其中质子膜作为全凡液流电池的核心部件，曾一度占电池成本的30%左右。 承德新兴繁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韩洪涛。
5: 当时进口的一种质子膜的话，它的成本大约在$2000，这个价格比较高，而且供货周期不可控。
3: 如何摆脱进口垄断，实现降本增效？京津冀协同发展让企业找到了方向。2023年，新兴繁泰与清华大学在北京共建科研专用实验室，围绕提高质子膜性能、降低膜面电阻、减少钒离子渗透率等核心难题展开联合攻关，形成了基础研究、技术转化、工程验证的完整创新链条。承德新兴繁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刘胜南。
6: 在一代和二代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又做了专门场景的这样的研发。那我们在它的耐寒、耐高温的性能上呢，又展开了适用于沙戈荒场景，也就是沙漠、戈壁、荒滩的这样的电池的专用的质子膜。
3: 通过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关键材料的技术研发，新兴繁泰获得了用于制备质子传导膜的方法和质子传导膜技术国家专利。承德新兴繁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韩洪涛。
5: 它的成本现在已经降至600人民币，这么的话就是大大的降低了钒电池的成本，更有利于钒电池的推广。
3: 凭借全钒液流电池与 AI 系统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新兴繁泰在第一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光储植柔技术应用大赛中脱颖而出，并即将应用于雄安智慧城市的多个场景。承德新兴繁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刘胜南。
6: 接下来呢，我们将在雄安投运一座400兆瓦时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用来服务于智慧城市中的用电。它每天的充放电呢，可以提供上百万家庭的这种的日常用电。
3: 省委十届十次全会指出，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以新兴繁泰为抓手，承德市通过共建协同创新平台，精准对接技术场景，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9个，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328亿元，一批前沿成果加速孵化转化，人才、技术、项目加速集聚，京津研发承德转化模式正加速推进。
1: 立足紧邻雄安、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衡水市高标准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对接雄安需求的同时，推动辖区内3个片区、5个专业园区提档升级，实现产业协作与地方发展的双赢。
3: 在衡水安平，河北东联金属网缆公司的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批20000平米的基坑防护网即将发往雄安新区大学城项目。河北东联金属网缆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李喜凤。
7: 我们公司呢，先后引进了全自动的激光切割机、激光焊接设备，优化产品品类，产品质量和产能呢都有显著的提升。
3: 通过智能化改造，企业产品拓展到铁路护栏网、市政交通护栏网等10多种，其中40%为雄安定制。2025年面向雄安的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立足雄安建设需求，安平以私房产业升级为核心，联合科研院所研发新品，依托省级质检平台统一标准，组织企业抱团参与雄安招投标，从卖产品转向提供整体方案。目前已有100余家企业获得雄安新区供货资质，提供产品超100种。衡水距雄安最近仅50公里。2021年起，衡水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布局深州、饶阳、安平3个片区，打造智能家居、农副产品加工、绿色建材、绿色食品、装配式建筑5大专业产业园。在深州片区，盛奥办公雄衡产业园的智能车间里，每张板材都有数字身份证 ，AI 设备自动裁切、封边，全程无人化。高效满足雄安定制化、高品质、快交付的需求。盛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州基地行政总监刘建堂。
8: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管理软件，实现了全流程的一体化管控，交货周期缩短20%以上。
3: 企业活跃的背后是政府持续加力。衡水市与雄安新区建立了政府、园区、企业多层级对接机制， 通过举办商贸对接活动，推动供需精准匹配。2022至2025年，协作区企业累计向雄安供货约40亿元，实施配套项目137个，总投资达 567.35 亿元。省委十届十次全会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衡水将以协作促转型，以配套促提升，以联动促发展，推动雄安衡水协作区提档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衡水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贡艳双：
9: 我们将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中央讲话精神，对标雄安标准与需求，强创新、重研发、提品质，通过深度伴随式协作，精准对接服务雄安新区。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0: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1: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0: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好，来扫描燕赵。河北内环京津，外延渤海，是京津重要的生态屏障。2023年6月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河北省已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率先打赢浑善达克南源沙地歼灭战，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今年是三北工程质量攻坚年，河北台记者继续奔赴三北工程建设现场，用脚步丈量项目一线的真实脉动，用镜头和笔触记录燕赵大地上的一个个绿色奇迹。今天起，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推出融媒系列报道《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
1: 贾春雷是河北省唐县羊角乡森冠村的一名普通农民。2006年至今的20年间，他怀揣绿色梦想，深耕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从造林的门外汉成长为业界公认的土专家，是第5批国家林草乡土专家获得者。贾春雷以实干破解太行山石质山地造林难题，用创新实践提升苗木成活率，累计造林20余万亩，成活率与保存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用青春与汗水描绘生态画卷。 融媒系列报道《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今天请听第一篇。我为太行打了20多万亩生态补丁，由河北台记者白雪峰、张世强采制。
0: 午后，气温飙升到35度。记者见到贾春雷时，他正带领扫林队员在保定涞源县的山上忙着挖坑。陡峭的山坡，遍布的碎石，狭窄的林间小道，让传统种树方式举步维艰。记者与造林队员攀谈起来。
12: 您哪年开始种的树啊？
13: 15年我就开始种树。
12: 到现在种了多少棵树，自己数得清吗？
13: 哎呀，再数也数不清。
14: 种了10来年了，从20岁开始就开始种，今年36了都。
0: 贾春雷生于太行深山，从小便与大山林木为伴，对这片土地有着与生俱来的眷恋与深情。童年时，他看着家乡山峦裸露，植被稀疏，心中便埋下了一颗绿色种子。
15: 你们根本体会不到那种感觉，有时候到山上有瓶水我自己舍不得喝，我都用它来浇树。
0: 2006年，22岁的贾春雷跟随亲人远赴山西，第一次真正接触造林工作。初入行业，一切从零开始。他从最基础的挖树坑学起，白天泡在造林现场，跟着一线工人挥锹直高，仔细观察，亲手实践。晚上回到住处，翻阅造林技术书籍，观看教学视频，把实操要点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
15: 喜欢，就是喜欢，种这个树就跟孩子一样，希望它绿起来，长起来。
0: 贾春雷把全部精力投入造林事业。衣衫被汗水浸透，晒干再浸透，留下一圈圈盐渍。笔记本写满了一本又一本。这份求知若渴、精益求精的钻劲儿，让他快速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逐步从门外汉变成行家里手。2016年春，学有所成的贾春雷选择回乡创业。他深知家乡唐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土层浅薄，石砾含量高，造林成活难，保存难，而自己掌握的技术正是家乡最需要的。说干就干，干就干好。从整地栽植到管护的每一个环节，贾春雷都发扬工匠精神，下足绣花功夫，力争将每一处细节做到极致。就连整地所使用的尖镐都是他自己设计，找专业铁匠铺定制的。
15: 我们根据这么多年的经验积累，逐渐的摸索，设计了这么一把镐，在铁匠铺打造的。从它的这个重量、镐把的长度和这个淬火的时机，提高效率。这个镐还可以循环利用，这儿短了以后，将来还可以再加长。
0: 从径流汇集蓄水保伤法到阔叶树雨季栽植技术，从裸根苗创新栽植方案到紫波苗标准化规程。贾春雷的每一项创新都立足实战，服务生产，每一项成果都破解难题，提升效益。
15: 我们这个坑的形状，你看它是个锅底形状的，就是径流汇集，让这个几平米的水全部流到这个树的树干部，外脚嘴里头的水，外边的水也能流到里边，里边的水也能流到这儿，径流汇集能大大提高这个苗木的成活率。然后等这个坑平的时候，这个树估计就在3米多高了。有没有这个坑都无所谓了。
0: 种苗的管护环节，贾春雷同样匠心独运。
15: 管护我们采取了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的三位一体的管护方式。人防就是我们在村里找的有威望的人帮我们看山，技防就是在山顶架装摄像头进行24小时的巡护，物防就是在关键路口和关键地段架设围栏，来防止牲畜的进入破坏林地。
0: 寒来暑往，造林工程实施到哪里，贾春雷就将精品工程样板典型树立在哪里。从2016年至今，他以家乡唐县为中心，辐射保定及石家庄等地山区县，参与实施太行山绿化、三北防护林等造林绿化工程项目，累计完成造林20余万亩，成活率和保存率均稳定保持在90%以上，成为全省林业系统学习的样板。有人说，种一棵树是践行浪漫主义最朴素的方式，它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新生，也意味着长久。在贾春雷看来， 种下一棵树，护好一片林，是播撒绿意，更是把对未来的美好期盼种进心里。

0: 可选择晴好天气喷施叶面肥、杀菌剂等，促进植株快速恢复，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1: 为期三天的第33届河北医疗设备与健康产业展览会日前在石家庄落下帷幕，以创新医疗科技、健康引领未来为主题。本届展会汇聚国内外500多家医疗器械与健康产业领军企业，打造华北地区规模领先、专业度高、产业链完整的医疗健康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2: 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手术机器人、智能康复、AI 辅助诊断等尖端技术与产品纷纷亮相，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现场咨询体验。上海视野内窥镜的展位前，运营总监李杰正向几位外国采购代表展示他们的最新产品。
3: 我们这些方案、这些模组的设计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一次参加这个展会呢，也看到了一个来自于孟加拉国、尼泊尔、泰国的一些海外的观点，所以说这是很意外也很惊喜，遇见了很多潜在的客户啊，也有意向的客户。因为什么，一般的省级展会啊都是区域性的，不会带来海外的客户啊。我们在7月份也要去泰国医疗展啊，现场预约了其他的客户一起去见面。
2: 依托华北庞大医疗市场资源与专业买家数据库，本届展会在深耕国内采购商邀约的同时，全面拓展国际商贸对接。韩国、泰国、尼泊尔等多个国家的专业采购团到会洽谈，让企业不出国门即可对接海外优质资源。展会还同期举办10多场高规格学术会议与行业论坛，汇聚医院院长、学科带头人、企业技术专家等权威嘉宾，为产业发展注入学术动能。正是这样专业化、国际化的办会理念，吸引着医疗健康行业的头部企业每年如约而至。怡安医疗今年带来了他们最高端的呼吸机设备 VT8000， 还有麻醉机、输液泵、无影灯等一系列拳头产品。怡安医疗呼麻产线全国负责人冯英波：
4: 这个展会我们也是参加了很多年，人气每年都还不错。最深的感触是这个展会除了展产品，有更多更丰富的活动在增加进来，从前期的宣传预热到现场的这种组织管理比较细致，到活动的丰富性，我觉得这是吸引京津冀这一带以及来自全国的这些设备厂家愿意参加这个展会这样的一个主要原因。
2: 今年展会还在往届基础上优化扩容，首次设立养老产业展区、 AI 智能展区。冯英波饶有兴致地就 AI 技术的发展应用和同行交流起来。他说，怡安医疗已率先将 AI 技术应用于部分产品中，目前正在临床试用阶段。
4: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家用的呼吸机，如果说加入 AI 之后，它会根据患者在通气过程中的压力变化，自动去调整适合患者的一种压力，会让患者在使用过程中更舒适。未来无论是家用产品和医用产品都会 AI 化，这种 AI 的加持一定会让操作者或患者在舒适和更精准的治疗方面得到极大提升的。
0: 日前，雄安新区新建片区首个居民委员会启动区义安社区居民委员会正式成立。义安社区居委会成立以后呢，将聚焦帮助疏解人员尽快融入新区，解决居民急难愁盘问题，扎实推进政策保障、民生服务、邻里互助、环境治理等工作。据了解，雄安新区新建片区35个居委会将于近期全部完成挂牌。
1: 日前，团省委发布2026年10项青年民生实事，其中包括实施促进青年就业项目，降低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异地求职成本，全省运行青年驿站不少于50家，开展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困难家庭毕业生就业帮扶计划等。
0: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探索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使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深度融合。今年由我省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向全国推广。
5: 前不久，第一届新型足球学校杯全国足球邀请赛在河北体育学院开赛，河北、上海、重庆一共6支球队参赛。这次比赛也是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针对我省 U10、U11 年龄段小球员的集中选拔。
6: 通过这次的看，有一半孩子可以培养。这次呢，通过新型足校来把河北

0: 足球呢，青少年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1: 202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实施意见，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办体育运动学校、中等职业学校转型为新型足球学校。河北体育学院体育运动学校成为全国首批两家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单位之一。2025年，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建设实施方案印发，明确了由省体育运动学校、省体育局大球运动中心和石家庄市一中通过体教融合联合培养的模式，共同组建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省体育运动学校负责专业训练，石家庄一中负责文化学习。
2: 新型足球学校新在哪儿呢？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紧密结合，包括足球的育人功能、文化育人功能要全部发挥出来，它就是要有别于传统的这种体校的足球模式。
1: 去年9月，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首批招录的51名学生分别在石家庄一中滨河校区5年级、初一和高一就读。
3: 我们师资力量配备这一块呢，也进行了精心的调配，进度上大体和文化生相同。外出驻训，他一驻训几个月，那么要求我们的老师要随队，在他们的训练比赛间隙要进行授课。
1: 专业训练上，学校引入国内外资深教练，给每个学生量身定制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全面提升足球水平。河北新型足球学校搭建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贯通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打通足球特色校、新型足校、高校、职业俱乐部等多条培养路径。今年全国第二批18所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已经确定，河北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作为重要参考，引领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
4: 协同了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顶层设计，教育部已经发文将河北牵头研制的新型足球学校标准作为全国申办新型足球学校标准的一个样板工程，对我们解决现实中的学训矛盾具有很好的指导性和引领性。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华北军区历史陵园推出纪念展览，深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首期展览《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在华北军区历史陵园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展览紧扣中央红军长征决策与出发的光辉历史，分为定都瑞金、决策转移、准备转移、开始长征、胜利会师5个部分，以详实的文献资料、珍贵的历史图片，全面展现了中央红军在革命危急关头做出战略转移的艰辛历程。
6: 这次展览呢，我们首次将实物展品融入到展陈当中，近距离地让观众感悟历史，回望红军长征的艰辛与荣光。此外，我们还充分依托园区现有的景观资源，在园区景观石上绘制红军长征路线图，提升了参观的代入感与氛围感。
1: 本次展览由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联合举办。展览深刻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从今年5月到10月，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还将推出系列展览，引导全社会从长征精神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7: 我们这次将这个展览带进河北，就是要让长征精神也一起走进河北，让红色基因在这里熠熠生辉，让长征精神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
8: 革命先辈依靠着为人民谋福利的信仰，成就了当今中华之盛世。作为新时代的公安民警，我们更应该以长征精神筑牢忠诚警魂，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9: 日前，住建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确定将25个县市区纳入2026年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中央财政支持范围，我省邯郸市涉县入选。
5: 日前，石家庄市1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一些项目建设已经进入收尾阶段。白福村、城角庄村、南村等6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将于5月底前启动交付。全市1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将于今年6月底前全部完成交付。
9: 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建设日前正式启动。 今年石家庄推出一系列具有石家庄特色的夜间消费新地标、新场景、新品牌，坐拥正定古城、万里庙商圈两大核心夜间消费地标场景，重点培育滹沱河生态艺术岛、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古滦水镇等一批市级夜经济标杆场景。
5: 5月19号起，为更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预约付费。
9: 来看天气，今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我省东部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未来两天我省大部转晴，部分地区会出现分散性降水。监测数据显示，石家庄近几日已经满足气象学上的入夏标准，5月10号正式进入了夏季，较常年的5月17号偏早一周。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邯郸市七步沟、古武当山、朝阳沟、太行五指山景区、赵王印象城等20多家景区将推出免门票活动。
9: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沉浸式展览、非遗体验、研学实践等活动，以文化为纽带，搭建起历史与当下、文博与公众的友谊桥梁。
1: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145名中外学生参加了河北博物院举办的物在文明博会万方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活动以多元创新的形式打破时空界限，连接古今中外，搭建起文明交流的桥梁。
12: 这个活动当中呢，包括有情景式讲解、多语种讲解，通过多种的形式呢，做好文物的传播。
1: 邯郸市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推出了国际友人在太行主题展览，再现国际友人援华抗日峥嵘岁月。
13: 我们希望用这段红色历史搭建跨国文化理解与对话的纽带，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让红色文化代代相传。
1: 聚焦民族文化，在避暑山庄的民族交融主题展以100余件文物梳理民族交往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4: 这些文物呢，把承德各民族交流交往的一个历史讲述得特别生动，然后每一件文物展品呢，都能看到咱们民族文化的元素，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凝聚在一起，非常自豪，很有收获。
1: 科技赋能，点亮文博新体验，邯郸城宇博物馆打造光影互动厂区等多种体验项目，让2000多条城宇文化变成可触摸、可参与的光影新场景。
15: 对小朋友来说会更有兴趣一些，想要文化传播肯定要提起兴趣嘛，那这种的话就会先会让人家很感兴趣，会来玩，然后的话会比较容易记到脑子里面去。
1: 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廊坊博物馆推出非遗手工等特色项目，邢窑博物馆开设邢瓷文化体验区，唐山丰润区博物馆开展古籍修复体验，普及古籍保护知识。
16: 我这是第一次体验这个拉坯的这个工艺，然后发现它这个难度系数很大，让我对这个邢窑白瓷有一种新的认识。
17: 想让孩子多了解一下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呢参加这种义演活动，孩子也很喜欢，增加一下他的动手能力，更多的去了解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历史渊源。
1: 此外，我省多地博物馆还与校园联动开展专业化研学教育活动。保定直隶审判厅博物馆邀请高校师生探访研学，探寻近代法治变革历程。秦皇岛电力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解锁工业遗产魅力。衡水流动博物馆走进衡水健康科技职业学院，科普董子儒学文化。
3: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流动博物馆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博进校园、进基层活动，推动优秀传统文物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5: 日前由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参加举办的王姬中山汉代中山王国历史与文化展在江西南昌开幕，展览汇聚了河北出土的110件套汉代中山国诸侯王墓精品文物，并特别展出两组海昏侯国文物。本次展览将持续到8月15号。
9: 即日起到24号，沧州市将举办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集中推出74项精品文化活动，涵盖文艺演出、主题展览、非遗研学等。活动遍布城区、乡村、景区、商圈，实现文艺成果全民共享。
5: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9: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5: 教育部今年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专家解读考生和家长该怎么选。
9: 英国首相斯塔莫表示不会辞职，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在考生们埋头备考的同时，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摆在每一个家庭的面前，那就是孩子将来报什么专业合适。那其中有这样一类专业备受大家关注，就是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因为这些专业呢，鲜明地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专业都是什么？考生和家长该怎么来选呢？
1: 在38种新增专业当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新增的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说，该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2: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那么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3: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采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1: 在今年新增的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
4: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0: 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字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

0: 大学人文社科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
1: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2: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
3: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0: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过，特朗普1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判伊朗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版的协议。
2: 有美国官员透露说，特朗普计划于19号在白宫战情室召集国家安全团队核心成员召开会议，专门研讨再度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类备选方案。在此之前，美国媒体就已经披露消息，美国与以色列正紧锣密鼓地开展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有望于本周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也目前敲定多项作战备选方案，其一是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以及重要基础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其二是派遣特种作战部队深入伊朗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那么美国和以色列究竟会不会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当下美伊两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激烈博弈，局势陷入僵持对峙状态，双方确实存在战火重燃的风险，而空袭轰炸依旧是美方首选的主要打击方式。
4: 伊朗要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打破了美国之前主导的或者说坚持的国际规则，这也是美国难以接受的。那么这些问题呢，仅仅靠谈判恐怕呢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美军该补充的弹药也补充了，而且呢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已经具备了再次进行高强度打击的能力。美伊之间确实有重燃战火的可能，如果说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在打击手段上呢和之前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我觉得呢仍然会以空袭为主，但是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提高打击强度，包括针对伊朗能源和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可能会和海湾国家进行更多的协同联动，减少这些国家的损失，进而呢降低这些国家带来的反向的压力。至于派出地面部队呢，我想呢只能是最后的一个选项，因为风险非常高。
0: 那目前呢，美伊双方谈判彻底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再度明确表态，伊朗方面提出的停战和解方案不符合美方诉求，无法接受。当地时间17号，美方在回复伊朗此前提出的和谈提议时，正式列出5项关键条件，内容就包括美国不承担任何战争赔偿以及各类损失费用，伊朗需要将400公斤浓缩油全部运送出境并交由美方管控，伊朗境内仅可保留1处核设施维持正常运转，美方拒绝解冻此前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所有战线实现停火必须以伊朗率先开启相关谈判作为前提。 在张学峰看来呢，美方提出的这些苛刻条件意味着伊朗需要做出极大程度的主权与利益让步，伊朗全盘接受该谈判条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也让美以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概率持续的攀升。
4: 那么在伊朗看来呢，美国没能在战场上得到的东西，伊朗不会在谈判桌上拱手相让。比如说美方要求伊朗把400公斤的这个浓缩铀移交给美国，而且呢仅允许保留一处核设施，这等同于要求伊朗完全放弃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发展起来的核成果。另外呢，伊朗和美国谈判他必须要有一定的收益，他的核心要求就是要解除制裁，解冻资产。美方的对伊朗只有损失没有收益的协议，伊朗是难以接受的。而一旦伊朗正式拒绝这样的一个方案，美以升级军事打击的

0: 大背景下，英国媒体援引北约掌握的相关情报消息报道，伊朗境内 90% 的导弹发射基地以及军火仓库目前依旧处于部分运转或者全力运转的状态。伊朗现阶段依旧保有战前70%左右的导弹储备量，具备持续与美方进行军事对峙抗衡数月的实力。而现如今，伊朗真实的战备作战实力究竟处于什么水平？张学峰分析。
1: 伊朗 90% 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在部分或者全力运转的情况，可能会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现在双方停火一个多月，伊朗通过一些机械设施进行施工，理论上是可以重新启用这些基地的。这样的话，被封闭的一些导弹、一些发射装置还能够继续的使用。但是呢，能否达到战前导弹战力的 70% 这个数字，我觉得是存疑的。按照之前外界的评估呢，战前伊朗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在冲突中呢，消耗的导弹数量应该是有上千枚的。伊朗能否保存那么多的弹道导弹，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2: 张学峰进一步表示，虽说当前美以不断放出狠话，持续抬高对伊朗动武的姿态，伊朗也手握充足底气，具备强力反击能力，但美伊双方至今都没有彻底关闭外交谈判的沟通渠道，仍旧留有和谈的余地。
1: 双方实际上呢，并没有完全关闭外交大门。美国试图以打促谈，通过对伊朗极限施压，迫使呢伊朗做出更多的妥协。美国提出的五个条件仍然是卖家的要价而非底价，仍然存在微调的可能。此外，即便再次爆发冲突，仍然也有重回谈判桌的可能，因为一旦再次开打，美国的目标是以升级实现降级。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昨天国务院印发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对外发布，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其中将因地制宜发展制造业吸纳就业，强化建筑、住宿、餐饮等行业支持挖潜就业空间，稳定政策性岗位招录规模，将拓展消费领域就业空间，加力投资项目建设带动就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就业，扩大民生服务领域就业容量，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就业承载力。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四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汇售14920亿元人民币，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
2: 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其中，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核验，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
0: 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
2: 今年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客货运量保持增长。客运方面，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15.55亿人，同比增长6.8%。货运方面，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有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投标时重要考量因素。

0: 度等管理措施。
1: 工信部日前公布2026年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实践实施，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电信资费公示，精简资费方案，无正当理由不得限制用户办理变更业务和实施区别对待，深化业务办理二次确认。
0: 昨天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到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经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 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 1.6 亿，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经输出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8号宣布，美国财政部就已到期的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另行提供30天豁免。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号表示，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进程目前处于停顿状态，俄方希望恢复这一进程。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美国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调解作用。
1: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6号表示，俄方将继续向古巴提供支持，以应对美国持续施加的制裁和压力。今年以来，美国出台多项限制性措施向古巴施压。
0: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他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议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